0: 平交道，可恶。那边不是有个平交道吗？是叫中心路还是新中路的平交道 ？OK， 好，所以是光荣北路桥哦。OK， 好，那个光荣北路桥下面旁边的那一个串联中心路 ，OK， 好，谢谢听众朋友，就是串联那个罗东这边五节这边到那个中心路平交道的那一个那一条路哈，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处理，没有办法通行哦，没有办法通行，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18.8到318.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南下高雄出口往九如路匝道上右转专用道有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72.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32.2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8:03哦。刚刚我们提到说，在罗东的光荣北路桥下的那个要连接那条路是叫做，我刚刚查了 Google 是大兴路哈，要连接大兴路的这个小路呢，先前有发生事故，那目前还在处理，因为有一辆车掉到那个旁边的那个田里面去了。那有看到听众朋友抛给我们的照片，有看到那个拖吊车，好，正在现场，可能要准备把这辆车吊起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哦。如果你习惯走那个光荣北路桥下的这一个小路，好，要往那个是什么？就是中心路的朋友们哈，要稍微注意一下哈，现在没有办法通行，请您改道行驶哦。
1: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

0: 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

0: 好，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冲动》。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刚刚提到在罗东的光荣北路桥这边哈，要连接那个是好像是叫大兴路吧哈。对，大兴路65巷的这一个，算是替代道路哦。这条路其实非常的小哈，如果我是开车的话，我是不会走这个路段的，除非今天是骑机车，我才会走这个路段。好，那这个路段先前有发生了事故，有辆车掉到旁边的那个稻田里面了，所以目前拖吊车哈正在现场要来拖吊，所以还没有办法通行哦。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可能还要需要一点点时间吧哈。好，这个是稍早有在这个地方发生事故哈。好，这个特别提醒用路朋友一下哈，这是在罗东的光荣北路桥这边要往宜兰哦，其实不只是往宜兰呐、啊，包含往罗东也是啊哦。OK， 这个注意一下下哈、哦，这个如果你开车的朋友们，真的不建议你去走这个路段，那个路真的太小了。如果你是汽车跟机车要会车，都有点点困难哦，更不用讲是不可能两辆车可以会车哦。
1: 不管你是住伫倒，依然。

好，8:12将近13分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国道5号目前在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有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我们刚刚才接到讯息啊。那之前呢，在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罗东的部分啊，国五南下罗东出口跟入口内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其他的话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国五的一个行车速度，目前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监视器画面现在看到在雪穗南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北上车子还不少，但是这个车流是顺畅的，车速看起来都还 OK。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喽。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哦。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发生在昨天苏花改的五辆车的一个连环撞的事故哦。好，这是在台九线 127.4 公里，就是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昨天上午10点多发生了包含砂石车、游览车还有3辆自小客车，总共5辆车的一个连环追撞的重大车祸，有多人呢受伤送医，其中一辆休旅车遭到砂石车跟游览车夹

及变形，副驾驶座上的一名男性呢，在脱困时无生命征象，送医救治之后呢，还是宣告不治。我们来看一下消防局是在上午10:52获报，表示台九线127.4北上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赶紧派员前往救援。救护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有一辆砂石车、一辆游览车跟三辆自小客车，因为撞击力道很大，所以车子呢撞得扭曲变形，车上的乘客呢也都惊慌下车。那警方调查车祸地点是在观音古风隧道的北口附近的高架路段，是已经出了隧道。事发当下呢，北上游览车开在最前面，后方依序是休旅车、两辆休旅车、计程车还有砂石车，游览车上有18个人，然后这个休旅车上面总共3辆车，总共有三辆休旅车上面都各有2个人，然后砂石车是1个人。事故发生后呢，计程车跟这个休旅车总共4名伤者是由救护车送医，然后呢，另一辆休旅车上面有1个人自行脱困，但是另外一个人是受困在副驾驶座。好，一直到中午12点多，副驾驶座的男性呢才脱困，但是呢已经失去生命征象，被送往这个医院救治哦。那到了下午还是宣告不治了。至于这起车祸的这个发生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哦。初步有可能是砂石车呢追撞上前方的车辆呢，导致引发的连环车祸。

好，那这起事故呢也造成苏花改呢北上呢封闭了一段时间哈、哦。好，这个是昨天发生在苏花改的一起重大的一个事故。另外呢，我们再看，这是发生在壮尾啊、哦，也是在昨天呐、啊。昨天大概是这个上班时段了、哦、有一名诚信男子驾驶小货车准备前往上班途中，在行经壮尾美公路一段，由北往南行驶时准备右转，疑似没有注意到右侧状况，跟同行直行刚下班的这个机车骑士呢发生碰撞。当时机车骑士呢反应不及，连人带车呢直接摔到路旁的水沟中哦。还好的是呢，这个机车骑士只受到擦挫伤哦。警方也呼吁驾驶人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转弯的时候更应该确实呢查看后视镜，并礼让直行车先行。那机车骑士也应该要保持安全距离，随时提高警觉，以确保自身跟他人的行车安全。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一起这个登山这个失联协寻的一个状况。好，这是一支九人的登山队伍呢，安排到大同乡的嘉罗湖山区进行两天一夜的登山行程哦。在昨天下山途中呢，一名蔡姓女山友呢脱队失联，消防局获报后赶紧派员上山搜救，在晚上的接近8点左右，终于寻获这名这个山友，将他护送下山。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九人登山队伍呢是到大同乡的嘉罗湖山区登山。那在昨天上午8点的时候呢，他们下山了，因为前一天就上去了，昨天上午8点就下山。结果呢，山友发现这个其中一名蔡姓山友呢，在这个巨木登山口附近脱队，无法联系上，所以赶紧呢请求救援哈。那其中队伍当中有一名山友还沿路折返找人，其他7人是先行下山。好，消防局出动第一大队大同分队人车协寻，下午1点36呢，先是跟这个脱队的山友呢电话联系啊，那这个山友。

0: 告诉搜救人员他在加罗神社附近，身边有饮水跟保暖衣物，也没有受伤。不过当时山区已经开始起雾了。到了下午3点多呢，消防局跟林保署的人员组成搜救小组，从巨木登山口出发，一直到晚间7点54分传出好消息，就是搜救小组跟这个蔡姓山友会合，连夜呢将他带下山。所以像那种去登山啊，就真的是不要自己单独一个人，一定要有这个团队啊。然后团队当中啊，也其实真的也要有人来主导啊，就是说有些时候遇到有一些可能体力啊比较不是那么一致的时候，还是要 有人要陪同协助啊。当然啊，如果要去登山健行的话，还是要考量自己的体能状态啊。好，8点21分，宜兰县近年积极导入 AI 智慧判读监控空污，提升水质跟资源循环，更透过地热发电来推进能源转型，荣获环境部114年度的环保绩效考核5项特优、3项优等，并且夺下了总成绩特优的好成绩。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在环境部114年度绩效考核中表现亮眼，涵盖环境教育、空污防治、水污染防治及气候变迁等领域，共斩获8个分项奖项及总成绩特优殊荣。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包括污染的防治、资源循环、环境监测、环境教育、近邻绿生活，每一项工作都凝聚了我们大家的一个心力，也展现了县府团队守护宜兰环境的行动力。这份成绩不单单只是一个荣誉，更是对所有第一线环保同仁共同努力的肯定。”
0: 环保局补充，近年积极导入 AI 智慧判读监控空污，提升水质和资源循环，更透过地热发电推进能源转型。114年发电达1360万度，减碳效益卓著。县府将持续结合公私协力，守护宜兰的优质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宜兰县三星国中的李嘉乐跟白淑凡同学呢，参加2026南非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勇夺了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冠军。教练田嘉欣呢，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的这个组别的金牌国手啊，都一起呢为国争光。请听以下报道。
2: 被拉走没有放弃，反而是就是紧握着绳子就盯在那边。
0: 教练田嘉欣回忆，决赛面对劣势，全队凭借一条绳、一颗心的团结信念，才能成功逆转胜。宜兰县三星国中女子拔河队2008年成军，培育出许多国手，连续5年拿下世界金牌，被封为是台湾神力女超人的摇篮。今年拔河小将李嘉乐和白淑凡首次出征南非就摘下金牌，本身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国手的教练田嘉欣说，训练过程很辛苦，她也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拔河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一路到现在。
2: 可能我有受伤过啊，以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陷入低潮过，会想走，可是你会想到身边的队友们都没放弃，然后你就会说我凭什么放弃，然后不管是教练啊、家人啊、队友，都会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接住你。
0: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感谢教练和家长支持，才能缔造佳绩。县府将持续培训体育人才，为选手提供稳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4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0: 停让包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1: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好，棉花糖的歌声，我们来拍张照。现在拍照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很方便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手一机啊，现在的手机的那个照相功能都很厉害，有些甚至好跟单眼相机好像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哦。当然对于一些摄影高手来讲说 no 还是有差哦，但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眼睛也没那么好啊，所以就觉得看起来好像也差不多啊，反正拍起来美就好了。现在的手机它都会有软体会自动帮你去修图啊，所以好像怎么拍怎么美，对不对？

0: 当然也有那个我们手残党啊，就是怎么拍就是没办法对焦，那种没办法对焦了，我在想说，哎，这个软体有办法把它修的好像我们的那个焦点有拉，那个什么那个距离有拉好，焦点有对到的那种感觉嘛，应该可能还是可以的哈，只要不要太离谱了哈。好，八点半喽，先来关心新闻。
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若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不过会先和对方谈谈，且判断有其限度。近期外界不断关注 AI 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安全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表示，对 AI 安全的担忧是这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阵痛，他相信相关软体能受到控制，并以安全的方式部署。农业部长陈吉吉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的风险评估及相关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记者李怡晨报道。
3: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三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二月到五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4: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二月到五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圣诞节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3: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九成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陆续投了1267万元，直到对方不断拖延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与诈骗集团周旋，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6: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抗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7: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8: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

0: 又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1: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好，8:36，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大概在153.1到154.1哈，就在那个哥马兰桥南端到景仲二号桥之间，目前双向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哈。所以内线车道有封闭起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现在南下的车子比较多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这个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哥马兰桥到景仲二号桥这个路段，南北双向目前呢都有在进行路容维护，所以是封闭起来。
5: 阿红啊，今天公路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6: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及边坡补墙工程啦。
5: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6: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5: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6: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5: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7: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好，翁立友演唱的歌曲《人生》啊，我再次跟用路朋友提醒哦，目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大概从哥马兰桥南端到锦中二号桥这边哈、哦，南北双向内线车道因为在进行那个路容维护的关系，所以是封闭起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车多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

0: 较庸塞一点哦。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文礼副分局长，今天要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哦，欢迎副座哦。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呢，是有关于网络求职的诈骗。那现在因为应该怎么说呢，暑假刚过哦，就是有一批社会新鲜人投入了职场这样子，所以其实每一年可能就是在那个过年前后，然后再来就是暑假前后哦，可能会有一批求职潮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求职管道很多嘛哦，有些人可能会上这个网络的求职平台，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小心在一些网络的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一些求职的讯息，所以今天针对这个部分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简单的分享。
3: 这个网络求职其实真的是诈骗一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上面的求职的诈骗求职诈骗大概有这些特征，就是他会看到高薪免经验可以在家工作轻松赚，
2: 是
3: 这些看到这些的征才广告一定要不要去先急的去心动这个真的很诱人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诈骗
2: 通常这种高薪免经验的工作，然后再加上可以在家工作轻松赚，通常这种工作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应该也被别人应征走了，又轮到我们，其实有点困难。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应征到这样子的工作，因为这样子的工作基本上那个缺，如果真的有这种正当的工作了，说实在话，那个正当的缺应该也都被卡死了，不会有人让出来这样子。
3: 没有错，
2: 好，
3: 他自己亲朋好友就先应征了，然后可能轮到了。
2: 对啊，对啊，就是我自己先把这个缺卡死了这样子OK， 那当然，其实现在很多的社群平台上面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讯息出现，尤其我们刚刚提到了在现在这个求职的高峰期啊，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出现，但通常他们要你的可能不一定是，我们通常说诈骗都是说诈骗你的财产啊，可是像求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不一定是要诈骗你的财产嘛，对不对？
3: 是，它有很多形式哈，所以现在他们会透过Facebook 和 Line 的平台和社群的一些平台很多但是一定要小心看到高薪免经验在家工作轻松赚这类的工作千万不要立刻答应看到高薪就立刻答应
2: 是
3: 啊，这些诈骗集团会利用假征才的名义先让客骗取你的个人的资料个人资料你的个资很重要
2: 是
3: 啊，接着会要求你提供存折还有提款卡还有网银的账号甚至叫你去帮忙收钱，收来的钱领了之后他转账甚至会交给那些诈骗集团的车手，
2: 是，
3: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2: OK， 所以通常这种网络求职诈骗类型，他要骗的不是你的钱，他要骗的是你的身份，
3: 是，
2: 有时候要骗的是你的存折，
3: 是
2: 有时候可能是要求你去当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诈骗集团他们也很聪明嘛，他们知道出来会被抓嘛，所以他们就去应征一些这个可能社会经验比较少的年轻人，要求他去帮忙提款领钱，然后借此抽成可以拿到高薪这样子，
3: 是，
2: 甚至有一些这个工作他会要求你办大量的账户通常我们去应征工作的时候，了不起就是一个新转户你没有这间银行的账户，我就去办这样办完了之后，把账号给公司就可以了，你不用把你的存折、提款卡密码通通交给公司，公司正当的公司不需要你这些东西你只要把你的存折号码给公司，公司可以把薪水转到你的账户里面，这样就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变成说新转的一个流程已经完备了齁，他不需要你的账号不需要你的那个密码或是提款卡，因为要这些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个人的财产的部分需要保护好这样的。所以这些刚刚提到的找工作是 OK 的，可是呢如果你要把这个存折、密码、提款卡交给对方的话，这个就是绝对不 OK 的工作齁，没有工作会这样子要你做的。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我们副座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3: 就是遇到可疑的求职的讯息齁一定要先冷静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不要急着去汇款或提供个资他讲这些你说账户的部分是薪水是公司会汇给你就这样就好了，就你就可以领到薪水，你有工作或者换得薪水如果你提供存折、提款卡还有网

0: 网络的账号银行，那个东西是人家会把钱领走，然后可能你是要领薪水，不是要把账户里面的钱领被人家领走，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观念，这是不一样的观念，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OK，
0: 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变成说你有账号是可以钱进来啦。

8:50，对啊，现在新班你如果说去求职啊，去公司行好上班啊，通常为了做账方便啊，那个每个月薪水入账方便都是会要求说，哎，你要提供账号，但是通常公司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合作的银行啊，比如说假设可能一般公家单位就台银啊，那或者其他公司行号，私人公司行号会有一些固定的，那如果你没有那一家的那个账号的话，他可能就会要求你去开户，但是要求开户之后，你只需要把账号给他，不用给什么那个密码，为什么要给密码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判断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

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入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入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早上9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的69.1公里过孝前路的中线掉落帆布，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的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刚刚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任意门》。哎，要是我们有那个像小叮当一样的任意门，该有多好！想去哪就去哪，不用担心哪边塞车啊，不用担心。

0: 关心天气啊，影响啊。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那一侧，移动式清扫呢正在进行当中，稍微留意一下哈。另外，国五南下先前罗东出口跟入口的那个匝道的那个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进行的是苏澳出口那一侧呢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啊，这个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今天在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花改的入口，还有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啊，还有这个路面的一个那个算是路面改善工程啊，所以可能影响比较大一点。那今天在南洋隧道也有那个交通设施的一个维护等等，然后这个都有一些机动的一个管制，大家留意一下。那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哟。好，又到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苏澳分局的这个张义耀，义耀早安。
1: 嘉惠姐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没有把你的名字念错吧？
1: 没有忘记，
0: 突然有一点那个愣住啊哈。义耀第二次来上节目，对不对？
1: 是。
0: OK， 好，我刚刚以为你是从苏澳过来的哈，苏澳过来就很远了，当然不是，然后还好。
1: 对
0: 好 ，OK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那种路程很远的话，我觉得骑摩托车还是会让人觉得比较有一点点怎么讲，就是有一点
1: 危险。
0: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平常都开车嘛，然后有些时候偶尔就会骑机车，像我礼拜一就骑机车了，我就觉得说天哪，怎么好远哦！然后骑到一半的时候，在停等红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想全身上下动一动，觉得好累哦。哎，你每天上班其实上下班其实也要，你骑车还开车？
1: 哎，偶尔骑车，偶尔开车。
0: 哦，那你如果骑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就是会骑到腰酸背痛，
0: 好会嘛哈，对呀、啊，开车比较不会，
1: 开车
0: 你就可以舒服的这样
1: 推流啊，对
0: ，OK 啊，因为那个义耀那个在苏澳上班，然后因为在苏澳分局嘛，然后你又是住西北啊，
1: 对，
0: 可能比较跟我会比较有那个叫做什么共鸣，因为我住西南，但是在西北上班这样子哈、，OK 好，义耀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些观念呢？
1: 我今天想要比较分享的是比较实用的、啊、就是夜间开车、为什么有时候反而更容易看不到行人。
0: 哦，夜间开车不容易看到行人哦。
1: 是啊。
0: 不是很简单吗？就是暗啊暗迷蒙啊。
1: 但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所以会被一些用路人疏忽掉
0: 忽略了。
1: 对、
0: 有道理耶齁。讲、到那个车灯啊齁。我有一天就常前天还是什么时候，也是骑车在路上、然后看到对向有一辆汽车开过来，远远开过来，他就没有开大灯。
1: 哦，没有开大灯。
0: 对，不过那天是天气还好啦，就是然后因为又在市区里面啊，所以他自己可能没有感受到他没有开大灯啊，因为市区里面嘛，这旁边两旁都有商家啊，其实灯是蛮亮
1: 的。
0: 他没有开大灯，那你知道吗？我当下我好犹豫哦、你知道我在犹豫什么？我跟他是对向哦、然后那个路幅其实也还蛮宽。它就是等于是有类似各两线车道这样的路幅。我那时候心里很挣扎、你知道
1: 要不要闪他灯？
0: 对、我是骑车哦、我是骑车，我不是开车，所以我骑车我本来就是比较靠边
1: 、
0: 然后他对向车道嘛，他虽然是开在内侧车道，但是我们等于是不是很接近直线，就是我们还是有一点那个路宽啊。
1: 对，路宽。
0: 对，我那时候我甚至还一度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因为那时候在等红灯嘛、我要不要把那个车头呢往他那边转，然后给他闪两下。
1: 提醒他一下，
0: 我真的很挣扎哎、我后来是没做这件事情。然后在路上啊，我过了之后我就很懊悔，我觉得我应该要提醒他的，
1: 提醒他一下。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
1: 对，
0: 就是怕其他车没有看到他，万一撞上去真的很危险。
1: 哦，对啊，
0: 对，我其实不担心他看不见，因为他肯定可以看得见，不然他也不会。不知道说他自己没开车的，
1: 是，
0: 但是我就熟啦、我就很怕说我闪他灯，等他以为我在挑衅他怎么办？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人那个什么，很容易路怒，对不对？OK， 好，这是我那个前天发生的事情，
1: 题外话
0: ，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样讲啊，如果在路上啊，我们听众朋友，你发现有人闪你灯的时候， 拜托你不要第一时间就觉得说哦他在挑衅我，你要先想一下，人家搞不好是好心要提醒你什么事情哦。OK， 好，不然你看像我遇到。

0: 我这种我就真的很不敢做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想好心的提醒他说你车灯没开这样。 OK， 好，我们赶快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1: 是
0: OK，
1: 嗯，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可能会因为光线的不足啊，或者说新人他可能自己本身穿太暗的衣服，
0: 嗯，
1: 对啊，可能穿黑色深蓝色那种比较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啦，
0: 嗯，
1: 对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路旁的照明不足，像苏澳辖区这边就是龙德大桥那一段，
0: 嗯，
1: 我觉得自己在那边就是公事勤务的时候都觉得那边的路灯蛮暗的，
0: 是，
1: 对啊，在之前那边有自己处理过车祸，就是那个机车啦，
0: 嗯，
1: 就直接往那个行人身上撞上去这样子，对，他就
0: 说，你就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没看见？
1: 对，
0: 但是就真的有可能看不到，
1: 就是真的。
0: 等到他看到的时候，他太近了，来不及反应了。对，
1: 对啊，对啊，
0: 嗯，是。那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在讲说，有时候太暗看不见，可是有些时候太亮也会看不见。
1: 哦，对。
0: 好，就是附近如果周遭的那个光线太亮啊，
1: 嗯，
0: 结果你反而会在它附近的东西，你反而不容易看得见，对不对？
1: 是，
0: 就是因为它太亮太刺眼了。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太亮太暗，其实都我觉得都有一些讲危险。像你有没有觉得我们那个就是有时候在市区啊，
1: 嗯，
0: 太多那种霓虹灯，或现在有很多那种那个这个应该算什么 LED 啊
1: ？LED 灯
0: 那个面板有没有？
1: 嗯，
0: 很多是一整面的那种的，啊。
1: 是。
0: 哦，那个夜间。那个很可怕，那个它一直在那闪闪闪闪闪耀，看起来是很漂亮啊。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会对驾驶人来讲，那个视线会造成一些干扰。哎，
1: 对啊，
0: 哦，
1: 嗯，
0: 那尤其是你在底下，那个叫做灯下黑，反而会不容易被看到。尤其是当你本身又不发亮的时候，你本身如果会发亮。嗯，发光的话，你会被容易被注意到，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夜间要出门的话，如果说像我们今天讲行人的话，
1: 嗯，
0: 我觉得穿亮色还不够，
1: 会不够，
0: 嗯，你要让自己发光，
1: 反光就是可能佩戴反光手环。
0: 反光我觉得也不太够，反光你要车灯有照到你的时候才会反光嘛，对不对？
1: 可能要用个发亮的，
0: 对对对，你一定要让自己会身上会发亮。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都会人手一机呀，
1: 啊，哦，对啊，
0: 手机把它打开呗，
1: 开手电筒。
0: 开手电筒也可以，你不开手电筒也行，嗯，但是你就是把那个萤幕让它是亮着，
1: 亮着，嗯，
0: 对，你不要省那个电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当然能开手电筒更好，因为你在走路的时候会晃动，
1: 晃来晃去，
0: 对，嗯，啊，你不要只放在前面哦，你放前面，你后面的人车子
1: 看
0: 不见，
1: 不，
0: 所以你要是让它更最好是，我觉得最好是最好的是往下地上照，地上照的时候，它不管哪个方向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哎，我个人觉得啦，嗯。或者可能我们医药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也有可能。
1: 欸，我自己其实也就是，嗯，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也都是开手电筒。
0: 哦，你会开手电筒？
1: 对啊，我会开手电筒。
0: 所以你不怕手机没电？
1: 我也会充饱再出来。
0: OK， 对啊，真的这样比较安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哎，啊，你开手电筒，你当然不可能照着前方啊，或照后方，因为你这样会造成其他人的那个视线不清楚啊。所以我觉得照地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哎，
0: 对，
1: 嗯，
0: 或者是你愿意另外再带其他手电筒也可以啊，
1: 啊
0: 就拿在手上啊。就随着你的手在摆的时候，有没有动啊动啊动啊？
1: 对啊，
0: 哎，这样子也行啊。嗯，
1: 是，
0: 对 ，OK。那还有呢？
1: 哎，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是驾驶人的话，
0: 嗯，
1: 我们刚讲的是行人可以这样做，
0: 嗯，
1: 那再换是
0: 驾驶
1: 人
0: 可以怎么办呢？
1: 对，就是。就进入路口或是巷口的时候，嗯，或是照明比较没有那么亮的地方，
0: 嗯，
1: 那就是要更加留意，啊，
0: 哦，
1: 就不要只有注意到有灯的地方啊，
0: 嗯，
1: 对吧，啊？如果遇到比较不确定的影子还是什么，先减速，
0: 是
1: 先减速再说，
0: 对对对对，这真的很重要哎，
1: 对啊，先减速再说，
0: 嗯，
1: 对，啊，不要说等到我看到的时候，哇，那时候可能就
0: 来不及，
1: 来不及了。
0: 那你知道吗？不管你今天是骑机车也好，或开车也好，都是要这样。开车可能要更要注意，因为开车毕竟它的视线死角多，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视线死角很多。
0: 是，像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是，哎，昨天发生在撞围的事故，然后两个是同向啊，
1: 嗯，
0: 就是车子要转弯的时候撞到那个同向的机车。比如说，可能你不能够只看后视镜说，哎，没有车啊，有些时候还是要。那个什么，你的那个车窗旁边还是左右再看一下，
1: 啊，
0: 而且你要留一点点的时间差，因为有些时候它刚好就是你知道，跟你同向那个速率同等的时候，它刚好就在你的盲区，
1: 嗯，
0: 对，你就没看到，所以你要稍微留一点时间差，就是，欸，你不要一。

0: 一瞬间一秒钟看到没有就立刻
1: 转了，对、啊，
0: 你起码要有个两三秒的落差的时候再去转、
1: 啊。
0: 这个其实有些时候你就是把它养成习惯了，对不对？
1: 嗯嗯、
0: 欸。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养成习惯，你很容易就是会哎、欸、没车就转了，结果啊这刚刚好它在你的视线盲区的地方，你这样子就很危险哈。
1: 对啊。
0: OK， 好，那这行人啊，还有开车的或者是骑车的部分啊，要注意。那最后面呢，我们也要再提醒什么吗？
1: 最后提醒就听众朋友，就是说、嗯、晚上就是看到不明物体的时候，嗯、不要抱着说没有人的心态，我们宁可就是先减速。
0: 哦，
1: 对啊，那看不清楚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有危机
0: 啊
1: 来做处理，这样、
0: 哦、是
1: 预先
0: 不要直接给搞过去啊，哎绕道。
1: 对，
0: 哎、欸，或者是说像有些时候，哎、欸，我你知道吗？因为像宜兰很常下雨啊、
1: 嗯，
0: 我有一次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说哈，就是说当你要发现那种路面啊
1: 是
0: 颜色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区块你要特别注意，
1: 特别注意， 对，
0: 对，它有可能会是坑洞啊，
1: 对啊，
0: 好，有可能是有其他状况啊，所以当你发现你在一段路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嗯、有一段路面是颜色特别不一样，除非你很能确定，比如说它是有些时候是新铺设柏油跟旧柏油之间的那个、嗯，要不然的话，你要看到当路面颜色发生不一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一定要减速啊，甚至搞不好要停下来呢哈。
1: 对啊，对。
0: OK，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夜间开车，好，不管是这个用路人也好，就是行人也好，或者是你今天是骑机车啊，或者是开车的朋友也好，应该注意的事情啊。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答客问你呢，也非常谢谢我们苏澳分局的医药跟我们分享这个资讯哦。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
1: 谢谢。

0: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1: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2: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0: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1: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2: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

0: 预告与预期引发市场对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台股今天开盘就跌243点，后续跌势一路扩大，暴跌1470点，加权指数来到47153点，台积电重挫70元，来到2420元。数发布推动台湾主权 AI 与训练与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但出版业认为不应采无偿授权。数发部长林益进表示，与料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未来也希望促成 AI 大厂付费取得新闻媒体内容。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数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数发部部长林益进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2: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好，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好，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好，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才可以帮他做推荐。好，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好，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1: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益进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益进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金广记者李益成台北报道。
0: 55岁的李姓男子因车辆遭扣牌，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常拦查时加速拒警逃逸，沿路飙车闯红灯，还冲上人行道，最终仍被又是警力制服并查出毒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4: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越南籍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元返国买车，却无法清楚说明购车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活报到场，经劝说后，女子在塔大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6: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100万元辛苦积蓄。
5: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的一个修正部分啊，尤其是那个旧制年资的劳工朋友啊，就是政府现在鼓励他们也可以自提6%，对不对？原本他们是没有的嘛，但是他现在鼓励他可以自提6%，也就表示说他还在工作，然后他可以自提6%，然后可以跟那个雇主就是申请嘛，对不对？雇主就帮他申请那个部分，那他就会有一个劳保局的一个个人退休金的专户了，对不对？
1: 那再加上，因为我们这个就职劳工哦，他的这个退休金应该是要符合到退休条件哦，
0: 是，
1: 那雇主才有就是说要给付的义务啊，但是因为多数的劳工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时间啊，通常都会延后，因为早期的话可能大概就是符合退休我就退休了，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普遍性的一个就是说工作年龄啦，往后递延了嘛，
0: 是，
1: 那有很多的劳工他就别达到了这个退休这个资格，他没有自行退休，
0: 是，
1: 他是继续工作下去的哦。好，那我们在这个第二个修法的一个重点哦，他就说那你是就职的人，那你如果这个有自提那而且你也符合的，就是说达到那个退休条件，当然这个就是讲自行退休了啦，因为强制退休就要到65岁嘛，自行退休条件可能就更早因为25年我在公司可能很年轻，大学刚毕业我就进来了，那我现在可能才50出头那我也还年轻症状年我也没有想要退休，我就继续做了那当然他就讲说，那如果你符合这个退休的一个条件，你可以来跟公司来就是合意结清，就是把这个退休金给合意结清了但是结清后的这一笔钱他说可以啦可以就是移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劳退专户里面那这个以前是不行那现在也说好可以，我们让你移到那个劳退专户里面，就政府帮你做投资啦那你就自己评估要不要由政府来帮你做投资
0: 所以他也可以结清，但是不一定要移到那个劳工的那个退休金专户的意思是这样吗？还是没有？你要结清，你就是移到劳工退休金专户去。
1: 其实这个其实一直有争议性，尤其是在94年劳退刚实施的时候那多数的就是说在学者的观点里面他本来就是他的钱嘛，这雇主给他的钱嘛
0: 是啊，
1: 只是说现在是提早给了那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

0: 移交到那个劳保局专户哦，让他帮你做投资。
1: 嗯，
0: 当然劳工也可以选择我不要提存到专户里面啦、
1: 啊啊嗯
0: 哦，所以他其实这次他就不敢用这个比较强制性用语，还是用就是说、那個、
1: 鼓励，
0: 哎、欸，对，你可以啊、哦、提存到那个专户里面哦。
1: 但我觉得这个第二点的这个部分可行性比较不是那么高、欸、因为应该没有雇主会愿意提前结清的吧？但也有，但少数。
0: 也不一定，因为
1: 为什么？因为我干嘛要提前把钱给你啊？
0: 因为他已经达到退休条件了。
1: 但是你还在做啊？
0: 对，那所以薪水会不会再增加？嗯、
1: 哦，有可能哦。
0: 哎，对，
1: 所以我现在早一点给你，可能不用付那么多钱，是不是？
0: 哎、对，没错。
1: 我没有考量到这个、
0: 啊。对，因为除非嘛，哦，嗯、我没有加班哦，哦，因为比如说我薪水哦就。就是大多数我讲了哦，在现场的一个劳动朋友哦，劳工朋友，他的收入可能就是靠这个加班费哦来增加，所以早期的话是雇主就是控管嘛，哦，我就退休前哦，可能半年了
1: 是
0: 哦，我就不让你就是有加班，
1: 不要让你加太多班，
0: 对对对哦，那我就把你的平均工资哦
1: 拉下来
0: 哦，但。有很多的劳工朋友，他不见得就是说有加班，
1: 嗯
0: 哦、但他的薪水哦，可能是怎样慢慢增加，
1: 嗯
0: 哦、那所以在十年后嘛，
1: 嗯、
0: 而我的薪水、哦、我可能也是有增加，那我也不用靠就是说
1: 加班费
0: 哦来增加我的平均工资啊、哦，所以有些雇主他可能也会选择了愿意、哦哦、因为他已经达到退休条件了嘛、
1: 啊
0: 哦、那。那他什么时候退、哦、就由劳工自己选择、哦
1: 嗯、
0: 但是他的薪水有可能会增加
1: 是，但是老板说、哦、没关系我不给你加薪我就要看、
0: 嗯、
1: 如果今天这个市场是劳工市场老板也会愿意妥协
0: 对
1: 对，但是如果是雇主的市场、欸嗯欸、那就雇主说了算了
0: 对
1: 不对
0: 所以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嘛、
1: 嗯
0: 哦、以前我们是这个找工作不容易、
1: 嗯
0: 哦、那现在是缺工啊
1: 嗯，但是也要看呢、欸，我觉得还是要看什么行业、
0: 嗯，
1: 对，而且有一些行业可能还是会觉得他不是很喜欢用年长者，
0: 嗯，嗯
1: 没有，而且还要看企业的规模大小，
0: 对对对可是，
1: 嗯，
0: 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进来啦，
1: 好、哦，说的也是，
0: 好、哦，所以基本上哦，我又已经做到了所谓的退休这个条件、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就算说哦，我之后公司想。尽办法把我给逼退、
1: 嗯
0: 哦、但是因为现在7月1号有一个叫做职场霸凌、
1: 哎哦哦、
0: 的一个修法嘛
1: 是
0: 所以你这种要求过低的 哦以前我们讲的哦逼退现在就要求过低嘛、哦
1: 嗯、
0: 什么事情都不给我干但是薪水还是照付给我嘛、
1: 嗯、
0: 那用这种方式要逼退我嘛、嗯哦、那其实
1: 就是属于冷处理的、
0: 哎、冷暴力的一个部分嘛、哎嗯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职场霸凌了、
1: 哦、OK OK、
0: 哦、那以前是被默许的嘛、
1: 哎
0: 哦、因为没有法规嘛、
1: 哦、
0: 但是现在就是法规定得很清楚嘛、
1: 哦、
0: 你这样做就是职场霸凌、
1: 哎、对所以像 这也是一种冷暴力、哦、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0: 嗯、
1: 哎，雇主骂你又给你丢一堆工作让你达成不了这个叫职场霸凌没有、哦、他不给你工作这也是职场霸凌、
0: 哎、对对对或者要求过高、
1: 嗯
0: 哦、让你达不到之后被公司给惩处、
1: 嗯
0: 哦、那这种也算是职场霸凌的一环了、哦、
1: OK OK
0: 好、那这个部分、哦
1: 嗯、
0: 他就提到了你也可以选择了、哦
1: 嗯、
0: 你要不要把这个结清的这个退休金
1: 是、
0: 哦那就是、
1: 存到个人专户里面
0: 去、哎、对、
1: 嗯、
0: 那
1: 这样对政府来讲很好嘞
0: 因为他的
1: 钱就多了，
0: 对啊，他钱就多了，
1: 是 OK 好的，难怪要鼓励。
0: 那
1: OK，
0: 再来就是第三个重点了、哦、第三个重点就是，那我已经跟雇主哦，
1: 嗯、
0: 就是合意哦，哦提早哦结清我的这个退休金，因为、
1: 嗯、
0: 但是我是纯就职哦，哦我是纯就职 哦，那所以。我没有所谓的雇主提缴6%的一个部分，嗯、
1: 对
0: 啊，那我现在继续工作嘛，继续工作、
1: 嗯，
0: 那我会不会有年资？
1: 有啊，
0: 有嘛，
1: 因为你还没退休啊，
0: 对，
1: 你还在工作，还是有年资啊。
0: 那但是我有可能哦，一种情形就是我的基数不会增加，
1: 嗯、是，
0: 但是我的薪资
1: 会增
0: 加，
1: 嗯，
0: 那就。我现在结清嘛、
1: 嗯，
0: 但是明年我的薪水如果增加，退休金会不会再多出来？
1: 会啊，如果是那个时候。哦、
0: 所以他其实这里就讲到了、哦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结清

0: 就职年资，
1: 嗯，
0: 那我们是继续工作的哦，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退休这个结清的一个部分哦，那是不是要逐年，
1: 嗯，
0: 哦，在结清的一个部分？
1: 啥？什么意思？
0: 还是说我

0: 我薪水有调升嘛，平均工资是增加的，所以如果今年结退休金啊，可能假设了啊，就100万好了啊，因为45个基数
1: 是，
0: 但是。明年哦，我平均工资又增加了嘛，其实退休金哦，有可能到又多个几万块，哦，那所以这个结清以后哦，我的权益呢，我的权益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所以老板还要再补吗？再给吗？
0: 哎，对，所以他就提到了，那你还是要继续哦，来去，虽然你们是有先结清哦，但他觉得哦，他还没有在。公司真的离开，所以他在这里就是保障的，就是说，那我跟公司结清，那我之后如果薪水增加，那我的退休金跟当时比较哦，不是就亏很多了？
1: 是，但是问题是你赚到了，你先拿到的钱
0: 啊，
1: 不是吗？所以，这很难讲。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好。
1: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好，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的内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是在交流道部分哈，匝道部分。北上苏澳罗东宜兰的交流道内侧正进行移动式清扫，然后另外国五北上在石碇入口匝道外侧有施工封闭，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哈。

0: 大
1: 大、啊、它就是把那个不是它就是把那个里面的螺丝遮起来，这样比较好看啊，而且也不会去刮到啊。嗯嗯，手不会去刮到，
2: 遮出来它为什么中间要一条横条凸出来、啊、
1: 这个是要转啊，嗯，这个是转、啊、
2: 哦，它里面是连接着螺丝条，哦，是这样。
1: 我们来看一下 OK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状况哦、嗯、好，这个是熊熊穿进来的照片。嗯，侏罗纪哎啊，不就在东山吗？哈、啊，好，这个是在东山，我看一下，应该是在香河路段，然后
2: 哦，这样啊，
1: 对对对，
2: 什么事？
1: 嗯，好，好像在施工，还是那个，还是故障车啊？哈，看不出来，嗯、等一下看，啊、等他文字好了、啊，因为看到这个照片哦，就是在东山路，这应该算是东山路一段吧？哈，二段街一段的地方哦，故障车、哎、，OK， 好，
2: 故障车
1: 往苏澳方向哈、哦，往苏澳方向跟那个香河路口的地方有一辆砂石车故障喽，还大卡车故障了哈，刚好就在红绿灯前。嗯，请大家注意一下，
2: 内侧或者外侧，
1: 在外一线
2: 啊，外一，
1: 对，外一线，
2: 所以它有外二。哦，那这条是
1: 它没有外二啦，
2: 不然怎么讲
1: 外
2: 一？外
1: 一就是靠近慢车道叫外一啊。
2: 哦，这样子啊，所有的靠近慢车道的外侧都是
1: 外
2: 一，
1: 就是外侧车道的第一个车道。啊哈，
2: 所以我才会问说会不会有第二个车道？嗯、
1: 有可能啊，它、嗯、车道多的话有第二个车道，哦、但是它这个、嗯、这个路段旁边就是一个左转、
2: 啊，
1: 一个
2: 左
1: 转
2: 的
1: 车
2: 道，
1: 哎、嗯，就是。哎、你要讲内侧车道也可以啊，就外侧、内侧，然后在旁边再有一个左转专用道。
2: 哈、嗯、哈，是是，
1: 对，因为它靠近路口了，这边这个路口左转进去就是要往那个龙德工业区的方向。
2: 这样子，嗯、车子在这个时间点应该不会太多吧？十点了，
1: 应该还好。但是那个、嗯、哦，那天气看起来不怎么样哎、欸。
2: 对啊，上面
1: 乌云密布，对对对，
2: 是。今天天气本来就是不好了，早上我来的时候下雨啊。
1: 嗯嗯嗯，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是在东山路，应该算东山路一段了哈、嗯，就是往苏澳方向，跟香河路口这个地方有故障车，就在外线车道的地方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嗯嗯，
2: 好
1: ，OK， 好，谢谢熊熊。嗯，我跟你讲哈，他不用文字，我一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很熟了，我一看我就认出来了。
2: 那因为你常走吗？
1: 我没有常走，但这是靠近我娘家的地方啊，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了。
2: 对，你一直过去就是苏澳了嘛，哈，这条路吗？
1: 对对对，再往前面一点啊，嗯、
2: 就
1: 是
2: 苏澳了，
1: 可以到那个五老坑啦、啊。
2: 嗯嗯，对，嗯，哎，讲到五老坑，我想大家应该其实那条路也蛮常走的。嗯，它因为五老坑是我们的指标型的活动啊，
1: 然后你
2: 春天的时候旗舰型的活动啊，
1: 绿博
2: 对
1: 呀、
2: 啊、对呀、啊，所以五老坑大家非常熟了，而且那个活动已经办了20年了。
1: 我跟你讲，那是因为我刚好看到这边有一家 Seven， 然后有一个牛排店啊，这个对我才有那个记忆啦。
2: 说那个牛排店呢、啊，我最近才去吃哎、欸，
1: 真的吗？嗯。哦，我很久没去吃了，但好像搬家之后我就没去吃了。
2: 真的，嗯，哦，我第一次去吃，嗯嗯，搜搜。
1: 我跟你讲哦，我对牛排是很讲究的
2: 啊，真的哈、
1: 哦。对，我好像还没有吃到让我觉得很好吃的牛排。
2: 哦、嗯，是，
1: 对，牛排店。
2: 台北呢？你要就
1: 台北，我不知道
2: 哎、
1: 欸。哦、嗯，台北那个第一个比较少去嘛，再來那个价格可能都很贵、嗯
2: 啊。真的没错，嘿，你只要好吃
1: 的，大家有吃到好吃的牛排，再推荐我一下，
2: 哦、
1: 我去品鉴一下。
2: 哦、
1: 对，依然哈，再地，我去再去品鉴。
2: 宜兰牛排馆也不是很多吧？
1: 现在好像有比较多了耶。
2: 哦，这样。
1: 对呀、啊，我跟你讲。来不及讲了，我们明天再继续讲。
2: 好，
1: 十点了，赶快交给你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2: 拜。
3: 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博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刚刚差一点被这个暗器打到，那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麦克风支架的那个支点的一个盖子，突然弹出来吓我一跳。
1: 我是在想它的作用其实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跟中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鶯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新竹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故障。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时间10:06，我们刚播放的日语歌曲《美的计划》所唱的叫《要被眼眸吸入其中》，我一定很吸引你的目光哈。好，今天天气真的是不是很稳定的状况。好，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跟朋友们讲到了，好，天气方面的情形的话呢，在昨天开始起呢就有了变化哈。好，就是出现了下雨的状况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既然讲到天气的话，我们就先看这个哈。哦，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哈，希望呢它能够早早北转呢、啊。我们看到今天是10月15号，好，再过5天之后呢，它离我们就还蛮靠近的了。好，这是原本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哦，还没有形成台风哦。哈，好，等到它形成台风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报告哈。好，应该就是呢这个今明两天的事情了。好，我们看它还是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向着呢台湾的方向而来这样哈，但是呢它也会有北转的这样的方向，所以就对我们的影响呢，那就要看它什么时候北转哈。这个我们可以持续观察，大家也可以多注意一下。那今天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还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啊。其实陆上强风特报呢，也发布了有几天的时间啊，但跟我们宜兰的关系都不大。我来看一下呢，今天是否如此？今天呢影响到的县份的话比较少一些了。好，像昨天、前天呢都有大概有到10个县市呢有受影响，那今天只剩下5个。那说东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今天一整天，今天是礼拜四哈，在桃园、苗栗、屏东、台东还有澎湖县呢都会受到影响，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蛮大的，所以这以上的县份的话呢大家注意一下了哈。在整个的天气图的部分呢，宜兰的部分好真的不太理想啊，有出太阳的地方，但是呢也是微微的，并不是十分强烈的状况啊。好，也有阴天的图腾，再来有降雨的地方吗？目前是有的，好像在玉兰、在西德山、西茂山，好，目前是在山区的部分出现了降雨的画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山上的话，哇，一下掉很多呢。好，这个温度的下降呢非常的明显。太平山上的话呢，现在只有16.7度，好，只有16.7度。那至于说呢，平地的地方的话，啊，温度哈，前阵子温度都还有来到30度哈，才不过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情形哈、啊、那今天呢马上往下掉，目前呢最高的部分呢也不过是26.3度哈、啊、哇，唯独这个呢窜到26度哈、啊、好，其他的地方呢都没有这么高的这个温度的显示。那26.3度的地方呢是在石城，那其他都在25度的部分，然后有的甚至还掉到这个22度的情形，好像三星的量分厂啊，这个地方呢一向温度都还蛮高的啊，但今天只有22.6度哈，三星太阳分厂22.6度，我们宜兰市呢，宜兰市目前25.3度。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降雨的状况呢，就是50%的降雨率。好，今天比明天来得高。好，所以早上大家外出的时候都已经遇到下雨了，所以了解说呢，今天雨具一定要准备着。那今天全天的温度是22到27度之间。至于明天的话呢，明天有缩小为30%的降雨。

雨率，在温度的部分还会升上去，高温是在29度呢，当然比今天来的热些哈。那么接着两天礼拜六日的放假日，好，我就蛮关注礼拜天的天气，因为礼拜天要去龟山岛哈，所以我就希望说呢，那个整个能够看得到鲸豚之外呢，上了龟山岛呢也会是好天气，我不需要撑伞哈。我目前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好，这个在坏天气的中间呢埋了两天的好天气哈，礼拜六礼拜天呢在假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现哈，这是感觉应该还蛮稳定的状况，因为呢在礼拜六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就会很明显的出现了哈。不过要关心的是呢，这个礼拜六日的话呢大外出哈，还要多补充水分，还有记得做防晒，因为呢温度要回到30度甚至30度以上哦。最近我们发现到浪都是如此哦，小到中浪的等级，今天的状况浪高1到2公尺，小浪到中浪。好，天气的部分呢，今天呢天气就是不稳定的状况啊，大家可以这个外出的时候呢就记得哈，因为它有时候下有时候不下啊，所以你避开雨势出现的一个状况了，提前规划避雨的地点去游玩。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出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4: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3: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4: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4: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3: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5: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收听的是《欢愉快报》，哦耶！
1: 对，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摇摆妹妹阿尤，来听的这首是吴声梅所带来合作瓦给。好，道路上的状况，刚刚熊熊讲到了这个就是故障车出现的状况啊。好，目前呢占用的地方呢是在东山路哈，东山路一段呢这个往苏澳的方向跟香河路的交叉路口的地方，它是占用外侧车道哈，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记得走内侧车道哟。

先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好，国五的部分呢，现在南下北上的行车呢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哈。大家注意一下呢，记得开启车大灯哦。好，今天的全天呢，因为天色没那么亮的关系哦，所以呢，大家在行车的过程里哈，打开眼睛，车子的眼睛啊非常的重要，跟人的眼睛一样。好，而且呢，我们在开灯的同时哈，那如果在山后方的那个车子啊，它就会因为我们的一道光哈，那注意到说呢，对向有车子进来哈，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回到各自的车道上。所以您在行驶在山区道路的时候，这道光真的非常的重要，一定记得要开启车大灯哈。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呢在北上南下呢都有状况，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状况呢？好，都大概就是一些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每天呢都会有在办理进行的。我们先看一下北上的部分呢，在苏澳罗东宜兰交流道的内侧都在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中，所以朋友们走外侧车道啊，您会方便点。那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哈，这边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朋友们记得哈，施工封闭的话就真的呢道路不能利用了，外侧不能走哈，所以您只能走内侧车道。好，这个提醒您先注意。那南下的部分在头苏段，头苏段就是国道五号的平原线啊，在头城到苏澳的沿线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这以上三个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小心哈。好，那我们在这个头城公务段的辖区当中呢，今天有被划上线的有三个新增的一个状况啊，都是在办理路容维护以及灾害的抢修，是在台七还有台七丁线以及呢台九线的范围。我们先讲一下台七的话呢，在103到128从冷水坑到公馆路段的部分。台七丁的话呢是0到16.1从双连皮到宜兰路段的部分。那最后我们看台九线呢，台九线呢77到84之间4城到2节的路段也是在施工办理中哈。好，那以上这三处被划线的部分呢，告诉我们说呢，它是假日不施工，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早上的八点哦。哦，我现在呢突然看到了哈，直到中午的12点哦，下午没有哦，所以只有早上半天的时间在办理路容维护。好，这三个路段的部分呢是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钟，那它的延伸时间呢会办理到11月3号。好，到11月3号还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呢，都会来办理施工的状况。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各自注意喽。这边呢有现场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好，请您小心配合通行。

好，现在时间是10:25呢。我发现说我每天都点了很多歌，每天呢都精心选了很多的歌，但是呢都播只有播一半而已哈。好，为什么呢？话讲太多哈，所以歌听太少。那我决定呢，我就要先这个路况讲了一段之后呢，我就要播个歌哈，让大家觉得慧宇的歌还蛮多的，蛮好听的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持续的继续锁定这样哈。这首歌呢是陈佩贤所唱的，叫《眼泪不听话》。

好，时间快到10点半了，我们准备呢进行新闻的联播。好，那在今天的晚上一样，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台九丁线的部分在和平隧道60到61K， 好，这边有施工的关系啊，而且它会持续到22号。那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这边呢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与和库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识诈能力。记者任南星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 39.3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3.3% 以及 28.9%， 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和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

0: 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1: 我们将结合我们河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0: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标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员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4: 咖啡哦，唔知，喺表面可目视个系啲啊。
3: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0,000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5: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3: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应评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为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好在经过治疗稳定控制病情。医师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7大高风险族群要警觉。记者尤柔纯报道。
6: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7: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6: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宜兰和花莲偶尔有些局部短暂雨，而在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宜兰感受稍凉，高温约26到27度，大台北及花莲约28到29度，桃园以南及台东还是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在22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及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目前距离台湾遥远，气象署将密切注意它的发展以及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1: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拥进欢迎你哦。
0: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1: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0: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户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户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3: 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静好听哦。

好，时间10:43，我们刚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我觉得应该超过50岁的朋友很熟悉哈。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过去呢关进来的音库的歌曲后，那音量都非常的小，所以我就把它那个推轨要给它推得很高这样子哈，你才会听到呢跟我说话呢差不多那个音量大小哈。可是呢，这一首过去关如的歌曲呢，只要一播完的话，我要赶快把那个推轨拉下来。不然的下一个音乐的话会变得很大声哦，所以我每天就在那边调音量，一下大一下小，一下大一下小哦。有些时候呢，台北台灌进来的那个政令宣导跟我们宜兰台的政令宣导的那个音量都不见得一样大哦，那过去的音量跟现在的音量也都不一样哦，所以都不会一致的哦。那我今天才跟嘉慧在讨论说，我们在推那个音量大小，希望让它平均哦，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辛苦啊。不过呢，为了让大家听到呢是一致的品质哈，听到的感觉不会说哎，下次呢被我们的这个突然忽大忽小的声音吓到哈，所以这就是一直要坐在这个部分呢、啊，在这个位置上呢为您要来做一个控制这样哈。我们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呢，我们也叫做控制员呢、啊。好，在道路上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国道5号，这里倒是没有什么不同哈，在道路上目前的行车的速度也都是呢正常，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国道五号的北上是80以上，那南下的话呢有70，不到70哈，但也接近70公里的时速。像目前通行的状况呢也还是 OK 的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我们知道呢，在公路总局的部分东分局哈，这边的这个公务段呢有4个哈，这4个公务段呢，其实他们每天的工作都非常量非常的大哈，也相当的辛苦哈，所以我这边呢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每天给我的传真的啊这个施工通报单呢，真的呢会有的时候甚至到6页哈，所以你就知道说呢内容有多少了哈。今天呢也是呢相当多的状况在马路上出现哈，好，其实是很多都是长期施工的情况。我昨天讲，前天讲，明天又

讲这样哈，因为他这个长期施工的话，可能就会长达至少半个月的时间了哈。那所以我们讲的内容的话呢，就大致上是相同。好，那你会跟慧宇讲说，你就不要讲啊，都已经讲了那么多遍了，干嘛讲？可是问题是说，你会忘记。

请大家也注意配合。接着是南澳路段，南澳路段呢施工要到礼拜五哦，它是边坡的工程，在 120.7K 的地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讲到这个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洁的交管呢，今天就有几处的地方出现哈，都只有一天的施工内容，到下午的5点钟，我们再增加这个是台九丁喽。旧的苏花公路在澳花隧道的部分51到52K 的地方，今天呢也会进行一天的时间，到下午5点钟通行的时候呢，请注意。那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159.4K 和这边的是。施工也是进行到礼拜五的时间，所以也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呢，这边如果现场施工作业有需求的话呢，它会道路封闭哦，会实施道路双向的封闭，封闭的时间呢会比那个东澳路段更长，东澳路段是20分钟，那如果是大清水路段的话呢，还要30分钟时间哈。好，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通行这里的时候，真的是比较累一些啊，因为你我觉得一件事情啊哈，等个10分钟就觉得蛮久了哈，等人也是一样啊，等人我们哎约了2点钟碰面哈，结果2点钟你没来，我等到2点10分呢，我会觉得说呢很不耐烦哈，10分钟就是呢非常久的感觉了。因为有等人的哈，等人这件事情啊哈，那就会1分钟1分钟都觉得过得好久哦哈，好漫长哦，所以等人10分钟呢，感觉上就好像等一个小时一样。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可能会让朋友们需要等待的一个状况，好，但是是为了安全起见呢，所以请大家都要耐心配合一下喽。这首歌曲李杜所唱的叫《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会议报语。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经纬。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时间快到十一点钟喽，好像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在台七、台七甲跟台七丙线，好都有在修补路面的工程，在办理的轻型机动管制。我们来看台七线的话，是明池到轮皮，台七甲线是七兰到思源路段，台七丙是牛豆到三星路段哟。好，待会儿就来进行十一点的全省路况联播喽。有路况记得再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飞机哦。
1: 现在时间是上午十一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荫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荫下的西螺到虎尾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荫下352公里过冈山的内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匝道先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北上台南系统出口前有散落物，北上177.8公里过台中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占用中线车道，后方回堵到南屯交流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荫下13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线跟中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1.8公里，在凤山出口前有木条掉在槽化线，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人蔡嘉玲。假检警是年长者经常遇到

0: 到的诈骗手法。如果接到自称公务机关人员来电或赖讯息，第一步，请务必自行透过其他管道查证对方身份是否属实，唯有冷静查证，才能确保自己的财产安全。也请家中有长者的民众时时提醒长辈对陌生来电及讯息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随时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洽询哦。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吃火林
4: 茶啦，
3: 麦走
4: 酸啦，
3: 走哪里去？
4: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现在时间是11:09。好，那我们今天空中警网邀请到的是宜兰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宪文副座，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的哈，还有这个三大重点哈，但我们看时间了哈。好，那第一大重点讲到也是防诈的事情哈，那再来还有讲毒驾哈，毒驾也是现在我们都非常在意的一件这个交通危险的状况哈。
1: 是的。
0: 好，那这个副座，我们先来讲说，在宜兰分局的辖区当中啊，我们最近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
1: 是的，那有关诈骗案例哦，那个金额大的一定是投资虚拟货币，这种案例哦，金额都会很多，
0: 对，因为动百万呢，
1: 对呀，有甚至千万啊、一千万几两三千万也都有，
0: 对，房子拿去抵押的，跟人家借钱的，
1: 对
0: 、哦，这个很多哦。
1: 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例啊，就是有个女子误信了这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啊，那面交百万。那这个是案中案，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她就是说啊，要投资这个虚拟货币可以获利，那诱骗被害人啊。一被害人只是面交现金啊，在我们宜兰火车站附近的
0: 火车站这里啊，
1: 对啊，面交现金，那被害人他也还不晓得，但是这个诈骗集团车手在这个收款之后，忽然又有个另外集诈骗集团的车手
0: 要来拿钱，
1: 对，就说我是警察
0: 啊，说他是警察，
1: 对，说你这个款就跟这个诈骗的车手 说他的名字啊，某某某，他说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是
1: 啊，所以他就不自觉的又把他收的100万的款项
0: 警察了
1: 又交给假的
0: 假警察，
1: 对
0: 啊，黑吃黑是吧，
1: 对，就是黑吃黑，那我们后来就看到这个案子很奇怪，这个被人家拿了100万，我们说你要不要提告？说啊，因为我怕走地方法院，所以我
0: 不
1: 提告，
0: 不提告。
1: 所以这个很奇怪，平常一个民众
0: 了，怎么可能
1: 你被骗了100万？你怎么会说？
0: 是哦，他谎称自己被那个，
1: 后来他就是
0: 被骗钱哈，
1: 对，被抢。他说后来就
0: 谎称自己被抢，对，这个新闻好像有上。
1: 对，后来反而就打110说啊，我被抢了100万，所以我们就把他从火车站带到分局。
0: 是，
1: 那这个在抽丝剥茧过程中，

0: 觉得很奇怪，他居然不提告。
1: 对，奇怪了，他竟然报案还不提告。
0: 我们要给他拿手机来看一些资料，他不给了。后来我们就是突破心防，原来他也是诈骗集团，
1: 他就是车手了。
0: 对，只是再把他拿100万那个也是车手，是另外诈骗集团的。那我们检视手机的相关记录，调查案情就知道，原来他也是车手，我们这个也是移送法办，最后还这个女性的车手也是一样记忆啊。
1: 是是，那请教一下，那个假警察有没有被抓啊？
0: 我们当天
1: 有抓到吗？
0: 我们当天就循着一些记录追到彰化，
1: 追到彰化，
0: 3个小时就把那两个车手，
1: 哇，好快啊！
0: 所以说，警察的辛劳就是说，案子能够，如果案子发生，我们就赶快把它想办法把它那个破案，
1: 是这样，100万就可以拿回来啦。
0: 结果，但是这100万他又到彰化的地方，
1: 已经转走了。
0: 对，他只拿他的获利的部分，好像30万，其他70万又交给他的上游。
1: 所以上游没有办法再做追查吗？还是要？
0: 就是、他也没办法提供，
1: 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0: 交给谁我不知道，我只是放在某个点。
1: 是，然后那个人就转眼间就拿走了。
0: 因为他也不晓得谁拿走。
1: 哦，那他自己获利就30万了。
0: 对，
1: 这就要吐出来
0: 了。他们这一次的案件，这一通、他们两个分30万，
1: 是是是，
0: 类似这样。
1: 是那这个被骗的人就是在宜兰火车站这边面交的那个受害人，
0: 对，
1: 他真的就这样子，应该是不止100万吧？之前是不是曾经因为这种说诈骗的模式？
0: 这次是第一次的，那其他的当然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现在查到的是这一次的案子是100万的现金，
1: 是是是，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投资的管道合法管道。这么多哈，不要任意的去相信别人说可以让你获利，这一定是获利的这样的状况。如果说他跟你讲说我绝对获利，还是一点是刚骗。
0: 对，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以高薪啊、免经验、清算状等这个名义招募啊，或是你帮你投资啊，高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这个绝对是骗人。
1: 对啊，怎么可能？
0: 对啊，
1: 哎呀，阿那一个也请前后边又去谈的话，
0: 对啊，我们说。
1: 那个也不
0: 好康的台
1: 中
0: 虽然跟你谈，那可能够挑白人。
1: 对，这正正常的道理，现在大家拢想袂想袂
0: 晓哈。经济状况，这些人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只要认为有
1: 赚钱的机会，
0: 赚钱的机会，他们都去尝试，但是就是因为在尝试过程中。损失更多
1: 是啊，真的是很可怜，已经缺钱的情形之下，想要说可不可以一拖都可以哈，这个
0: 赚回来了，
1: 对啊，翻倍赚账哈，但没有想到陷入了更深的陷阱当中哈，所以咱投资呢，金价什么爱金碎机啊哈，其实是很多风险的，
0: 真的是很多风险，对，
1: 好，有任何你觉得说怪怪的这个赖好友啊哈，或者说跟你讲一些投资管道的这个的状况的话，我们直接请教派出所，
0: 对，
1: 派出所一定跟你讲说，这都是诈骗嘛，
0: 哈，
1: 不要再继续跟他讲。
0: 现在还很多就是买水果、买二手货
1: 啊，这个也会被骗哦。
0: 对，
1: 闲呐。
0: 他们在买的过程中是假买家或假卖家，他会说啊，你没有认证实名制，但有过程，有一些问题或误输一些资料，所以说你要做一些实名制的认证，他会传一个链接给你
1: 啊。点进去，
0: 点进去就按照他一些话术
1: 操作，
0: 你又损失一些。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些退休老师啊，退休人员啊，军人啊，这些都是买东西，买水果。有个老师，他就是黑猫宅急便买东西250，那黑猫宅急便就是说，是邮局，他是跟邮局，他说，你这个我们认证过程中有问题啊，那你。可能要按照我的流程，那没关系，我自己明天再问邮局就好。
1: 结果那个就赶快
0: 对，他就把他对，就把他断掉了。
1: 对，他知道说你是聪明人、
0: 对啊，
1: 那就退休老师不错、
0: 对啊，但是退休老师这个算很机敏，
1: 对，
0: 他是有损失250块的运费
1: 哦，这样子哈，止血哈，
0: 对、
1: 他马上发觉有异，他说我去跟邮局确认就好了。
0: 对，其实我们都让源头的机构去了解状况，
1: 是，
0: 但绝对不要。一这个诈骗集团，他提供给你的网站或电话或什么的客服人员，按照他的流程，
1: 全部他们同伙啊，
0: 都是同伙，他是一条龙的一个模式。
1: 嗯哼，
0: 我们都是要向源头，电信局啦、黑猫总公司啦，或者什么货运公司，我们去做了解。
1: 嗯哼。

0: 跳离了他们的一个这个圈圈哈，他们这个赖的这个来连来连去的那个圈圈，跳出去之后去找公部门哈，然后没有问题了哈，一定告诉你是假的。
1: 之前还有个说，那如果你质疑我骗你的话，你可以打110，而且我们那个民众正打110，就是说按16，我们110或165，就跟他讲啊，对啊，你这个对象就是
2: 绝症是对的，因为他就是骗子。
1: 不是，他有时候他说用这个心理战，你不会去打，
0: 他以为说我这样跟你讲，你反倒会相信我。
1: 对啊，
0: 那我们就是要去打，
1: 对，
0: 那
1: 就鼓励你，你打110或者打165，你没关系，你去问啊。
0: 是，
1: 结果那个民众还算很激情，真的打110或165，那就让。他们提供资讯，那就是诈骗，没有错。
0: 对啊，我听在这帮嘛是有差啦哈，随时锁定 FM101.3，
1: 真的要听啊，尤其慧玉姐提供的资讯最正确。
0: 真的，也都是谢谢你们告诉我们的一些这个案例的一个状况，还有叫我们关键字哈，以及说呢，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模式哈，大家就套进来说，哎，我最近好像也好像走在这个模式里，那你就是下一支的这个肥羊了啦哈，所以大家赶快就停止了哈，刚刚跟公部门求证，或者打165反诈骗电话，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你的钱还留在你自己的口袋里哈，这个非常重要哈。好，现在时间11:18，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呢，道路上呢有什么样新的状况吗？好，目前的话在国道5号，好，现在在北上南下哈都是正常的利用的一个情况哈，并没有出现什么故障车啦，或者说交通意外哈，都没有。那北上的乡亲还是要注意一下，在苏澳罗东宜兰交流道在内侧的部分，现在有一。动是清扫办理哈，那北上在石碇入口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朋友们走内侧车道，当然您在转弯在变换车道之前，记得要提早打个灯号啊，这样的话你在变换的过程你就不会跟别的车子撞到了。好，那我们待会儿先休息一下啊，好，我们再请这陈宪文副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毒驾这件事情哦哈，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哈，这个毒驾者呢。在路上啊，动不动就发生一些意外哈，那我们真的很怕，就我们的车就在他旁边，万一被他撞了怎么办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查查，好，这个我们待会再聊这个话题喽。
1: OK， 谢谢。

0: 好，时间11:20，京广叶兰分台的惠誉报一报节目，我们今天礼拜四，所以11点过后是空中警网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叶兰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宪文副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说，最近我们就有叶兰分局辖区当中的独家的这个案例哈。好，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我们在追这个独家犯的时候哈，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一个重要的考量，
1: 执行安全第一，
0: 是没错。
1: 那有关毒驾的部分，我们现在讲什么是毒驾啊？
0: 好，
1: 毒驾就是驾驶人在受到毒品啊或其他影响、精神影响之后啊，意识下的物质作用啊，还有人继续在开车。
0: 嗯，
1: 那毒品会让驾驶者有什么反应？第一个反应变慢，
0: 啊，
1: 注意力下降，那视觉或判断也他们都会异常。
0: 嗯嗯，
1: 他认为他好像正常，其实他是在亢奋的。
0: 哦，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没问题。
1: 对，还有意识混乱，他也不知道。
0: 哦，是哦。
1: 那精神恍惚，那所以我们同仁在拦查车辆，就是说，哎，他怎么忽左忽右
0: 啊？晃神的
1: 样子，或是停在那一边，绿灯也停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同仁对这些可疑的状态才会去拦查。
0: 嗯
1: 啊，那最危险的是当事人觉得我还很清醒，
0: 嗯
1: 哦，我还可以开这个车，事实上他的反应跟判断能力都受到影响。
0: 对，
1: 那所谓毒驾最多就是像我们现在讲依托迷，只是丧失烟弹，
0: 是，
1: 那这个是从

0: 115年6月27号正式提升为一级的毒品，
1: 现在是一级
0: 的
1: 喽。
0: 对，之前是三级，后来提升一级，它是具有麻醉镇静的效益，让你的意识改变啊，所以它有很多危险的状态。那像我们同仁啊，昨天啊晚间的时候就是一样拦查一个车辆，那就是觉得他可疑状态啊，所以我们要拦查，但是他就一直加速在逃跑。
1: 哦，他知道后面有警察在注意了。
0: 对啊，他也闯了好几
1: 个
0: 红灯。那我们同仁因为安全的顾虑，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去尾随了，没有再去尾随。那过了几分钟，民众就打一点说，哎，在某个地方有个车辆自撞
1: 啊，就是他。
0: 对，我们同仁再到现场的时候，哎，就是刚才我们要拦查的那部车辆。
1: 我在担心说他会不会撞到别人之后就发生意外了。
0: 我们这种就是最怕
1: 的，最怕是这种状况，别人也受伤了，
0: 无辜的路人，用路人。
1: 对，所以我们才需要拦检
0: 啊。那我们拦下来之后，自撞之后，哎，一检查，他结果他有毒品的反应，阳性的反应。
1: 是是是，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他是自己可能就是因为他吃了毒了嘛，哈，所以他的整个呢开车的状况呢，
0: 意识形态都不
1: 对，没有办法正常了，其实没有办法正常开，但是他还要开车上路，所以就是一个危险的因
0: 子。那一多米人，你看他们吸食之后，就像僵尸人一样，他可以90度弯腰，90度弯的，但是在地上爬不起来，类似这样。
1: 还是好像有过影片在叙述这个状态，
0: 都是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要呼吁民众啊，对于不明的电子烟啊、电啊、烟油、粉末、不明物质，不要去尝试啊。毒品真的不要去尝试，会害了你的一生。不要拿自己健康啊跟生命来开玩笑。
1: 好，在我们这个宜兰县辖区啊，就是我们宜兰分局的辖区当中，这个毒品的状况严不严重？就是吸食毒品的状况，或者我们发现到这个毒驾的状况严不严重？
0: 毒驾的部分，我们最比较严重的撞交通事故就是有在下7、8月份的时候，在中山路上
1: 是
0: 有个毒驾，然后连撞了7、8辆车。
1: 哦，这样子哦，一整排这样哈。
0: 对，那闯红灯，然后撞了7、8辆车，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驾驶者被他撞了之后就身故。那个还是一个老师，
1: 是是是，我记得哈，这个案子也是很大哈。
0: 对哦，那我们动员所有的同仁，就是又要交管。管制车辆那个交通流量，还要送医，民众送医，还要处理案件，所以同仁在对遇到事情，我们同仁都非常辛苦。第一个就是救护病患交通管制案件处理，那动员的人力都非常多，
1: 是是哈。好，我们如果说在道路上头发现到说某一个车辆哈，它的本身驾驶的行为很怪异的话，我们也希望民众赶快来报案，
0: 对，民众
1: 赶快阻止他的行为。
0: 对，因为你的民众的一个反应可以让我们及时处理，那可以减少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保障他们行车安全。
1: 好，这个状况我们其实也时常会有安排一些这个拦检的一个状况哈。好，我们拦检的时候好像同时会放酒驾的拦检跟这个毒驾的拦检哈。
0: 对，然后带有告示牌，
1: 是
0: 提醒说酒驾、毒驾的拦查。那做一个流程那也希望民众配合，不要认为说警察会影响你的工作程序流程怎么样，是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对对，这个部分请大家配合一下哈。
0: 对，
1: 我们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哦哈。你看看一个毒驾的案例的话，就会造成呢好几个家庭。你想刚刚讲到的是我们暑假期间所发生这件情形哈，就撞了7台车，连撞了7台车，就在宜兰火车站前呢。
0: 不是，是在中山路三段。
1: 中山路三段比较靠近银行街那边，
0: 尤其跟银行街那个地区。
1: 那条路段，车子人都非常的多，是我们属于很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哈。所以这边一发生车祸的话，真的就是不是小事情哦。
0: 对啊，因为交通要道，
1: 对
0: 啊，你有发生事故，几乎双向的车流量都要管制，
1: 对，都会受到影响哈。好，所以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案例来提醒大家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小心。我们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真的有所发现的一些怪异的状况的话，赶快来报警哈。那再来的话呢，就请大家千万不要跟毒品有接触啦，
0: 不要接触，
1: 不要有好奇的关系，
0: 不要好奇，
1: 是是是。现在电子烟好像也还蛮流行，对不对？
0: 还是很流行。
1: 那电子烟里头也会有 有机会参食的
0: 烟油的部分，就是它会掺杂异托米。

0: 米子这个，
1: 哎，没有电子烟是正常的吗？还是他电子烟里面一定会掺杂这些东西？
0: 应该是说想要吸毒的人他才会掺啊，
1: 啊，他才
0: 会，或者有好奇者才会去使用不明的来路的烟油，
1: 是，
0: 那里面可能就是有，让你会兴奋亢奋这样，啊，但是这个都是好奇吸毒之后可能会造成你一生的遗憾，
1: 这跟悲剧了哈，可能你也会因为这样的吸食的关系，
0: 我呼吁这个民众
1: 发生危险，
0: 真的不要好奇，不要去吸这个毒品。
1: 对对对，好，这个都是我们希望朋友们您能够呢平安过一生哈，
0: 平安过一生，
1: 你不要跟毒品这个拉上关系的话哈，我相信这个部分你就会是这个安全的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已经到了哈，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副分局长来到节目里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这么多的事情哈，好，我们就下次再见。
0: 再见啊，谢谢慧怡姐，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再会。那我们11:28了，等一下呢就要来进行呢这个东台湾新闻的联播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5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一栋民宅昨晚传出火警，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屋内五人紧急逃生，一名64岁的简姓男子没能及时逃出，被发现时已经被浓烟呛昏，倒卧在三楼，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后救回一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14号晚间8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发生住宅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7车、25人前往抢救。现场为独栋3层楼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一楼车棚停放大型农机具、电动机车跟冰箱机油等，助长火势，火舌窜到二楼高。屋内6人，5人自行逃生之后，不见屋主的弟弟64岁的简姓男子，经消防队员搜索，发现他躺卧在3楼地板，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人员以 CPR 急救之后恢复心跳，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火势燃烧半小时左右扑灭，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检验。
2: 现场为独栋平房全面燃烧，屋内共有6人，5人自行逃出，1人欧卡，经过我们救护人员 CPR 急救后恢复心跳，送往急救慈济医院。火势于21时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1: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用火用电务必小心，可安装助警器，火灾初期及早增烟警示，防范火势蔓延，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记者张。

0: 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三星国中李家乐和白淑凡同学参加2026年南非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勇夺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冠军，教练田嘉欣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金牌国手，都一起为国争光。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被拉走没有放弃，反而是就是紧握着绳子就钉在那边、就是、
3: 教练田嘉欣回忆，决赛面对劣势，全队凭借一条绳一颗心的团结信念才能成功逆转胜。宜兰县三星国中女子拔河队2008年成军，培育出许多国手，连续五年拿下世界金牌，被封为是台湾神力女超人的摇篮。今年拔河小将李家乐和白淑凡首次出征南非就摘下金牌，本身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国手的教练田嘉欣说，训练过程很辛苦，她也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拔河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一路到现在。
2: 可能我有受伤过啊，以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陷入低潮过，会想走，可是你会想到身边的队友们都没放弃，然后你就会说我凭什么放弃，然后不管是教练啊、家人啊、队友，都会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接住你。
3: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感谢教练和家长支持，才能缔造佳绩。县府将持续培训体育人才，为选手提供稳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为突破狭长地形限制，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在成功镇设立海岸线原住民族就业服务据点，提供个别化就业媒合、求职防诈和劳动权益宣导，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和经济稳定。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原住民族劳动人力达38749人，约占全国的13%。然而，受限于狭长地形以及交通不便，偏远地区族人在获取就业资讯以及参与劳动市场上，往往面临较多阻碍。而据点启用后，县府期盼透过跨资源整合以及在地人力盘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或族人就业意愿，全面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以及经济稳定。县府原民处处长高中云说，
5: 服务我们东河、成功、长滨以及两个这个离岛，也就是我们的兰屿绿岛负责五个这样的一个行政区域呢，来提供我们原住民族人在就业的一个相关资讯的媒合，那提供更优质的一个就业服务。
4: 未来将由具原住民身份的专职服务员进驻，用最亲切族人听得懂的方式，提供个别化的就业媒合、求职防诈以及劳动权益等宣导。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下雨的状况。白天在桃园以南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和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偏凉，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8: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

0: 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2: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3: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1: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2: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3: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6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呼，那刚刚是哪发出？我要那个半打奥伦瑞。

好，这首歌曲呢是刘嘉亮所唱的，叫做《男人的眼泪》。好，时间快接近中午的十二点钟喽。好，大家今天礼拜四嘛，哈，好，礼拜四啊，这个礼拜没有放三天哦。因为九月十月我们好多次的这个连假呢是会延伸到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一，大家呢就放三天这样，每个礼拜上班只有上四天，好，没有延续这样子的状况了，要等到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的这个光复节的连续假期呢大家可以放个三天，但这个礼拜的话呢就真的要实实在在上班上五天咯。下礼拜也是，下礼拜的19号到23号上班，然后呢才会迎来您所期待的光复节的连续假期。那我觉得最近真的放假放到这个蛮开心的哦。我们发现说现在呢有在头城前的路段出现的散落物，好，也感谢朋友们提供的，这是在北上的32.6公里头城前散落物的掉落，占用的是内侧，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去做处理了，所以目前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请你走一下外侧车道，请走一下外侧车道，当然您打灯之后呢也要看一下说有没有后方的车子有看到你打的灯，假设他没看到的话，他会一样会继续往前开的状况，可能你们就会撞到了，所以还是要确认一下，从后视镜里确认说你打了灯，那是不是呢他们速度已经在放慢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接着呢把车子做一下呢这个车道的挪移，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现在在国道五号的行车的速度呢依旧是良好，真的还蛮不错的，至少南下的话有75以上的时速，那北上的话是80左右，那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不好，所以大家记得还是要记得带雨具，以及呢把你的车大灯给打开来了。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我们再更新一下，影响到的县市的话是桃园、苗栗、台中、屏东、台东以及这个澎湖县的部分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这受到东北风的影响，这今天的一整天都会是如此的状况，但宜兰不在列。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天气图，好，在整个的东半部地区呢呈现的是属于阴天的状况，西半部地区跟中部地区则是呢也还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现在呢在宜兰的侧站的回报说东山已经在降雨了，在西茂山的部分还有呢在长岭的部分现在是下雨的情形，那阳光都已经收起了。

来了，所以现在呢大半都是呈现阴天的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温度上的显示的部分呢，现在的温度在金阳 26.4 度，时程26度哈，这两个地方的话，哎，北关也有26度多，我忽略到了哈，我往上摇才发现说南澳到28.3度呢。哦，南澳，你异军突起来哈，好，这里呢可以竟然可以来到28度以上哈，因为想说今天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凉凉冷冷的感觉，26度已经是超高了哈，没有想到还有一个窜升的哈，叫做南澳28.3度，好，那东澳就在隔壁啊，可是东澳的温度是24.2度哈，刚没差伤济啊哈，这边都差价你济哈，相差有四度嘞哈，哈，这嘛是真特殊的情形。过来，咱来看咱宜兰市的情形安怎？宜兰是24.5度，好，这个温度呢也是不是会有持续下降的状况？我们来看看中央气象署哈的说明，他说今天的一整天呢，那个温度当然越到晚上的时间呢，它就会往下掉哈，所以今天的低温也还是22度，全天的温度大概22到28度之间。今天的降雨呢也是明显的状况，50%的降雨比例，明天会稍微缩小哈。好，缩小的原因是要迎来礼拜六、礼拜天的好天气哈，所以呢，礼拜五的状况呢会比今天来的好些，30%的降雨率哈。不过在温度的部分呢，还是会有往上升的情形，好，往上升呢会来到将近30哦，礼拜六、礼拜天也会是炎热的状况哦，有30度的情形，可能也会呢是让您感觉到呢整天哈都是热热的感觉，所以接下来呢天气呢也会有一天一天有渐好的一个情形，好，这也我相信也是大家期待的哈，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您也是希望说呢，这个不用上班的日子里哈，我们可以安排全家的旅行啊，或者呢到什么地方去访友啊，啊大家呢外出去走走啦，都希望说呢不要下雨嘛哈，下雨总是扫兴啊。好，看起来是不会的哦，天气的状况还会蛮不错的，好，所以大家也要特别注意紫外线的问题，您也是需要呢多做一些的防晒的准备哈。我讲的是6日，不是今天了，今天的话就不用了，但记得多喝水还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在风浪的部分呢，今天的浪高是1到2公尺，是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好，这一段时间都是如此的情况，好，所以在这个天气上的状况呢，今天比较不理想哈，大家呢都要注意一下，视线不是太好，好，所以您跟前方车子呢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很重要哦。

有路况报，尽管我们的服务电话呢，您不会忘记哈，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飞机。好，那赖好友也欢迎您，好加入我们的 LINE 主播台的 LINE ID 0800-000-123.4。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有精神哎哈，昨天就是比较萎靡哈，今天比较有精神。我昨天有跟朋友们讲到一件事情啊哈，就讲说呢，在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哈，这是我看到的那个报道里面呢、啊，讲说怎么样让自己呢有很好的精神哈，早上起来的时候冲个热水澡。冲个温水澡哈，但我比较喜欢偏热一点这样哈，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到，哎，我昨天有跟听众朋友讲这件事情，我今天应该要来测试一下哈。好，今天测试的状况呢是真的比较有精神哈。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先，因为那是主卧室嘛，就先到旁边这个卧室，不是，我要讲什么？那个是我的厕所啦哈，那反正就是淋浴间嘛，就是在一起的哈。好，所以我就打开那个热水啊，把身体冲一冲这样啊，这边冲冲那边冲冲，真的很享受。再把脚给泡一下这样，所以今天比较晚来上班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还觉得还蛮舒服的。嗯，我觉得比较讨厌的是说你要擦身体。然后呢身体还是有点湿湿的感觉，然后你就要穿衣服哈，所以因为你也会觉得说你要快点做嘛哈，这件事情不快一点的话你上班就要迟到了哈，所以就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着急这样哈，就赶快拿那个吹风机啊哈，把身体比较湿的地方，因为我擦了之后还是有点湿湿湿的尴尬哈，湿湿要穿衫都不松快嘛哈，所以就把一些呢地方啊，像腋下啊哈，您知道嘛哈，有几个部位哈，就用那个吹风机把它吹一吹，之后再。

0: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3: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4: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3。

0: 0395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0: 好，时间是12点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蓝色塑胶板掉在内线。国道三号南下的通宵到苑里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过南港的中线有许多散落的车壳碎片。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在头城前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0.5公里，过左营端有白色的安全帽掉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2: 一时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3: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时间越来越慢，拒绝在我的未来越来越酸，走来的路都腐烂，光越来越暗。
3: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好，感谢呢建峰跟我们讲到的说呢，在宜兰市的神农路跟民权路口的地方，哎，这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啊，神农路跟民权路口啊，好，这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刚刚发生，好，大家特别注意，不要抢快哦，啊，尤其是在路口的地方，啊，即使路口的地方都有啊这个交通号志在帮大家来导引哈，所以呢，您千万注意小心，现在人车会比较多一些哦，哈，那就是要小心。新的看一下呢那个号志灯的显示啊，黄灯你就准备要停下来了，因为你如果抢黄灯的话，那横向的这个车子他们还是绿灯的哈，所以呢他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呢那哎他们横向的是先是哎是绿灯没有错啊哈，好，所以你千万不要抢那个灯号哈，真的是很危险。

好，12:09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我刚稍早有跟朋友们提到了说，在那个国五的北上有在头城前的散落物哈。好，这个状况呢，很快的已经被排除喽。好，我们车上的货物一定要固定好，要绑牢，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沿路掉哈。沿路掉你也是损失啊，后面的人呢也是惊慌哈，会非常恐怖哈，这样的这情节哈。好，我都不想看到哈，所以请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呢，您的职责哈，就是要把您的东西哈，车上的货物一定要固定好，这是一定要办到的哟。好，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就只剩下呢北上在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啊，这个也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到目前为止呢，它这个情形也还在哈，所以啊，用路朋友们记得走一下内侧车道。那道路上的状况呢，今天也不少哈，哎，对了，到12:00就会排除的啊，这是在头城公务段的辖区当中有提到了。今天的台七线、台七甲啊、台七丁线跟台九线上呢有这个路容维护哈，只持续了半天的时间。好，那现在是已经撤除了，不过明天会再来一次。好，那我们就当成是预报好了。好，这个台七线的冷水坑道公馆路段103-128K， 台七丁线的0-16.1双连皮到宜兰，还有台九线的40-2节路段77-84公里的沿线。好，这个明天后天，明天是礼拜五哈，那后天的话不施工哈，所以它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会延续到11月3号啊。那朋友们，这以上的路段的话呢，明天的路容维护它会再来一次，好，所以就请大家都注意这样的情形喽。好，在台九线的部分，还有苏澳的五老坑一直到苏澳镇公所的部分，还有五老坑到苏花改的入口处哈，这个路标是99-104公里的地方的沿线呢，也都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好，这个施工的状况的话呢，从那个99-103的五老坑桥到苏澳镇公所的部分，它是属于到施工到11月5号的状况。那如果是五老坑一直到苏花改入口的地方的话呢，那它是只有施工昨天跟今天2天，所以到下午的5点呢，这个状况将会撤除。目前通行的时候呢，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大家呢也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好，今天的新澳隧道呢也有在办理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作业。新澳隧道的话呢，是苏花改的117-118公里的地方，直到下午的5点。好，再来还有是东澳到南澳路段的部分也是如此的哈，它直到下午的5点，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在113-124公里的部分。好，我们再来加一个哈，这个状况呢也是到下午的5点，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的澳花隧道51-52K 的部分也是哈，在做隧道内的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哦。好，机动管制通行该处。

今天的夜间的施工从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是在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60到61K 的部分有隧道照明的管养作业，好，所以请朋友们届时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况。这个情形呢，会今天就是今天的礼拜四，好，再来就是下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四，它是每逢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呢，夜里会来办理的状况。那这个施工的话会到下个礼拜四会到10月22号，所以这一段时间里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这夜间施工，就唯独跟您报的台九定线和平隧道的这个范围。还有道路的状况在跟警广野兰芬太说喽，谢谢大家。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好，再来我们来安排这一首是瓜王辉。好，这首歌呢潘丽丽所带来的，因为我们待会要跟大家讲到说这个草林古道芒花季的活动喽。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秋风起，芒花开。哈，这个每一年呢，到了大概11月份的时候，哈，大家就会想到说，哇，瓜芒会开，哈，哇，就浪漫的这个画面呢，在河床边呢，哈，在山边呢，可能都有这么漂亮的景象出现啊。好，所以在草岭古道的芒花季呢，也是限定版的，哈，只有呢在11月份的时候，或者10月底的时候呢，开始，好，朋友们进入呢赏花的一个旺季啊。那当然，东北角风管处的部分呢，这个25年来哈，每一年办理的这个草岭古道芒花季的活动呢，要展开了。好，我们告诉大家，活动时间呢是10月31到11月28号的期间，将近一个月呢。好，当然就是在办理活动的时候呢，会最精彩最热闹，大家到草岭古道这边来呢，就会观赏到哈，跟参与到呢不同的风情展哈。好，这一次呢是以穿越古道时光为亮点。好，处长就讲说呢，透过古装啊、情境的互动等等哈，把草岭古道的历史的故事转化为贴近现代的旅人的体验。我们知道过去呢，台北到宜兰，好，除了说呢搭乘火车之外，以前没有火车的时候，怎么样去连接哈这两个县市的话，那就是呢走山路了，走哪里？走草岭古道了。哦，那一走要走好远哈，有些人就是要去卖个东西啊哈，走这个草岭古道呢，就扛着，或者是呢，这个。那个叫什么担着扁担这样子呢，一路呢往台北的方向走哈，我就想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好，过去呢，我记得走那个草岭古道啊哈，那我们他们工作人员呢会打扮成那个山贼哈，就是此山是我开，此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没错吧？哈，若要从此山过，留下买路财。他们会打扮成那个山贼来抢劫嘛？哈，就说没在鬼哈，好，搞不好跟你来个猜谜啊，然后就说好，你公爹啊，好不好？你鬼哈，就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哈。但今年不一样啊，今年就会有一些呢古装的，可能就是来来往往哈，这边有书生啊，有商旅啊，哈，也有一些呢贩卖东西的人呐，哈，他们有古装的。装扮哈，做古装的装扮哈，那在这边走来走去啊，大家也在这走啊，草岭古道的这个一段路程当中呢，可以跟他们做互动啊，我觉得这样也蛮有意思哈。啊，那可不可能我们自己也变成穿古装的人哈？当然可以啊，你可以自己做这样的装扮哈。那现场这边呢，也有免费的租那个古装的服饰编腿哦哈，不过它有时段的限制哈，所以大家要来 cosplay 一下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它的时间哈，我们讲到了说呢，就是在这个活动期间是10月31号到11月29号，那只要逢六日哈，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的话是2点半到3点半哈。您记得带着身份证明文件来租借那个古装哈，你就可以穿上这一套古装，化成呢是这个走在古道上的旅人哈，然后就可以拍一些美照这样哈。好，那只要完成指定的互动或者是拍照的任务，您啊把这个照片呢上传哈，可以在大理游客中心这边换芒花季的限量的文创小礼哦。好，相关的活动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呢朋友们，你也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哈，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哈。我怕我讲一讲之后呢，你时间地点好，对，时间可能就会忘记了啊，忘记之后呢，你去查呢，那个相关资料都会是很明显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告诉您说呢，您可以呢穿上古装哈，好，在这个古道上面呢穿越哈，这样可以拍一拍呢限定版的一些照片呢，这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哈。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做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装扮呢。哦，有来回接驳的服务哈。好，这个接驳车还采预约制呢。我记得以前的接驳车不用预约制，我就在他们接驳点的地方呢，等车子来之后上车就可以了，还要采预约制哦，我觉得好麻烦哦。好，而且接驳车的话呢，只有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有，他们规划是福隆游客

中心一直开到远望坑口的地方做定点的来回接驳的服务哈。好，这个是采预约制哈，不过呢还是要付钱的哦。

的忙花季呢，它有推呢特色小旅行的游程。这个特色小旅行的游程呢，有两日游，好，会搭配那个泡汤、温泉泡汤，到这样的季节的话呢，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如果夏天说要你泡汤，我相信很朋友就啊，应该是泡冷泉吧，哈。好，不过现在已经转眼间呢，到了可以泡温泉的季节喽。

好，我们赖好友绝鱼好跟慧宇讲说呢，其实呢看芒花的地方呢相当的多哈。好，看芒花的地方呢，在太雅大桥的芒花呢也是很漂亮的。哎，有一点，有一个叫做田子根草，是不是？我把田子根草跟那个芒花啊，都会搞混掉哈。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哈，只要觉得它呢那个在那个草的尾端呢、啊、有这样白白的哈，然后随风这样飘逸啊，晃来晃去，很像稻浪一般的，我就觉得很漂亮哈。所以管它是田子根草或者是芒花，我觉得漂亮就是值得欣赏啊。所以这个太雅大桥下的，这是芒花吗？还是田子根草啊？像我住在圆山呐、啊，哈，在我们的这个堤防边呐、啊，就是罗东溪的这个堤防边的沿岸啊，也都会有那个芒花哈，在这个季节里呢，也会相当的漂亮，这也是观赏的重点哦。我对接下来这个讯息呢还蛮感兴趣的哈，就是说在今年的芒花季的活动里哈，有很多场的 DIY 的体验，这 DIY 的体验呢都安排在礼拜六哈，只要逢礼拜六，哎呀礼拜天也有，在1:30到2:30这一个小时时间里哈，朋友们可以上山呢去做那个茶香午安枕啊，或者呢是可以做一些了蓝染的小方巾哈，也可以呢做龟山岛的印画的杯垫的创作。但这个都是需要采这个预约制哈，因为都是限量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呢早一些的来报名，好，现在就可以喽。10月16号开始起哈，那今天还不行，明天开始请呢，请到活动的官网去做预约的报名，或者呢在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当中呢来查询和相关的活动讯息哦。

刚刚不是讲说呢，这个古道呢有设计哈，让大家呢穿古装这样穿越哈，所以我来播这首歌呢是施孝荣的《侠客》。

现在时间快要到12:30喽。好，这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在石碇隧道0.9K 外侧车道有交通锥掉落的情形。好，这已经派员前往了，进行排除中。好，所以请朋友们，后续通过的时候呢，您注意一下了。好，我已经去查那个田子跟草跟，那个芒花之间的最主要的差异哈。好，最主要的差异呢，在生长环境、开花时间跟花穗的颜色还有形态，这我明天再说。今天节目已经到这边，感谢收听，明天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通膨升息疑虑，台股重挫1800点。华彬选训争议，里昂要求协会召开选训会议。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五金新闻。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指出，近期美国劳动市场仍陷于低招聘、低裁员僵局，全美部分地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尽管美国许多地区的企业对前景抱持正面看法，但普遍预测只会出现温和成长。联准会上个月将政策利率调高一码，使利率区间升高至3.75%到4%。多数的决策官员表示，今年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不过时间点可能要等到12月。金融市场目前预估，联准会在10月27到28号的会议升息几率约在37%到50%。台北股市今天面临沉重卖压，盘中大跌超过1800点，回测47000关卡，写下近3个月盘中第二大跌点。目前下跌1520点，指数来到4706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了，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

0: 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五名短道竞速滑冰青年选手虽然达到国际赛参赛标准，却因滑冰协会的选拔规定面临无法出国比赛的困境。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已要求滑冰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并承诺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的参赛权益。记者李一纯报道。
2: 国内五名男子短道竞速滑冰选手先后达到国际滑冰总会青年世界杯及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参赛门槛，但滑冰协会坚持以今年全国春季锦标赛成绩作为选拔依据，导致选手可能无缘国际赛事。运动部部长李扬15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协会今年2月已公告选拔办法，这次争议并非经费问题，而是成绩认定方式。运动部已要求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尽速处理选手参赛问题。
3: 我觉得这不是经费的问题，那最主要还是在二月的这一个公告的这些成绩的认定，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用跟各协会去沟通，这次是滑冰协会去沟通说是否在。
4: 所以运动部这边部长您的承诺说会持续沟通，在10月25号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争取他们可以参赛的这个权益吗？是这样吗？
3: 是的。
2: 李扬也承诺将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参赛权益。另外，针对滑冰协会今年改选后，运动员委员会至今尚未完成报部备查，李扬表示将积极督导协会完成建制，让运动员能实质参与协会决策。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加坡当局今天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在通过横莫兹海峡的时候遭不明射弹击中，其中一艘是昨天遇袭后起火沉没，另一艘则是今天遇袭后船体受损，所幸所有船员都安全无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货柜船在试图通过横莫兹海峡的时候行经未获授权的危险航道，因而触动水雷爆炸，造成船身起火后沉没。据传这艘船载运的2500多只的货柜。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专责打诈，并曾侦办过台版地面式诈骗案外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由于朋友疑似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二级毒品阳性反应，随后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刘姓检察官到案坦承使用安非他命，由于他是初犯，犯后态度良好，新北地检署经评估做出了缓起诉处分，为期1年6个月，同时要求检察官必须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戒瘾治疗。台北地检署获报展开内部调查，刘姓检察官对于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并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台北地检署对于检察官涉嫌吸毒被抓深表遗憾和痛心，重申毒品零容忍的立场，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扫荡黑帮假投资诈骗集团，调查发现集团操盘假虚拟货币，以各种名义连发多层，榨光被害人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6: 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跟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共组专案小组，扩大追查投资虚拟币遭诈案，发现诈欺集团以具台湾本土帮派背景的诚信主嫌为首，先透过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接触被害人，以赠书、分享生活体验或高获利投资等话术接近被害人，招揽加入各类假投资群组，并引导安装购买虚拟货币 APP。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5队张世德队长说，
7: 借由后台篡改的不实数据， 营造高获利假象，诱使被害人加大投资，再以虚设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派遣车手在全台各地与被害人面交取款，甚至在被害人欲出金时，则以要符合银行审核标准等理由，要求开立财力证明、补缴高额保证金等，诈骗被害人第二次，直至被害人因迟迟无法顺利提领。

0: 获利款项才惊觉受诈。
1: 陈姓范闲主导统筹内部层级分工及运作模式，先以高额分润、短期获利为诱饵，吸收身边的亲友加入，再以人拉人，层层吸收缺钱恐急的亲友，帮忙提领诈欺赃款，隐匿资金流向及多层转汇洗钱，案经三波搜索拘提，总计查缉陈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芦竹警分局贯彻毒品零容忍政策，溯源查办攻毒及贩毒网络，跨区出击，在新北市破获一托咪纸分装厂，有效阻断毒品流通，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金杰报道。
3: 芦竹警分局根据查获贩卖一托咪纸烟弹案件溯源追查，会同中立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收证侦办，锁定藏匿幕后第三层要头，掌握确切事证，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持院检核发的搜索票和拘票，跨区在新北市中和将张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查扣一托咪纸烟弹2颗、空烟弹壳4包以及 K 盘、烟油注射空瓶、点钞机和不法所得9万多元等犯案证物。
4: 本分局强调，社会治安不容挑衅，针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与公众安全的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定严正执法，以捍卫辖区治安与市民安全。
3: 检警专案小组调查，张姓范闲自行购得一托咪纸原料、烟油和香精，混合调配后以针筒分装注入空烟弹贩卖牟利，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的来源和幕后共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手枪及不法所得25万元。记者施新凯报道。
5: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2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2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6: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5: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2: 新北市府将在本周六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年度最大场就业博览会，现场齐聚70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2500个热门职缺，月薪最高上看1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劳工局将携手财富电子、人大资讯、南亚塑胶、鼎泰丰、神旺商务酒店以及云雀国际等70家企业一同征才。就业服务处活动承办人曾新田指出，本次科技业还有旅宿餐饮业职缺占比50%以上，其中是以人大资讯寄出最高月薪10万元，抢攻网络技术主管最受瞩目。此外，餐饮业龙头鼎泰丰释出160个职缺夺冠，南亚塑胶则抛出121个职缺居科技业之冠。至于时下最夯的 AI 工作，也有释出相关职缺，
8: 招募 AI 图片影像生成师、程式资讯，招募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月薪通通4万起跳。
7: 曾新田表示，针对兼职工作需求，胡须章以及云雀国际开出时薪最高冲破300元的优渥条件，招募内外场服务人员。民众只要携带履历到活动现场，不仅有真才媒合之外，还特别邀请专家传授如何运用 AI 工具强化就业及战力，还有提升面试好感度，欢迎有需求者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强皮，未来预计先朝西北西方向移动，20号仍距离台湾遥远，后续是否接近台湾海面，气象署将持续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9: 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各地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只有迎风面宜兰花莲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清晨新竹关西出现16.3度低温，白天气温明显回升，桃园

0: 以南高温普遍超过30度。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今天可能生成为强皮台风，未来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
1: 在比较远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它大概在未来的一天内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目前这个热带低气压距离台湾的位置大概还有超过4200公里这么远，那预计未来它会先朝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但到大概未来的5天之后都还离台湾有一段蛮远的距离，而至于更后期会不会接近台湾附近的海面则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观察。
0: 气象署表示，周末各地天气晴朗炎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3到34度，不过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日夜温差达8到10度，提醒民众适时调整衣物。下周三起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半部降雨将再度增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OpenAI 与苹果之间的营业秘密诉讼今天有进一步发展。OpenAI 指控一名跳槽到苹果的前员工，离职前将超过100份未公开产品的机密寄到个人信箱。OpenAI 提出的诉状指出，此事发生在数个月之前。苹果目前正自行研发的 AI 产品，像是本周发表的智慧家庭中枢装置 HomeView。苹果表示，公司有固定的政策与程序，确保新进员工不会使用前雇主的机密资讯。本案可能在2027年10月开庭，不过 OpenAI 表示最快可在2027年6月做好开庭的准备。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虎尾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霄到苑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0.9公里，在石碇隧道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警察代表和仪眷，向尽忠职守、入祠忠灵祠的警戒心弦致上最高的敬意。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忠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3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仪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6: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5: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都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警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阿尔巴尼亚首都今天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数万名学生走上首都蒂拉纳的街头，要求改善大学的环境，并高呼总理下台。示威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跟银行，抗议连续第二晚演变成暴力冲突。国防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后，因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伍军人的退休给予扣减金额出现计算问题，经清查约18000人受到影响。

0: 响，补发总额超过500万元，预计11月1号前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自行申请。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2: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袍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1: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建署统计，去年约有35.5万名30到39岁民众接受成人健检，其中约30%出现三高健康警讯。国建署提醒，年轻不代表没有慢性病风险，呼吁民众善用公费健检，完成健检还可以获得800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3: 国建署表示，30到39岁族群健检结果中，以肥胖过重比例近50%最高，其次是血脂异常近20%，代谢症候群则超过9%，显示年轻族群也面临慢性病风险。自114年起，30到39岁民众每5年可以接受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极地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担任晨健大使，呼吁民众善用晨健服务，及早掌握血压、血糖、血脂等三高变化。
4: 我以前有记得健康，然后其实到后来才发现说，我在这个每一年年初的时候要去北极，我要增重10公斤，因为我一天会燃烧10000卡，所以也就是比赛的一天我就瘦1公斤。直到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必须要减重10公斤，因为我要去沙漠比赛，所以我在体重控制在每年的时候会有上下10公斤的这个 range。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自己身体的状况会怎么样，一到这一次才知道。
3: 国健署提醒，即使身体没有不适或有固定运动习惯，也不代表没有健康风险。民众健检后不宜只看有没有红字，应该进一步回诊咨询，由医师综合检查结果及个人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异常，也应该及早接受健康管理或医疗照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贩以连锁披萨店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高雄市警方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徐正学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布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刑大侦6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6: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驶入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5: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结合数位工具与趣味互动，今年持续巡回各地，深入社区、信仰中心及征才活动现场等。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职涯开方所将人格测验结果转化为16种类型的重要角色，例如擅长规划整合的林之行，适合朝专案规划设计等方向发展，或是充满创意的薄荷行，则适合行销企划等工作，协助民众从生活化的体验中认识自身的优势。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赵美慈组长说，
8: 劳工局创新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民众只要拿起手机

0: 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完成初步的人格测验，测验结果将化身为专属的中药角色，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性格特质与职涯优势，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
1: 劳工局表

0: 慧玲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六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台兴说，
2: 他楼下是转运城，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1: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机关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信义中极市场正式动工，并让摊商在改建期间仍能持续营业。记者林梦平报道。
3: 信义市场是地方重要的生活据点，市府从112年底和市场自治会与摊商展开沟通，在获得支持后逐步推动改建。市长谢国兰感谢基隆港务分公司提供临近的基地作为中继营运场域，让摊商不必远距搬迁，尽可能维持原有客源和商业活动。
4: 这个也谢谢港务公司都来协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中继市场的环境。那在都更办我们的主任也在关心啊，就是当搬过来以后，对面的都更程序啊就要开始启动，那未来我们就会征求实施者要来拆除我们旧有的市场，然后一步一步就要开始新建。
3: 谢国良表示，未来将透过都市更新机制拆除重建老旧市场，也将周边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和街区发展纳入考量，持续与相关单位合作落实工程品质与安全管理，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市场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迈入第3届的屏东风雨季将于10月23到25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5: 2026屏东风雨季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让洛杉风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5条风雨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氏红土工艺、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丘地景探险，或者是四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雨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6: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一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
5: 2026屏东风雨季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雨半岛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7: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8: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7: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9: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7: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 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物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活物音乐跟海岸风。

0: 光。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相陪，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无尾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过了南昆山路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车辆停放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啊。

0: 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1: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呀、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0: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敏挺珠，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一开始送上的歌曲，天哪，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好，这首歌呢是 AKB48 Team Taipei 的这首作品，叫做《绿草地上的奇迹》。

好，一听就感觉到年轻的歌声。对，其实人的声音是会变的，好，就是你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到二十几岁啊，甚至进入中年三四十啊，然后呢，再到壮年，五十几、六十几，然后甚至就是进入老年，七八十岁。我这样子的一个区分，也许有些人认同，有些人不认同啦，但是我是说这个声音上面就会有变化，只是在那个当下你也没什么感觉，但如果说你自己曾经有留下一些记录的话，像现在很多人不是都会拍影片吗？对啊，你如果真的有留下一些声音记录哦，你可以去对比一下不同的年纪，声音是不一样的哦。好，当然声音本身不同之外，我觉得说话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啦，对啊，这个年纪渐长哦，可能在一些遣词用字，或者是说你这个语速上面，也都会有改变。

今天是明显降温呢、欸。对呀、啊，早上一看到外面，光线就已经是属于比较昏暗，因为云层很厚嘛，哈，对，所以呢，心里面大概已经有底了啦，就知道说，好，今天的这个感受上应该气温会比昨天还要再更明显降温。其实昨天也没有阳光，但不知道为什么、欸、我就觉得今天那种天空的阴郁感让我觉得应该天气会偏凉，的确也是如此哦。

可能大家出门的时候都会带一件薄外套吧，哦，随时如果觉得冷的话可以稍微套一下。好，来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现在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国五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侧，目前施工封闭哦。另外，国五南下的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哦，现在的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中。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

好，现在是十月中旬哦，还是有台风形成哦。应该说即将形成。这一个准台风哦，未来会命名叫做强皮台风。那它呢，行进的路线被关注哦，大致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稳定朝西或者是西北西来移动哦。那沿途的环境，就是大气环境是有利于它发展的。成为台风之后应该还会持续增强，所以呢现在一些气象专家认为说它有可能会变成强烈台风哦。现在它距离我们还很远啦，目前它也还没有真正形成台风，只不过认为说它形成台风几率蛮高的。那到下个礼拜四之后会比较靠近我们，它会来到冲绳南方或者是台湾东方到菲律宾东北方海域因为就路径上面还不稳定嘛，所以不是非常确定它靠近我们的时候会在哪一个位置啦那现在说到下星期四呢，因为太平洋高压会减弱，到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北转那会在哪里开始北转？转弯的幅度有多大当然这个都是会受到高压它减弱程度的一个影响当然也代表着后续它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个重要关键

生活中呢，其实有一些事情对某些人来讲就是常识，不是大家都知道吗？可能他们会这样想，但是呢，对另外的一些人来讲说，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还蛮常观察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就对于部分的人来讲会觉得这没什么啊，早就知道啦，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就说哈，怎么有这件事情。看到一名驾驶他呢在网络上就分享了他所遭遇到的一个状况他呢到服务区停车休息，凌晨2点多的时候就进入梦乡了那实在是太好睡应该蛮累的啦，就这样子一路睡到隔天早上9点才醒来。其实车上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睡觉的地方，我觉得没有那么舒服但他应该真的蛮累的就2点多睡到第二天的9点才醒来，结果呢就发现他被开了一张1200元的罚单，非常的惊讶事后呢赶快去查才得知说原来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停车是不可以超过4个小时

当时他是趁着连假要去小琉球潜水、哦、那就想说、哦、提前一天开车南下这样，但实在是开得觉得很累、哦、所以在服务区停车休息。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情他做对了，疲累的时候真的要休息一下，你不要硬开、哦、硬盯着、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来行驶、哦、那所以呢他就、在服务区休息，计划隔天早上继续上路、哦、没想到一觉醒来1200元就喷了。然后他自己说他开车也开了4年，怎么现在才知道有这件事情哦。其他的网友就说：“哎呦，人家相关的规定早就已经公告过了啊！哦，休息站是让你休息的，不是让你在那边睡觉的哦。”OK， 而且其实休息站的牌子上面有写，好，只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对于一些立在路边的啊、牌子都没有很仔细的去阅读哦。另外也有网友亲身经历过、啊、他真的就在服务区给他待好待满，他说呢他真的就待了3小时59分离场，结果就没有拿到任何罚单。所以你只要掌握在那个4小时的一个限制之内的话都不会有问题哦。

好，另外就是部分的服务区其实它是设有驾驶人休息室的、哦欸、所以你要查询一下。对，如果你实在是真的很累很累，然后你需要睡眠、哦就应该选择正确的有这种附设驾驶人休息室的、服务区，就去好好睡觉吧。好，然后驾驶是可以依规定来申请的哦。

听到的歌曲831的一事无成的伟大。好，国道五号刚传进来哦，北上苏澳到头城这边主线内侧呢开始展开移动式清扫作业。时间来到了1:29，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做法已经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林一成报道。
2: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3: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哦。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哦，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2: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九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陈氏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警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经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4: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16年新北市外。

0: 京市马拉松今天开放报名。体育局指出，本届赛道正式移除跑者又爱又恨的麦当劳坡，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外，同时为迎接万金石25周年，赛事当天满25岁的跑者可免费参加路跑。记者刘威报道。
1: 万金石马拉松从过去地方赛事一路跃升为国际金标签路跑，每年吸引上万名国内外跑者共享盛举。市长侯友宜提到，116年万金石马拉松将优化赛道，把位于金山区的黄金大桥路段、三个大陡坡的竞赛路线，改以台二线环金路的平缓路线，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并推出凡是符合2002年3月21号出生，在赛事当天刚好满25岁的跑者，就有机会抽中免报名费参加名额，马拉松及挑战马各抽出25位。
2: 从铜标章到银标章变成金标章，一路走来，谢谢热爱万金石马拉松的所有的跑者，满满的给我们支持。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一票难求哈。但是这项的万金石马拉松还是我们全国的最爱，也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金标章。
1: 体育局提醒，报名时间将于10月15号中午12点起，到10月30号中午12点为止。11月3号上午，则会在万金石官方网站以及粉丝团公布抽签结果。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3: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拥进欢迎力哦。
0: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3: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30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0: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传进来哦，有路况当然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了，0800001123，记得转分机6来跟我们做通报。那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哦，有一些施工是今天展开的，台七线在103到128.6K 冷水坑到公馆路段哦，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那另外台七丁的部分哦，是0到16.1K 双林陂到宜兰市路段有相同的施工。台九线77.3到84.8。四城到二捷路段也是有同样的施工。好，这几个路段的这个工程都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3日才会结束。每天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会来进行施工，当然就表示下午它就没有相关的这个工程了，可是早上上午的时候朋友们是要注意的。行经施工路段请大家就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由林珊所带来的《春风吹》。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哇哦，今天的这个跌幅啊，非常非常的重，在中场哦是大跌1655.96点哦，跌幅有3.41%，那大盘指数呢就整个贯破了47000点哦，来到46969.87点，成交量呢是有1兆3197.7亿元。

不只是台股，其他的亚股其实今天也都蛮重的，跌得蛮重的。日经指数还没有收盘，目前是下跌 4.43%、韩国综合指数跌得更深了，下跌 7.84%。 香港恒生指数呢跌了 1.43%，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 2.43%。好，这是亚股的部分哦。那欧美股市呢？欧股昨天表现的倒还蛮平稳的哦。英国股市上涨 0.7%， 德国股市上涨 0.15%， 法国股市上涨 0.58%、好，那相较于欧股，美股昨天也都是下跌的一个态势。那道琼工业指数呢跌了 0.09%， NASDAQ 下跌 1.88%， 标普500的部分呢跌了 1.11%， 费城半导体跌得非常重，所以也难怪今天台股连带的表现也都不好了。好，费半昨天跌了 4.3%、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那因为昨天嘛，就跟大家讲说美元兑换台币都已经是站在32块之上的一个价位就表示说这个资金是从台湾流出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呢依旧是如此一块美元兑换 32.37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6.69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 157.93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0.891 欧元。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Phoenix 这个团体所演唱的《无你的所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时间脸谱单元当中呢，要来介绍的脸谱，他们是一群舞者。这群舞者呢，

神、手势、身体动作做彼此呼应哦。就算是没有办法配合，就是听得到旋律，但是依旧是可以随着音乐起舞的。

好，这套呢名为 VibraSign 震动手语的独特舞蹈教学法哦，是由编舞家兼舞蹈老师雅雅萨努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哦。他在西部城市博博迪乌拉索成立了芬坦舞团，10年的时间专门为听力受损者来提供舞蹈训练哦。原本这些听障者是不太可能去参与任何跟音乐有关的活动哦，可是他们现在却可以透过舞蹈表达自我。好，所谓的震动手语，当然它不是真的手语，呵呵，它就是呢把音乐节奏转化为地板的震动。也许朋友们也曾经感受过，比如说你只要站的距离那个喇叭近一点，你不只是觉得音乐震耳欲聋，甚至你连身体你都可以感受到它的那种整个节奏的震动哦。那他们就是把这样子的音乐转化成地板震动、触觉跟视觉的讯号，让舞者呢是可以透过打赤脚的方式来感受到音乐当中打击乐传来的那种震动感。然后老师呢则是以拍手或其他的手势，甚至是整个肢体语言以及脸部表情来传达说现在他的动作应该是要快还是慢，就是速度的变化，还有就是什么点他必须要去做动作的转换，以及他所呈现的情绪强度应该是怎么样那舞者呢就可以透过反复的练习来去掌握这一套方法

潭舞团呢，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甚至还参加了在刚果举办的一个法语国家运动会，获得舞蹈类创作金牌，也曾经受邀到德国去演出他们的最新作品《忠于自我》，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些听障舞者的一个艺术实力哦。

舞团的名称芬坦，其实呢，在当地的迪乌拉语当中的意思就是指没有障碍哦，也传达了团员们不会被身体条件限制的那种信念。那其中呢，有一位舞者叫做阿达玛萨努哦，他就是这套法不仅提供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哦，更让年轻人有管道表达他们的想法，说出自己的心声。尽管他们是听障者，可是他们可以用舞蹈的方式来去自我呈现哦。

这些舞团成员的改变哦，正是这一套舞蹈教学法的一个价值所在。说实在话啦，听障者呢，在当地的社会要闯出一片天，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呢，他们有机会以这种教学法成为专业舞者哦，就是让自己有了更多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更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这些年轻的听障朋友可以加入他们的一个行列哦。过去也许他们真的只能够看着别人在舞台上面做演出哦，现在不但能够自在起舞，甚至还有机会是可以出国做表演的。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整。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北上112.7公里在头份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继续往北110.6公里一样在头份交流道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27.9公里过大山有三角锥掉在外线，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匝道上有草丛起火的情形，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哈？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事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邻右舍，护肺顾

0: 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都是我们先前有提醒过的一些移动式清扫作业在持续进行，像是南下国五南下的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外侧，目前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那另外国五北上的苏澳到头城主线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呢，也在进行当中哦。另外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七线108.4到108.6K 的在连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会到月底哦。另外台七丁的部分1.1K。这是双连皮路段，也是有边坡施工，也是到月底。台七丁的5.6到5.8K 寸头路段的边坡施工呢，也是到月底。好，这几个路段哦，每天施作的时间呢，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啊。那碰到假日的话呢，他们是照常施工的。好，就是如果是周休二日，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如果朋友们遇上刚好正在管制，因为机动管制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你如果刚好碰上管制的话，请大家就是耐心的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于咒人，这首歌像狗一样。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兰县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哦，很容易漏掉，好，就是长照所嘛，好，对的，这个家照督导游秀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秀明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OK， 好，今天督导是要来跟我们谈谈就是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哦，对，因为会去申请长照的家庭，当然他们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哦，那家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个人，哦，或者是一两个人，他就是去担任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嘛，哦，那如果他只是一段时间，也许大家还可以撑得过去，可是长照，你一听长那个字就知道说它不是一段时间，它是长期性的。那长期下来，其实对他们来讲，那种身心上的一个压力，好，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才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些服务。那还是请这个秀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就是为什么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这么的重要哦。
1: 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其实我们的照顾者他就是在家里面，可能当然就是大家一定都会特别去分配，说就是可能有些像我们比较常接触到家庭照顾者，他其实在照顾上面他常常就会有时候会因为睡眠不足啊，或者是说因为照顾然后产生一些焦虑啊，生气挫折，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跟他讨论就是照顾这块的议题，
0: 对，
1: 那就会影响到说他整个身心上的负荷都会慢慢的加重，那因为加上长期需要在家里照顾，也会导致说他跟其他人也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那同时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负荷的程度会压在这一个人身上，
0: 是，
1: 然后也导致说他也没有办法出去外面赚钱，也没有办法出去工作，所以也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些整个家庭经济的一些负担，那所以我们这个服务最主要就是会针对这些不同的负荷程度的，然后提供相关的支持服务，包含了像他可能在照顾上面他会用他习惯或者是比较简便可以处理的方式去处理，那我们就是会提供他相关的一些长照的知识啊，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技能训练，那在就是这样子照顾的过程一定会是替手一定很有限，所以也是希望说像办理一些活动或是一些舒压课程，然后让他可以争取一个就是可以喘息的机会，等于是说参与的活动这个期间也可以促进跟其他人

0: 一个互动，
1: 是 OK， 就是大家彼此支持啦，让他知道说你不孤单，因为每个家庭可能都有跟你扮演同样角色的人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家庭照顾者支持性服务它主要是针对哪一些人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呢？
2: 应该说就是以我们现行的一个服务法规里面其实都有规范的蛮多，那另外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其实也有开始开放，就是针对有外籍看护在照顾的家庭，也可以开放就是申请长照的服务，只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例上就是没有，就是一样有申请外刊，但是外刊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排休或什么，那我们还是可以用长照相关服务，可以一样可以带去日照或什么。那在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部分的话，其实最主要还是要经过就是评估等级，就是至少2到8级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可能还不符合就是长照资格，或者是还没有取得长照资格，然后加上家里的其他人也对于这样子的服务还不太愿意接受，或者是有点抗拒的话，那我们也会就是先去初步评估说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照顾负荷上面有比较高的困难的部分，那有我们就是可以请专业的人员去评估之后，那先进行转介，那协助他们就是先申请就是长照资格，然后再借由家照这边给予相关的支持，就是先有一个密集性的关怀的部分，让他们可以引进长照的服务，减轻负担。
1: OK， 好，刚讲到的就是一般这种长照家庭的照顾者嘛，对不对？好，你们会提供他们协助，这样好。那如果说还没有取得相关资格，你会帮他取得资格之后，然后提供协助这样子。好，好，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属于那种身心障碍者家庭，对不对？好，他们就不算是所谓的长照，可是他是身心障碍者。
2: 对，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照顾支持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以宜兰县来讲的话，我们不只有针对服务就是符合长照资格的，也把身心障碍者相关的服务对象都纳进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因为其实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跟长照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一块就也纳入我们的服务对象里面。
1: 所以如果是你在家里面你照顾的是身心障碍者，你还是可以取得相关的一个支持性的服务嘛，对不对？好 OK， 好，那家庭照顾者支持性服务它是有哪一些服务的内容呢？
2: 就以我们家庭照顾者支持性服务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我们就一定会先有专员就是进行个别的一个服务，那针对这个家庭先了解主要照顾者他怎么照顾，然后还有就是照顾上面有什么样子其他的需求，那我们还会提供就是针对这样他们的需求提供像长照职能啊，还有一些技巧训练的一些课程，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会针对道宅技巧、道宅指导的技巧指导，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就是有申请外刊，但是外刊可能也会有面临到就是一直在频繁转换，或者是说外刊刚来还不熟悉这一块，所以我们也会强化就是这块的指导。那另外这个指导也还包含就是照顾者本身他可能在照顾上就是为了避免他就是失力啊，或者是照顾上的一些技巧会觉得说用既有的习惯，提供他们就是比较新的一些资讯，然后我们就是会聘就是会请那个有那个实务经验的照护员，然后一起到家里做一对一的协助这样子。
1: OK， 好，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照顾者他是等于说有点无师自通，自己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来照顾，对不对？好，但是说不定这些方式是不对的。好，特别比如说像一些那种姿势啊，比如说我们要帮忙做这个帮忙他照顾的对象做一些这种移动啊，或者是要 帮他去例如比如说清洁身体什么之类的翻身啦、嗯哦、那如果说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那个对的技巧的话，你是很容易受伤的，对不对？

0: 是，
1: 嗯哼，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教他们，好说怎么样他失力才不会那么的那么的吃力这样子，好，对，在失力上面不会太吃力，哦，或者是说用什么样子简单的技巧就可以达到他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好 OK， 好，那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这方面是需要额外的来收取费用的吗？
0: 这个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会先有那个，我们这边主要都是提供免费的服务，那我们一定会有，就是会有相关的专业团队啊，然后就是专业人员，就是会先经过评估，他有这样子，就是有照顾负荷上面确实有符合我们的一个指标的需求的话，就会转进我们的家照系统里面。那我们就是会派就是家照专员，那跟服务对象这边就是先取得联络，然后跟他们联络之后，那我们就是会前往案家提供服务，然后了解他们的情况之后，还会提供一些针对他们需要提供像一些课程训练啊，还有一些舒压活动。
1: 是，嗯哼 ，OK， 好，那比如说，我觉得我有这方面的需求，好，我应该要找谁？或者是说我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窗口可以去做一个联系的动作呢？
0: 其实就是以我们现在宜兰县的服务窗口的部分的话，大家也可以查询就是我们宜兰长照所，就是有关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的部分，或者是说直接打就是支持性服务，其实在整个家总的网页上面也会有整个全台。那如果说在宜兰的话，就是找我们长照所。
1: 嗯哼，
0: 那我们目前就是有六个据点。
1: OK， 嗯哼，那这六个据点要不要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是哪几个据点？
0: 如果说就是以那个我们整个服务据点的话，在竹安的身心障碍养护院的部分，它主要是服务壮维跟圆山乡，那在宜立麦子的部分主要是服务宜兰市跟大同乡，
1: 是
0: 在圣母医院的部分，它主要是服务罗东镇跟五结乡，那在更新的长照机构静好园长照机构的部分，它主要是服务东山乡跟三星乡，
1: 是
0: 维扬诊所是服务苏澳镇跟南澳乡，
1: 嗯哼，
0: 在竹林养护院的话是服务头城镇跟礁溪乡。
1: OK， 好，所以就看你是在哪一个地区啊，那你就是去跟这样子的一个据点去做一个联系的动作，这样子是吗？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可以跟他们做联系。
1: 嗯哼，
0: 但最主要我们其实也会透过，就是还是会有访员，就是社工的部分会先去了解，就是会先跟你们先做一次初步的面谈，跟了解说整个照顾的情况。
1: 嗯哼，
0: 那我们再做后续的一个服务。
1: OK， 好，所以那个社工是由我们卫生单位这边派去的，还是说就是由那个据点那边派过去的？
0: 我们目前的话，其实包含的就是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像照专那边，就是在评估的时候，或者是 A 个管，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身障福利机构，或者是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团体，他们只要有评估，觉得有这个需要，他们会先勾选一个出筛的指标量表之后，那就会转给我们的家照的社工。
1: 哦 ，OK， 好，所以是家照这边会先派社工过去，好，做一个这个评估，然后再把他们转介到这些据点嘛，是这样子吗？
0: 对，就是我们会有就是这些据点的社工会另外再持续去服务。
1: OK， 好，那最后有一点点点时间，秀敏这边是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照顾支持者服务的这个照顾者支持服务的故事是吗？
0: 是，就是这一个故事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服务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部分的照顾者可能都是以 女性，但是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就是特别想说针对男性的部分也

0: 想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嗯哼，
0: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服务过程里面，这个个案他其实是曾经有入监服刑。
1: 嗯哼，
0: 那因为他觉得说他现在想说要回来出狱之后想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
1: 妈妈
0: 妈妈。
1: 嗯哼哼，
0: 那因为他手足之间，因为其实各自也有一些各自的人生规划啊，然后还有一些居住地可能也离得比较远，
1: 嗯，
0: 所以他其实虽然说他曾经有用过外籍看护来协助，但是其实在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在一些知识跟照顾上面他可能还是很有限。
1: 嗯哼，
0: 那加上他本身是男性，
1: 嗯，
0: 所以他有些照顾上的一些困难啊，
1: 是是，
0: 跟心声也是很难跟其他人可以分享，所以其实我们也还有就是会帮他连接了，就是心理师做一些个别心理諮商跟会谈的部分。
1: 嗯，是，
0: 对
1: ，OK。然后他在取得这个服务之后，他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0: 他在取得这个服务之后，他其实就是可以就是比较放心说，就是知道说如果说他有在家里要协助照顾的时候，可以知道一些说照顾上面要有注意的部分有什么。那如果说外刊在照顾上面有些技巧上或是比较容易忽略的话，可以做一些提醒。
1: 嗯，
0: 那其实他持续还在用心理諮商。
1: 嗯，
0: 因为其实因为他还是有一些固有习惯啊，我们也很难说就是他可能会想要解压的方式，可能还是会习惯，可能就是像抽烟、饮酒类似的情况，
1: 嗯嗯嗯，
0: 就是还在慢慢的自己做调整這樣。
1: 是是是 ，OK， 好。不过对他来讲啦，哈，我觉得他至少就是有了一个可以去抒发的管道，对不对？至少那个心理諮商的部分，哈，对对对，他应该是有蛮大的帮助的，哈。对，他就不用总是想要借烟酒来浇愁了。哦，OK， 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哦，在空中特别针对这个家庭照顾者支持性服务的部分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秀敏。
0: 谢谢。

0: 谋了。好，要来提醒大家，在台二线160.45到161.27K 的龙德大桥路段哦，有进行路面改善施工。那另外同样的台九线100.4到104.1K 五老坑到苏花改入口，这个路段也有路面改善的工程在进行，现场有交通管制啊。那它的这个时间都是到下午的5点。来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后壁区一名86岁的沈姓失智妇人外出后失联，家属焦急报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后壁分驻所员警连夜搜寻，在台塘乌树林休闲园区内一处干涸的灌溉水沟中，救出超过受困24小时的妇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家属向警方报案表示，86岁沈姓妇人有失智的症状，上午外出后就失联。家属在妇人身上放有手机定位装置，警方接获报案后，依据家属提供的定位资讯展开搜寻，但当晚无所获。隔天上午，警方商请白河派出所支援空拍机，透过空中跟地面同步搜寻，在园区树林间发现妇人遗落的拖鞋。后壁分驻所所长陈永旺说：“
4: 阿嬷身上的定位器重新连接到家属的手机，发来定位的讯号，我们再次缩小范围，以定位的地点采取同心圆方式向外寻找，仍然是找不到。最后本人站在定位点大声呼喊阿嬷的名字，附近繁密树木杂草包覆，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灌溉水沟内传来微弱的应答声，赶紧呼叫家属前来，家属折断几根树枝爬进去后，顺利将阿嬷抱出来。”
3: 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寻深表感谢，警方也接案例呼吁，家中如有失智长者，应多加留意行踪，并可佩戴爱心手链或定位装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一名新姓男子13号独自开车出门后失联，警方发现他的车辆停在屏东县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在附近的山区搜寻，上午在山坡下发现他，因为身上有撕裂伤，将他送医治疗。记者宋林的报道。
5: 屏东警消在三地门森林公园搜寻，早上8点半左右，在山坡下发现一名男子，相当的狼狈，手还有受伤，确认就是失踪2天来自高雄的新姓男子。原警叶思佳说，
6: 搜救大队共22人进行搜救，于8时35分许找到失踪人口在偏坡下，9时30分许救援成功，目前仍安全，手掌有撕裂伤，意识清醒，可正常对话，送医治疗。
5: 立岗警分局说明，这个案件是14号下午接获高雄市左营分局转报的紧急协寻案件。新姓男子在13号下午驾驶自小客车外出之后失联，经调阅手机定位资讯，发现男子最后的位置是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一带。警方在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发现男子所驾驶的车辆。至于男子怎么会掉落山坡，详细的案情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果园修剪后的枝条处理起来相当的耗费人力，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园机械带根服务，透过专业的机具将枝条就地的破碎，还能回归土壤作为有机的资材。农业局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以及遭到采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处理果园枝条、除草、整地以及剪枝等田间工作，透过机械将修剪下来的枝条直接破碎，不仅能减少人工搬运以及整理的时间，也能让枝条回归土壤作为有机资材，提升果园的管理效率。农友也可以依照农地的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洽询专业的团队协助，不必自行购买机具，也能减轻农忙期间的人力需求。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7: 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因应缺工问题，透过机具处理枝条破碎、除草及剪枝等工作。

0: 减轻人力负担，提升农务效率，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及遭到采罚。建议利用机械破碎，让枝条就地回归土壤。
1: 农业局呼吁，有枝条破碎、除草、剪枝或清园需求的农友，可以善用机械化的服务来减轻农务的负担。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4: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3: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4: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4: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3: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5: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7: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8: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9: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 所事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在南下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呢，刚刚已经结束了哦。另外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在台二雾线3-12K， 这是区界到苏澳市区，是有路容维护的作业在进行。那台九线的99-103K 五老坑桥到苏澳镇公所路段呢，也同样。

的有鹿茸维护的一个作业哦。好，那都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它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这个工期哦，都是到11月5号才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来施工哦。好，那如果现场刚好是有管制的话，就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接招合唱团 Take That 所演唱的 Dreamers。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俄乌战争哦，已经打了将近5年的时间哦，现在乌克兰啊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状态，而且即将到来的冬季呢，对于乌克兰的民众来讲哦，会是把他们逼到崩溃边缘的一个季节啊，因为现在的乌克兰已经面对就是没有美方100%的支持，因为美国有他们自身的一些利益要去思考吧，跟不同政府时期那种可以获得包括武器援助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资讯共享的状况已经完全不太一样了。纽约时报就报道哦，现在乌克兰的防空武器正在逐渐的耗尽，然后俄罗斯还是不断的发射飞弹进行攻击，尤其是会刻意锁定他们的能源设施哦，像是在首都基辅就已经是有60万人都是面临断电的状况哦。然后呢，乌军啊，他们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攻击哦。之前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都知道说，他们很善用无人机，对不对？那这些无人机要运作其实还是需要透过网路嘛，然后在乌克兰呢开战之后，他们所仰赖的网路都是什么？都是星链提供的，就是 Elon Musk 他的 SpaceX 旗下的这个星链系统。但是大家可能搞不太清楚，就是呢这个星链哦，它是有分不同版本的。Starlink 是一般民间的这种服务。那SpaceX 提供给美国军方的是另外的一个算是军事版的星链，叫做这个Starshield 星盾。那乌克兰在被俄罗斯入侵之后哦，他们其实是就是透过由美方来提供军事版的星链，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星盾的系统哦，来去维持网络的运作的，费用都是由五角大厦支付。可是最近他们就发现说，他们在操控无人机的时候呢，会突然的被降速，然后那些无人机就没有办法被好好的运作。对，那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被降速呢？Elon Musk 的说法是说，我自己的权限之内，我管的只有民间版的星链啊。那至于这个军事版的星盾呢，是由美国政府来负责，所以很明显的，这背后很可能是他们就遭到美国政府刻意的降速哦。好，那为什么这个美国政府要去让这个乌克兰的网路速度被降下来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无人机大部分去攻击的也就是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哦，因为俄罗斯也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嘛。那现在就是美国面临到，你知道他们国内哦，大家为什么

民怨那么深，就是因为柴油汽柴油价格太高了，所以美方反而希望就是俄罗斯能够释出他们手中的包括柴油，特别是柴油的部分了，或者是其他燃料的部分，这样子来抑制那个价格不要再上涨，甚至是可以往下掉的。但他们就不希望这个乌克兰去继续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快到了，大家都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选战成败，对，其实真的就是让民众的那种感受上面如果说这种汽柴油价格还是这么高涨的话，他们会把他们的选择就用选票来做表达

所以最惨的就是在这个乌克兰前线作战的这些军人们，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比较花费不用那么高，然后呢他们也操作的还不错的这种武器来去做，不管是自我防卫也好，或者是去做攻击也好，可是现在一旦失去了网路或者说网路速度不够快，他们的整个战略战术就会完全被打乱哦。好，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那在日本哦，喜欢吃海鲜的民众其实会很期待啊，就是到这个季节哦，可以吃到什么呢？可以吃到肥美的，包括秋刀鱼还有牡蛎，可是今年可能会吃不太到，为什么呢？像是东京的目黑区，每一年秋季都会举办秋刀鱼祭典哦，那他们会免费招待大家去品尝新鲜上岸的鱼货哦，但今年这个活动主办方就愁容满面，因为他们没有鱼货可以让大家，没有新鲜鱼货可以让大家来享用哦。今年的秋刀鱼收成欠佳呀，哦，这个当然也是跟整个海水温度太高是有关系的。那主办方活动还是得办，所以他们就是拿出前一年冷冻的存货来应急，反倒是去年其实在日本的这个秋刀鱼它的一个收获量是蛮好的，而且捕到的品质也都蛮高的哦。所以只能够拿去年冷冻的存货，吃不到新鲜的鱼货，只好跟大家说抱歉哦。另外就是这个日本知名的广岛牡蛎也是11月解禁可以开始来采收出货哦，但是他们今年就发现说天哪，都死掉了，都没有这个长得很肥美，这样就算是存活下来的哦，对，也跟过往的那个品质是差很多哦。那因为这种牡蛎的生长哦，跟海水温度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今年因为日本周遭的一个海域海水温度持续高温嘛哦，根据日本气象厅的一个观测呢，是说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是比基准值高出4度的哦，这可是刷新1949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为什么海温会这么高呢？除了就是暖化现象是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说今年的这个圣婴现象是哥吉拉级的圣婴现象哦，让海水温度就比过往要高出很多，所以今年暖冬

仪式来欢迎这些船员们哦。因为现在暖化的关系，让北方海域冰层缩减，所以呢，北极航线就变成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新的航线哦。而且，现在在很多主要的这些疏运航线哦，都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之下，能够走一个相对新的航线哦，比较不会受阻的航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好，跟过往传统航线相比哦，如果南韩呢要到欧洲去，它其实可以走不同的这个路线嘛，有的可以经过苏伊士运河，有的可以经过红海，或者是远一点还要绕到好望角哦，那个就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会浪费很多的这个燃油哦。但是走北极航线呢，整个航行时间就可以缩短1/3哦，燃油成本还可以节省35%。

再加上就是中东局势动荡嘛，哦，所以新航线的开辟就等于另外找了一条替代的战略通道，比较不会因为这种地缘冲突突然就造成供应链断裂哦。OK， 只是呢，也没有那么好像像大家想的这么的顺利。因为北极航道哦，现在是紧贴着俄罗斯的海岸。如果他们未来想要积极的利用这个航线的话呢，就必须要征求莫斯科当局的一个也不能说同意哈，就是说要跟他们先讨论合作。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商船哈，它是有可能会碰到一些状况的，比如说它如果碰上浮冰包围，它可能就需要破冰船支援。那这时候你不可能由自己国家有破冰船，所以呢就是得依赖这个俄罗斯派破冰船去协助啊，到时候还要就是支付相关的费用啊。然后彼此要有默契呀，对不对？我也可以不派船去帮你嘛，不派破冰船去帮你这样子哦。所以还蛮复杂的啦，尤其现在可能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还是处于一个把它当成敌对的这个对象的状况之下，你南韩去跟他谈合作，好像就会让西方国家比较不高兴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1公里顶级系统前，先前占用两线辅助车道拖掉中的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块帆布掉落。继续往北315.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在中线有许多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4.8公里过了太原，有散落物掉落在中间车道。台88线西向的2.7公里凤山前，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告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

0: 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哦、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哦、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郑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3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3: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4: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来看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因为目前在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要提醒有部分的路段现在都在进行交通设施的清洗浇灌在113.4到124.5K， 这是东澳到南澳路段。另外呢，台九线在117.5到118.8K 的新澳路段则是隧道内有交通设施的清洗浇灌。台九丁的部分呢是51.9到52.4K 这是澳化隧道，也是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浇灌。好，那这几个路段都是今天来进行交通设施清洗，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5点会结束。有的时候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一首歌曲，好，这是 Taylor Swift 她的最新单曲。这首单曲呢，我有去看了 MV， 因为MV 也是她自己所指导的，对，就是她除了会创作之外，音乐创作当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才华，可是呢。我其实看了这支 MV 之后，我就觉得他真的也是一个，就是对于这种影像方面非常有想法的人。对，因为每一支 MV 就是一个故事那这些故事都是他个人发想出来的，所以太厉害了，多才多艺。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 Patient Zero。在之前就空降了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冠军，连续第2个礼拜占据冠军宝座。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Now on air。
1: 好，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我们继续的要来关注2026年 MTV 音乐大奖哦，它在9月底，9月28号已经揭晓了。然后Madonna 她横扫7项大奖，成为本届最大赢家。但是呢，Taylor Swift 也是不遑多让哦。他6度把年度 MV 大奖搬回家，对，这个也是很少见的记录哦。而且他也获得今年刚刚新增的艺人导演荣誉的这个奖项哦。那在颁奖典礼上面，其实少不了有一些就是要向乐坛前辈致敬的桥段哦，特别像今年呢，因为乡村音乐女歌手 Dolly Parton 她的离世啊，所以他们就特别请来了曾经获得8座格莱美奖肯定的乡村音乐歌手 Kacey Musgraves， 特别也换上了应该是 Dolly Parton 喜欢的这种造型哦，她穿着复古亮片的礼服，用很温柔又具有故事感的唱腔去重新诠释了 Dolly Parton 很知名的这个代表作哦，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而且他们主办单位很有心哦，特别把这个 Dolly Parton 之前的现场演唱的这个影像调出来，然后跟 Kacey Musgraves 的这个现场表演把它串在一起，蛮动人的。Just kidding you. There's a lot of truth in that, and I'd also like to say that I hope life would treat you real kind.Have all that you ever dreamed of. Oh, I do wish you joy. I wish you lots and lots of happiness. But you know what? Above all of this.

好，这段演出真的会让你觉得啊，他真的离开了吗？对，会有那种错觉，好像他人还在现场的感觉哦。OK。另外会勾起乐迷们无限情怀的，还有就是今年MTV 大奖把这个音乐录影带先驱奖，就是 Video Vanguard Award 颁给了这个乐团，就是Nirvana 超脱合唱团哦。因为在主唱Kurt Cobain 他离世之后哦，其实乐团就算是解散了嘛，就是在那之后首度的还在世的团员们又重聚在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舞台上面哦，来接受这个奖项哦。

现在听到的歌曲就是 Nirvana 所带来的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那其中团员Chris 他在领奖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说 Nirvana 的作品之所以会在他们都解散这么久之后还继续引起共鸣，就是因为大家都渴望真实，渴望不妥协的东西哦。当然对于大家来说，主唱 Kurt 是独一无二的哦。能够让这个音乐去传达一些讯息，比如说就是你做自己也没关系哈，这样子的讯息哦，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然后Kurt 在天上应该也会觉得蛮开心的，他会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哦。

当然除了向这些前辈们致敬之外呢，典礼上面年轻世代的表现一样是受到关注的，特别是这位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他是 Sienna Spiro。 那他呢以灵魂爆发力的嗓音拿下了今年的MTV 音乐大奖的最佳新人哦。很多媒体会把它拿来跟另外一位已故的歌手来去比较、哦、就是 Amy Winehouse， 感觉他们都是很懂得、去、诠释这种、灵魂流行音乐的歌手、哦、那、大部分的媒体对于这位新人已经预测他应该接下来会成为各大音乐奖项的常客哦。

0: 好，提醒大家，在台九线的 116.1K 东澳路段呢，有进行边坡、刷坡及挂网的工程哦，工期到明天。那另外台九线 120.7K 南澳路段的边坡施工，工期也是到明天哦。两个路段它的一个施工时段不太一样哦，在东澳路段是9点到下午4点，然后在南澳路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哦。现场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1: 警广新闻。

0: 欢迎收听这节金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今天雅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局面。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下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午后跌势扩大，重贬超过 3.5 角，摔到 32.4 元价位。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规划国小不再新增体育班，现有的体育班逐步朝社团化、社区化转型。教育部说明最新的时程，相关转型计划预计年底报行政院核定后，规划在六年内完成。李怡晨的报道。
1: 行政院提出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并规划更名为国民运动法，其中国小体育班转型引发家长疑虑，担心未来教练资源不足，也可能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运动部部长李扬表示，学校社团化由教育部负责，社区及民间俱乐部则由运动部规划，相关配套仍在搜集意见。
2: 社团化这一块是希望未来可以让更多孩童可以在参与这个学生运动员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多元参与，那当然我们运动部会协调这个社区化的部分来积极来处理。
1: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补充，转型计划将纳入教练的人力、运动防护、课业安排及家庭负担等过渡措施，
3: 基本上这都会纳入我们在转型的计划内，那在年底会向行政院报告，那核定之后，刚刚部长也有指示说啊，我们就朝核定之后的次学年开始的六年内把它完成这些处理。
1: 另外，针对不适任教练可能转往民间社团或俱乐部执教，李扬表示，目前已盘点非特定体育团体教练证照25826张，裁判证照10783张，未来将透过修法完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扩大查核范围，保障运动员权益。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截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的手枪，还有不法所得25万元。施信凯的报道。
4: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两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5: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4: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0: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以及桃园机场，并与商办大楼结合，带动这个南港地区的人流商机。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台兴说，
7: 他楼下是转运场，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了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6: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

日是阴天，气温26到28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智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智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现在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呢都算正常顺畅，那没有什么路段是偏慢速的哈。其实通常下午时段啦会感觉到好像部分路段逐渐车多，但今天没有。好，那国五现在在北上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还在持续哦。另外北上的苏澳道头城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哦，台九线的 159.4K 大清水路段是持续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现场是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哦，可是它工期也要结束了，就到明天施工的时段到下午5点哦。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是实际作业状况来进行双向封闭啊，就是完全封闭哦。每一次封闭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所以这个请用路人就要配合在现场耐心等待一下了哈。另外台九丁的部分呢，

在九公里路段哦，9.4K 这边是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工期到11月30号。那另外台九町的39.8K 观音路段，则是有排水箱排水涵管的埋设施工哦，工期到10月底。台九町的44.3到44.9K 观音路段，这里配合台电办理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哦，它的工期也是到10月底。这段期间啊，现场都会有一些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要配合人员指挥通过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Victoria Monet 跟 Bruno Mars 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That's Why I Love You。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当一群人有着共同的嗜好哦，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嗜好呢，跨越国界跟语言的藩篱呀，哦，产生共鸣。OK， 讲到在丹麦南部小镇哦，举办了一场周末的聚会，那聚在这里的人都是乐高粉丝哦。来自36个国家上千名的 Apple 其实就是这群玩家他们在圈内就是热爱乐高的玩家在圈内的一个代号，他们自称为 Apple 哦。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主办者哦，他本身是一位 IT 工作者桑德哦，他就提到说，大家正是基于对于积木的热爱而齐聚一堂的，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说法。

0: 现在听到的歌曲呢，林茂山说我不熟，
1: 对，我真的不熟啊，
0: 听不出来是哪一首歌。哦，周杰伦的《等
1: 你
0: 下课》。
1: 哦，对啦，这样我大概知道
0: 了，这样就知道了，
1: 要听久一点。
0: 哦 ，OK， 哦可能到副歌的部分就会、
1: 听一下歌词，要认真听。
0: OK，OK， 好啦，等你下课。可能是朋友间，好，或者是说这个爸爸妈妈在等小朋友下课，可是呢，有教授是等学生上课等不到这样子，对、
1: 啊，
0: 对，这、就是在大学电机所啊，已经是研究所，有九个学生选了一门选修课，结果呢，其中一位学生他当天迟到八分钟进教室，就发现。教授一个人落寞的坐在教室里面等学生，
1: 那真的很难过、啊。
0: 对啊，等你上课哦。我们只是想说啊，那个同理那个教授的心情，要是我，我也会很难过、欸。
1: 我会很难过啊。
0: 对啊，等不到学生。OK 啊，但是很多人又讲说，本来那个研究所的课好像就是大家、不一定会去上啦，
1: 他们刚好有事情有请假。
0: 对对、
1: 啊，
0: 就是因为毕竟是研究所的课，可能大家有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你也不能说哦，这些学生怎么这样子，
1: 那真的很难过。光听着我就觉得心情好不好、哦，
0: 很一族对不对？
1: 哎、
0: 很不准哎、欸、，OK，
1: 太尴尬了。
0: 嗯 ，OK， 结果那个教授就说，那我们这个礼拜的课就不上了。我就觉得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样的心境啊？
1: 是怎么可以不上呢？
0: 没有啦，他就说他会另外找时间再
1: 补课。OK， 补课 OK， 但不能不上啦。对、啊。
0: 然后他就请那位学生，他没有要。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来，他就帮他上 他说：“那今天就请你离开这样子啊。”那个学生就在网络上po了这件事情，
1: 好伤心的故事。
0: 对啊，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
1: 好悲伤。
0: OK， 好啦，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
1: 没有谁对谁错，但就是。沟通要好好沟通一下，
0: 好好沟通。
1: 对，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1: 待会见哦。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7.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先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吼，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狸猫二，你吃作业啊？给我震惊一点！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3: I'm ready!

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66公里，南下84公里哦。然后呢，在北上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小心注意。稍早呢，在北上苏澳到头城内侧的移动清扫作业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哈。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好，另外呢，在这个明天10月16号下午1点半到5点钟哦，因为在台电这边有计划性的停电施工，所以呢，我们金广宜兰分台的南澳转播站哦，和全国网 FM104.9 就是南澳转播站这边啊，可能会有这个计划性停电的情形，在这个南澳市区呢，以及苏花改隧道内的收讯可能会不大优哈，甚至是听不到的状况。一点半到五点钟了哈，请大家如果有要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下载警政服务的 App 或者是1968的 App， 都可以收听得到我们警广宜兰分台，也不只是我们宜兰分台啦，全国各地方的分台都可以透过网络收听得到。双口说无凭，一口说无凭，我就是不双管我。好，就是明天下午一点半到五点钟哦，吼。包含了像是在南澳乡公所啊、南澳火车站啊、朝阳社区、乌塔派出所这边，还有苏花改隧道里面的收讯状况，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吼。

这个限电是非必要的工程啊，尤其这个受到的影响很大，哦，现在没有电大家真的会苦不堪言哀哀叫嘛，对不对，哦，所以我相信这个是

工的状况也会把时间压到一个最小的时间哦。压到最小时间，这样讲好像怪怪的，就是把这个时间的可控范围哈压缩到最小这样子。什么你？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Arcus， 这首歌叫做《烂到底》。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物时间是4: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忽然出现了一波车潮，刚刚还有60公里的平均车速，现在剩下不到60公里了。另外呢，北上的部分在石碇到南港这个区间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这边刚好有个爬坡道，所以可能经过的时候大家要稍微轻踩一下油门，才不会跟不上这样子。今天在省道的部分有一些新的工程哦，来提醒大家一下哈。台七线103到128冷水坑道公馆路容维护灾害抢修的作业，采取的是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管制。台二线160到161公里龙德大桥路段的路面改善施工，机动交管。台九线100到104五老坑到苏花改入口也是有路面改善施工哦，也是一样机动管制为主。台九线113到124公里东澳到南澳路段有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这个是当天的工程，机动的管制。边坡刷坡的挂网作业在116.1公里还有在120.7公里南澳路段，目前呢都是单线双向的管制，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有短暂的双向封闭的情形。在117到118公里新澳隧道里面也有交通设施清洗交管的作业。159.4大清水路段的明隧道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丁51.9到52.4澳花隧道的一样是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今天15号给它洗起来，这样子哈，机动的管制。台七线60到103公里明池到轮皮零星的路面修补作业，机动交管。台七甲0到45公里七兰到思源路段一样是零星的修补工程，机动管制。台七丙的修补作业则是在0到22公里牛豆到三星这个区间。最后一样来提醒，这个夜间的工程是在台九丁线60到61公里和平隧道有照明管养的维修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5点单一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会实施双向的轮放通行。

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坞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2: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拢尽欢迎你哦。
1: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2: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

4:2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60公里哦，石碇到南港56公里。因为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哈。来关心天气啦，这个大家最关心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升成为强皮台风了。那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测路径呢，未来的5到6天，这个强皮台风呢，它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稳定的朝西到西北西移动，那也会持续的增强为预计会变成一个强烈台风啊。至于在路径的部分呢，目前是预估它下个星期四过后会来到冲绳的南方、台湾东方到菲律宾东北方的海域哦。随着太平洋高压减弱，就会逐渐北转了。那会在哪里北转？转弯的幅度有多大，就要看高压减弱的程度，还有高压边缘的位置变化了。那这个对我们影响就很大了，因为它在这个北转的时间点呢、啊，如果晚一点的话哦，可能就会碰触到我们台湾的陆地。所以呢，持续的关心喽。而且预计会是一个强烈台风嘛，哎，这个台风要来，我又要担心我家后院的那个铁皮会不会被掀开了，好烦哦。

好，那除了这个强劈台风之外呢，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的状态之下哦，在大台北东北部、东部、东南部还是偶尔有下雨的情形，尤其在宜兰的雨势是比较显著的。虽然早上到现在好像宜兰市区是没有下雨的，不过刚刚我们就在讨论这个湿度有一点高啊，闷闷的感觉这样子。明天呢，天气会大致回归晴热稳定的状况，而只要到星期三才会再迎来更强一波的东北季风。所以这个周末应该天气不错哟，吼，好烦呐，台风不要来呀，吼。

好，稍待一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祖东莒岛勐澳港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公安意外，有三名工人在浮动平台内施工，疑似吸入了不明的气体导致于缺氧。消防抵达现场时，三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往莒光卫生所抢救之后仍旧是宣告不治。事故发生原因仍在厘清中。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创办人郭崇新在今年的9月7号辞世，享寿77岁。家属在今天特别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纪念他一生对于出版的贡献，而文化部长李远也出席颁发总统褒扬令。记者吴英妮的

0: 报道。
1: 投入出版事业40多年，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创办人及社长郭崇新于9月7号病逝于台大医院。文化部长李远出席追思会，并代表颁赠总统褒扬令。
2: 我跟郭崇新讲说，你的那个人生毕业典礼，总统会给你一个褒扬令。他回答我说，那我宁愿不要褒扬令，我不想毕业。那郭崇新先生曾经讲过，他最喜欢罗素回忆录。罗素就是一生所有事情他都参与，社会运动什么他都参与，虽然他知道都会失败。那我想他的离开其实是一个整个时代的离开，我知道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1: 秉持一位编辑就是一家出版社，让员工享有高度自由的理念，郭崇新一生参与创立高达74家出版社，包含猫头鹰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等等。2017年，他荣获金鼎奖特别贡献奖。晚年，他更回到出生地大稻埕祖厝，创立郭怡美书店，将历史建筑、在地记忆与阅读文化完美结合。如今集团仍每年出版超过1000本。书致力于向读者分享大千世界。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国防部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之后，因为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休军人的退休以及与给付扣减金额出现了计算问题，经过清查，大约有18000人受到了影响，补发的总额超过了500万元，预计在11月1号前会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要自行申请。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4: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袍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3: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调念历年因公殉职以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在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了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的警察代表还有遗眷，向尽忠职守入祀钟灵寺的警戒先贤致上最高敬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遗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6: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5: 行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度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警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逐渐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

0: 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22到26度，局部会再稍微低一些些。夜晚及清晨建议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桃园、台中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原位于关岛以东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第29号强皮，未来是力皮强皮，未来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不确定性比较高，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超过4200公里，气象署将密切观察它未来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1: 一时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2: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白冰冰的无题，无题，没有题目的无题。这是他今年入围的那个金曲奖的专辑了，其实如果你整张听完的话，你会发现他真的很努力的在做这张专辑。我觉得里面每一首歌他都有那种用尽全力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去听听看就知道了啦。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平均速度的状况，北上目前63公里，石碇到南港是69公里。道路的情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

好，我们来关心一些交通法规的修正哦。针对机车车牌角度偏高遭到警方开单的部分争议呢，交通部要来研议修法咯，首度的订了这个机车车牌的角度规范，包含了它上翘不可以超过40度，向下也不可以超过15度，目标是在明年的7月份上路，违者最高可以处罚 3.6 万元，那新制呢会适用于一般的白牌机车以及重型机车。好，那目前的规定是什么样子呢？目前这个汽车跟机车的号码哦，都有规定说要正面悬挂于指定的位置，不可以有任何遮蔽、涂抹、变造或安装其他道具导致无法辨识车牌的情形。那过去呢，其实有机车哦，它根本没有改装它的车牌，只不过因为它的原装设计、原厂设计，它的车牌悬挂的角度就比较高啊，哦，那车主虽然主张说他是维持原厂的设计，但还是被开单了，哦，所以呢，这个交通部针对了这个车牌角度的部分，要来第一次订相关的规范了。根据车辆刑事安全审验管理办法的修正草案呢，车牌的角度会参考日本的订标准，车辆前后轮着地垂直停放于水平地面上时呢，后牌悬挂在车辆后方呈现的角度，向上不可以大于40度，向下不可以大于15度，哦，那左右的旋转角度则应该是0度哦，哦，把这个角度量化了啦，哈，所以，未来这个新制呢，是希望可以以明年7月1号上路为目标，所以未来的这个新车车牌就必须要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向上不得大于40度，向下不可以大于15度的相关规定了。如果擅自的更换车牌架，导致于车牌的角度不合法规的话呢，可以开罚3600元到36000元。说实话，如果真的是原装车就长这样的话，被开单是有点倒霉，哦，因为车子本来就长这样啊，哦，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啊，哦，好了，没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规定说清楚了，未来大家在购入新车或者是调整车牌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不要违反我们的相关规定，这个法则也是蛮重的。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地。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好，4: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哦，这个星期天是重阳节，差点就忘记了哦，没有放假的节日就很容易忘记哦。中高龄就业专法上路已经将满6年了，那求职网站今天有公布了中高龄劳工困境和企业聘用的意愿调查结果，发现呢，中高龄劳工呢，他们居然有42%是月光族，其余预估呢，每个月只有存到6655元。

好，那这一群45岁以上的这个熟龄劳工呢，他们原本对于人生目标，首先就是要几岁退休嘛，对不对？今年的调查呢，退休的年龄哦，他们预期是落在63.5岁哦，其实比去年还要再多增加了0.2岁哦，越来越晚呢，退休的年龄越来越晚这样子。那这一群中高龄的劳工呢，实际只有6%是属于目前退休当中哦，有超过50%的这个

熟龄劳工呢是从来没有退休过、哦、那也有一些人是曾经退休过了，他又重新的返回职场也是有的、哦、可是呢，在这些重新回到职场的熟龄劳工当中、哦、他们有超过

工作，延长自己投入在劳动市场的时间，也可以间接的解决包含了像是少子化或是高龄化出现的问题。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我还没有考虑到退休这件事，是不是有点晚啊？好像应该要慢慢规划，对不对？就是也不能都放着不管啊，我不能这样子太乐天的过生活，还是要有一些退休规划才可以。

现在时间当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出口有3支铁条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102.3

4公里过了茄东，外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2.2公里，顶尖系统前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的12.4公里，圆转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台88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万丹，先前在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阿明，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4: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5: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3: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4: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5: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文礼副分局长。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毒驾的宣导，欢迎副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毒驾的宣导其实毒驾的这个类型呢，其实大家在媒体上面应该看到蛮多的案例哈。当然有时候有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哈。那远景其实也有很积极的在进行这部分的宣导跟取缔这样子。那今天还是要请这个副座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

0: 来做一下说明，尤其针对毒驾的部分，它其实跟酒驾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差别，虽然在法规的部分是雷同的、类似的，甚至是适用同一条法律的，但是毒驾的部分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今天请副座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好，
1: 现在毒驾其实我们现在在警察在取缔盗案的部分，以前都是酒驾，最近就是依托迷子开始泛滥，泛滥的话现在毒驾其实我们抓到的件数其实反而是比酒驾还多。
0: 哦，真的啊？
1: 反而是比酒驾还多，
0: 因为有时候毒驾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毒驾，有时候当然是知道了，有时候他可能自己知道自己是用毒品然后去驾驶，有些朋友可能是用一些电子烟油啊，然后不知道里面的成分，反而有不知情毒驾的情形这样子。
1: 所以没有错，所以现在开始都有在修法，这个都会处罚。所以毒驾的部分大概就是驾驶人他在接受毒品或其他药物的影响意识作用的之下，但是他还是仍然继续开车，继续骑车来上路，
0: 是
1: 因为他有电子烟油的部分，他里面加了一些东西，一些化学物品，
0: 是
1: 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成分，
0: 然后会给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不了解嘛，
1: 也不了解。
0: 对，
1: 就是边开车边吸，边开车边吸，以为自己在抽烟，在抽烟啊，感觉起来其实它一直接影响到你的意识的部分，就立刻没办法，你就没办法开车，甚至骑机车，就会造成事故的发生。
0: OK， 那这个毒品其实有分不同的类型，有些是兴奋剂让你很嗨，可是像依托米子这种它反而是这个比较偏向镇定剂的概念，就是让你有比较意识不清的情形出现这样子。所以这个当然对于驾驶来说，驾驶是一件需要高度专注的行为，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所以这样子的情形上路的话其实会造成公共非常大的危险这样子。
1: 没有错。
0: OK，
1: 毒品很容易让人出现一些就是一些反应会慢慢的变慢，注意力会下降，视觉还有判断力会有异常的状况，
0: 是
1: 意识会混乱，精神就会恍惚了，甚至突然失去控制，说是发生交通的事故，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最危险的部分就是驾驶人当事人他会一定会觉得我还很清醒，我还可以骑车，
0: 所以他们是没无意识的状态，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以，但其实你们不行这样子，
1: 是
0: 完全不行。
1: 其实跟喝酒不太一样，因为毒驾的部分他只要达到那个
0: 点
1: 那个点的话，你就类似断片了，
0: 就不知道自己是什
1: 么，不知道，或者甚至你没办法控制你踩油门的脚，所以变成说没办法控制哈，所以这依托迷子就是我们的丧失烟弹这个部分很严重所以我们在那个2026年6月27日正式政府公告把它提升为一级毒品，一级毒品是最重的毒品，
0: 是，
1: 它因为它太泛滥了，依托迷子跟各位听众介绍，它是一个麻醉剂，镇静剂，就是我们在手术麻醉最早最初是麻醉剂，相关麻醉是要动手术的时候，你看麻醉是可不可以
0: 所以它用在医疗上面是 OK 的，
1: 它本来就是用在医疗啊，它现在是被滥用，它本来就是麻醉剂，
0: 是
1: 所以只要达到那个成分那个浓度所以就丧失了，直接就断片了，
0: 是
1: 所以抽就不省人事的断片，
0: 灾浪啊！
1: 你阿的掐紧啊，亏，甚至很多都是这样，停红绿灯，抽就停在
0: 路中间，
1: 绿灯了他还不会走，很多都发生这种状况，就是依托迷子的状况就是这样，因为他停车，他就顺势就开始在那边抽一口两口。就断片了。
0: OK，所以食物上面的情形其实很多样，大家看到的比较多是车祸意外事故的发生，
1: 是，
0: 但其实也有很多是停在路中间，然后就直接昏迷这样子，也是有的，这样
1: 子直接断片的，他自己都没办法操控驾驶的行为。
0: OK， 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于。就是大家可能光用我们听这个文字叙述上面有一些想象的画面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蛮可怕的，更何况是你是食物上面你在道路上面驾驶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其实更加的危险，因为有时候你是要做及时的处理跟判断的。所以现在我们都说，大家如果看到一些疑似毒驾的情形啊，真的是闪远一点，就是如果你是骑机车的话尽量靠边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些驾驶有一些恍惚或者危险驾驶的情形的时候，离他远一些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把他的车号记下来，跟我们的警方来做通报处理，这样千万不要自己贸然的跟对方产生一些冲突啊、追逐的情形发生，因为真的是很危险。那当然，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个依托迷子的部分，副座提到他现在是一

0: 及毒品嘛，欸、所以罚则是相对比较重的，
1: 比较重。
0: 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现在比较常见的样态是掺在那个电子烟油里面嘛，对不对？
1: 欸、是，
0: 嗯 ，OK。那掺在电子烟油里面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电子烟油里面到底有什么，
1: 它里面成分是不明，因为你不知道，因为它上面写什么。真正的成分真的是这样吗？
0: 我们也不清楚，这样子
1: 不清楚、
0: okay.
1: 甚至朋友拿给你，你也不知道。
0: 嗯， okay.
1: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0: 嗯 ，OK， 所以这个电子烟目前在我们国家也是不合法。所以
1: 现在开始不合法了。
0: 对啊，你取得你也没有办法合法的取得它。当然，你可能会透过有些朋友可能会透过国外的方式什么之类的，但是在我们台湾不合法的状态之下，你是没有办法用正当的途径去取得它的。所以原则上，会拿到它里面的成分，我们管制的情形就更加的严格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要特别的小心。那如果真的发现身边的朋友可能有疑似吸毒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呢？嗯，
1: 那其实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去关心他一下，到底他吸食是吸食什么？
0: 嗯，
1: 好啊，如果一直讲不听的话，还是麻烦一下，还是打个110，
0: 宫
1: 美春家，因为没办法哈，这个人吸毒人吸毒都是这样哈，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打电话告知警察，由警察去介入，用强制力看能不能把它戒断。
0: 是 OK， 所以这个就是直接请我们的相关单位来做处理。食物上面有一些可能是青少年，有些家长们可能会更担心说小朋友会不会有案底啊，或者是会有一些不良的记录，但是其实有时候家长要更清楚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要帮小朋友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赶快去寻求社会的资源，警察局、卫生局、社会局都有相关的资源可以处理，所以赶快的介入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也要提醒，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不会吃电子烟油啦，也不会吸毒这样子啦，可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而去尝试，所以我们有一个三步的原则要来提醒大家。
1: 这三步原则就是不乱吸，就是不要去碰，不碰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或烟油，这个绝对不要去碰啊，不要乱吃，尤其陌生人给你的东西脱离你的视线，你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会不会被人家下药，甚至会不会被人家换掉，所以这个不要随便去吃随便去喝，也不要去乱拿不帮别人保管的物品，别人请你你帮我保管一下，我要去上个厕所，这个东西都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他请你保管这些东西是什么，
0: 内容物是什么，
1: 内容物是什么，这个很危险，或叫或帮人家携带或转交这些不明物品，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就直接跟他说不，我不要，
0: 直接拒绝，
1: 直接拒绝就好了。
0: 嗯 ，OK。所以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呢，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不会吸毒啊，也不会毒驾。可是食物上面，如果你有遇到在道路上面一些危险驾驶的情形的时候，赶快跟我们的警方做通报，然后保障自己的安全最重要。这样子 ，OK。好，所以今天针对毒驾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说明。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文礼副分局长。
1: 好，谢谢。

这个是蔡家珍跟郭忠佑的合唱《幸福劝慰耍》，时间是5:23。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7公里，南下80公里哦。路况我们上面也没有特殊的情形。如果驾驶朋友没有任何最新道路状况的发现，欢迎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或者是也欢迎您可以加入我们景广宜兰分台的官方 LINE 账号哦，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加入之后呢，你会看到我们景广宜兰分台的播音室麦克风，这个就是我们啦。那如果在道路上面有发现任何的情形，也可以透过 LINE 的方式来及时的传送最新的讯息给我们。

昨天在这个社群上面的讨论热点应该就是衣服了吧，对不对？好，然后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好，这个正面反面的意见都有，好，我甚至觉得这可能会是2026年今年在回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这样子，好，其实我在我的朋友群当中啊，我也是比较会穿一些稀奇古怪的衣服的人，不能说稀奇古怪啦，就是我是一个喜欢很多色彩的人哦，包含了衣服啊、鞋子啊、裤子啊的部分，我就是很希望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倒是不会特别佩戴什么饰品，什么耳环啊、戒指、项链、手环什么，倒是没有哦。我好像连帽子都没有几顶哎，对啊，因为我就觉得我的脸戴帽子就很难看这样子哦。当然，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都尊重了哈。可是，有时候说话就是一门艺术啊，这个。如何让自己的想法可以顺畅的被表达，然后让对方能够接收到，你真的想要传达的讯息，而不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哦。虽然食物上面很困难，我知道哦。通常我们在情绪很高昂的时候，都会说出一些其实不是我们心里面想要讲的话，这样子。等一下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和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商和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送办。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新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造桥乡发生死亡车祸，一名骑乘重机的外籍男子

0: 行进台十三甲线德昭桥时，不明原因与对向自小客碰撞后坠桥，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14号下午5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台十三甲线德昭桥下方疑似发生交通事故。警消到场后发现一名菲律宾籍男子倒卧在平面道路，疑似从20公尺高的桥上摔落，立即施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医院抢救。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信谦说，
1: 一名年约40岁外籍男子骑乘大型重型机车行经事故地点时，与对向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撞击后坠落桥下，经送医抢救，人宣告不治。
0: 竹南警分局表示，自小客驾驶酒测值为零，相信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调查厘清，呼吁驾驶人行经桥梁、弯道等路段时，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并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历经近十年修复，今天重新开放，并转型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市府投入超过6亿元，结合文化展演与公共空间，期盼活化百年古迹，带动旧城区发展。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州厅与现今总统府系出同源，市府秉持修旧如旧理念，历经近十年规划与修复，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融入现代功能。市长卢秀燕指出，州厅重启的重要任务是带着旧城区发展，未来将结合大智路打通、铁路高架化、绿空廊道及周边商场，促进地方经济活络。修复后的州厅由文化局进驻，近四成空间规划为艺文展演场域，户外也提供超过4200平绿地供民众休憩。
3: 我也特别嘱咐我们的同仁，市长办公室跟大会议厅要保留，未来我的任期虽然只剩下2个多月，我会来办公会客，也会来举行市政会议哈，让我们每一个行政园区都能够充分的被运用，同时也让当地的民众、市民家人感受到我们的重视跟服务。
2: 文化局表示，州厅开园同步推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特展及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10月18号前还有创意台中文创设计展及小瓜牛市集等活动，10月24号、25号也将举办岭南通散步纳凉会，邀请民众走进百年古迹，感受台中历史文化与城市新风貌。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让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听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好，午时间来到5:40啦，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新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也都有80到90。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往国三南下往木栅方向呢，那里有开启匝道一控，大家正在排队中，所以请要行经往木栅方向的驾驶朋友呢，经过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你前车的动态，那小心驾驶，耐心等候匝道一控。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雪隧呢往台北它是爬坡路段上坡，那希望驾驶朋友呢尽量在90公里的速限范围内呢跟上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保持行车的顺畅，避免后方塞车。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今天一样谢谢江新雅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辛苦了，拜拜。

0: 来自于 Norah Jones 的 April's Gone， 时间是5:43。好，我们来关心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在宜兰县的嘉罗湖山区发生了登山失联事件哦，一对九人登山队呢下山途中，一名66岁的蔡姓女山友不幸脱队失联。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派员入山搜救，顺利寻获蔡女，今天凌晨已经平安护送下山。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起山遇事故发生在14号中午，一对预计进行2天1夜行程的九人登山队，在下山行经嘉罗湖巨木登山口附近时，发现66岁的蔡姓女山友脱队失去联系，随即向警消求救。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随即出动第一大队及大同分队，并会同林保署组成8人搜救小组入山展开救援。过程中，搜救人员透过电话和蔡姓女子取得联系，确认她在嘉罗神社附近，而且身上备有充足饮水与保暖衣物，身体并未受伤。
2: 你有水吗？
3: 你剩下一口。
4: 我来给他，我直接给他一瓶，
2: 是船给。
3: 下面没有在下雨了吧？
2: 没有。
1: 搜救小组在晚上8点左右成功寻获蔡姓女子，经初步检测没有大碍后，连夜护送她在15号凌晨平安返抵登山口，圆满完成搜救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为了提升东山和清水公园的全年观光效益，宜兰县政府正式启动特色儿童游戏场和童万常态展馆计划，将融入文学童话和在地元素，预计2027年童万节前完工。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东山河清水公园是每年宜兰童万节的活动场地，活动举办期间总是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到访，但是活动之外的时间却经常门可罗雀。因此，为了解决清水公园淡旺季落差，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开展2大活化计划。李东如处长说：“
5: 清水公园特色儿童游戏场主要的特色是结合黄春明老师《巨人的眼泪》的故事将相关的游具进行比较有故事性的一个整合。第二个部分是童万展馆的部分，结合童万的特色以及东山河周边的包括自然跟人文的相关特色进行相关的设计。
1: 其中特色儿童游戏场总经费2000万元，结合作家黄春明知名童话《巨人的眼泪》发想，打造巨人手臂、好汉坡、眼泪滑梯及手掌心弹跳床等设施。另一项童万节常态展馆及亲子餐厅总经费3900万元，将活化原艇库2楼空间，相关工程已经陆续启动，预计2027年童万节前落成，希望能带动夜间经济，打造全年无休的多元亲子游憩空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重阳节即将到来，宜兰县举办幸福百分百敬老活动，代理县长将逐一亲访县内113位的百岁人瑞，致赠重阳礼金和猪脚面线礼盒，表达最高敬意和祝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为了弘扬敬老美德，宜兰县政府举办重阳敬老活动，邀请百岁人瑞李桂珍、杨允及薛灵秀等人共同参与。今年更首度携手在地知名餐厅为长者熬制营养养生粥，传递温暖心意。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113位人瑞里面，这个

0: 男性30位，女性83位，各局处分工去营造宜居的城市，那这个是我们的必须要来承担一起来做的事情。
1: 县内百岁以上长者共有113位，其中最高龄达112岁。县府致力打造高龄友善环境，透过扩展社区关怀据点，落实照顾体系。重阳节前夕将巡例逐一亲访百岁长辈，致赠礼金、专刊和猪脚面线，感谢长辈一生奉献，祝福所有长辈松柏长青、福寿康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许美静的《明知故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个粤语的版本。5:5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今年九月呢，有发生这个客运业者因为驾驶临时请假的关系，导致这个班次无预警的取消。那特别是在这个宜兰台北的路线，有一些这个有客运业者因为这个驾驶人力不足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开车，取消了班次。哇，这个有时候会造成蛮严重的后果哦，不单是在这个法规的部分可能会有处罚之外呢，对于这个用路的乘客哦，当然是有很大的行程上面的影响哦，所以持续的来关注吧哈。依照规定，如果要减班的话，其实是要跟公路局提出减班的申请哦，所以其实是有一些相关规定的，不是说不开就不能说不开啦，就是说没办法开就没开这样子哈，其实是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有时候不是业者不开车，是真的没有司机啊，对不对？哦，缺工的很严重这样。

那县政府的这边呢，其实也有相关的说明哦，因为在宜兰经营的市区公车也曾经因为司机人力的调度问题出现了脱班的状况哦。那这个某家特定的客运没办法开车，只好把其他乘客就去转搭其他的客运啊。对其他客运来说，其实也是有人数上的压力哈。所以呢，县政府这边希望这个交通部能够督导客运业者改善哦。如果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话哦，是不是要评估一下释出路线，让新的业者来加入经营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收到刚刚县政府的说明哦。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去解决的问题耶，说实话我自己觉得啦。应该不能说很难，应该是说它很复合性，对，它要解决的很多不同的面向很多这样子。陈晓东的《比我幸福》，稍待回来关心整点路况会诊。

0: 行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315.1 公里台南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60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线有小客车故障拖掉当中，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2.3公里九如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北上的香山到茄东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在2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2: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4: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5: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5: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6: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5: 疏浚防汛做在先，
6: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是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今天候补抽到票了，我好开心啊！

田馥甄的《不醉不会》。我今天中午收到那个抽中他演唱会门票的简讯的时候，超开心哦！没有想到嘛，没有想到第二轮居然会抽中，因为我第一轮没抽中的时候，我是蛮难过的，就已经打算要去买醉，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去看这样子。好了，现在可以去了，所以很开心啊。好，道路的情形部分呢，国五北上南下目前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哦，算是顺畅好走的情形。那天色渐暗，也提醒大家哦，记得把车头灯给打开咯。现在其实过了五点半之后，天色就蛮昏暗的了哈，就是让自己的视线可以更清楚一些。我们来看到明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环境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午后中南部山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9到31度，西半部湖燕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请您适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晒。早晚还是比较凉，各地的低温22到26度，局部会再低一些，日夜温差比较大，夜晚和清晨请适时的调整衣物。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短暂雨，22到24度，降雨几率是50%。明天白天阴时多云短暂雨，22到29度，降雨几率3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22.7度，宜兰23.1度，苏澳是22.7度，南澳24度，太平山13.5度。

天气的资讯提供给您咯。我现在就是一个今夜做梦也会笑的状态。有人有看过这部戏吗？有一部戏叫做《今夜做梦也会笑》，蛮有趣的哈。大概多久之前呢？应该有超过30年以上了，是白冰冰演的哈。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

雨势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定要分对错，
1: 对错。

好，目前国五的道路情形其实相当顺畅哦，南下北上大多数的路段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的速度以上哦，甚至在南下的这个宜兰区间呢，都可以来到90公里了哦。提醒您，台九丁线60到61和平隧道照明管养的维修作业，今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5点，采取的是单一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会实施双向的轮放通行，请依照我们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马上这个宜兰就要进入到雨季，所以希望在这个雨季之前呢，很多的工程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进度，希望大家可以多体谅我们最近的工程真的比例比较高一点点。

11月28号要选举投票嘛，对不对？其实我们每天想要分享一些，这个在地消息的时候，都觉得哇，很多的选举的讯息，然后今年的选举应该也算是蛮热烈吧，对不对？所以，应该怎么说呢？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自己手中的那一票，好不好？不然不管大家是什么样子的立场，或者是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想法，可以透过自己手上的选票把你所支持的候选人投出来，或者是有任何意见的表达这样子。

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哇，这首歌我也超久没有听了，许慧欣的《威尼斯迷路》。他现在人在哪呢？我有没有看过他的现场演出啊？欸，好像有，好像有看过他的签唱会。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了。等一下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明天见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股汇双杀，台股重挫1655点，新台币爆量重贬1.92角。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盒，侵权市值超过53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度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也是贬势汹汹，尾盘是贬了 1.92 角，收在32.265元。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

0: 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和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陈怡琳的报道。
1: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去年九月动土，历时一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力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2: 未来的 AI 世界，这个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1: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1.2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成为整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的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以及每股盈余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的3年明显提高。尤淑燕的报道。
3: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4: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3: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失智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四面向来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朱瑞森的报道。
5: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5: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适能率都达到80%。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允涵的报道。
7: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

0: 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七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1: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六人及销售据点一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六部、机上盒一台、电脑主机一台、账册随身碟一支及作案手机三支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中潭子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尸在家中，现场留有大量的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件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昼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涉有重嫌，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4: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3: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而在台北地检署则是有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到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并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的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吕明宗的报道。
5: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做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6: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1年6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5: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文信强调绝不宽待。
7: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5: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公布115年第三季遭诈骗集团冒名的高风险业者前五名，依序是小三每日、Kako 加州椰子、TK Lab， 还有这个恶魔防摔壳以及营养师青石，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假客服。任兰心的报道。
8: 刑事局分析，歹徒主要利用假消费异常手法，假冒电商客服，以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消费者，谎称取消微信支付结汇服务，误设分期付款， 连续扣款、货物社会员等级等理由，先骗取民众的银行资料，再假冒银行人员，诱导被害人操作。

0: 为了山林，成为阿里山秋季观光的新亮点。施兴凯的报道。
1: 百合花田位于海拔约1400公尺乐野部落，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上花农细心栽培，让百合花展现丰富花型、色彩与香气。园区特别引进30种荷兰百合新品种，从花瓣层次丰富的重瓣品系，到花朵硕大、香气浓郁的东方型与喇叭型品系，各有特色。无花粉品系也提供不同的赏花选择。展示超过100种不同品种的百合花，包括粉色系、深浅黄色、橘色系以及罕见木紫色玫瑰百合等。阿里山百合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郝凤季说：“
2: 这次百合花季的品种它相当丰富，差不多。”

0: 11月1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阿里山除了好山、好水、好茶、好咖啡，也有值得认识的百合花产业。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东部是多云短暂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地区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4.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路间车辆停靠，乘客下车走动很危险，要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匝道有2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道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8公里过树林小客车0181车尾灯不亮。国三北上树林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行走。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右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二、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车速缓慢。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点13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Thesis 特修斯还有南希的合作歌曲，收录在《森林的终点

是海，让我。在国道一号双向的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是没有亮的。国一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10点钟开始会进行封闭施工哦。

关掉打开专辑，理想混蛋的歌曲，我反出着你留下的寂寞。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24.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路肩是车辆停靠，有人员下车。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中间内线有施工。来自 Vets and Hazy 食人梦。

Vess and Hazy 食人梦7:22，国道五号北上的4.5公里，在石碇到石碇出口外线车道有散落木制品。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平面高架都是一样的，有路灯没有亮。沿路驾驶朋友，赶快帮我检查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打开来。他们是温蒂漫步不夜城。

温蒂漫步不夜城。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内湖东湖路段车速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七十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系统，松竹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缓慢哦。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4.5公里左右外线车道沿途都有木制品散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往东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好的，待会的7: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 IC 播冰球乐团，找来了健保合作，歌曲叫 Hero。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美国和伊朗情势紧张，多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拟定新的攻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可能动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及核子设施。为了推动松山机场的迁建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列席行政院会说明。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长荣泰会中请蒋万安提供从反对改为支持松机迁建的理由，以及过去四年北市府为松山机场迁建相关评估内容交由相关部会。朱瑞森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15号更列席行政院会针对松机迁建议题发言。行政院长卓荣泰会中表示，是否有具体配套尊重蒋万安的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也因此呢，院长在院会中有表示说，蒋市长的主张跟四年前相比是有所不同，那蒋市长有巨大的转折，原因为何？还有过去这四年台北市府是不是有包括像是蒋市长自己所主持的相关的会议或讨论，这些都可以送来行政院，让各部会都可以参考来讨论。
1: 蒋万安会后受访时也秀出公文，强调市府早已正式告知中央，希望交通部将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规划思考。
3: 大家可以看到，在112年8月，我们就有正式的告诉中央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的发展，而且都是市民所殷切期盼。也邀请交通部将松山机场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的规划思考。
1: 蒋万安表示，回答与市府接触后，市府便积极盘点可供 AI 产业使用的土地。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启用后，承接松机每年500多万人次的民航运量没有问题，相关技术问题应该可以克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国庆大会结合五大梯队，集结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参与游行，展现全民防灾力量。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活动呈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工作的成果，感谢各界推动全民防灾政策。任兰心报道。
4: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士培训人数将达到200000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0000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5: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的

0: 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士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士，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士的训练。
1: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士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投资网站，原本打算向妻子借款凑足300,000元投资，但妻子察觉有异并报警，配合警方安排面交诱捕，成功逮捕诈骗车手。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表示丈夫疑似落入诈骗集团的投资陷阱，但丈夫仍坚信这是正当的投资管道。女子多次劝说无果，为了避免丈夫的积蓄遭到诈骗，决定向警方求助，并配合警方规划面交诱捕行动。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南昌派出所所长曾玉顺说：“
4: 本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是面交实习生手，原警上前表明身份。”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并查获工作机一部。全案集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男子因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买卖网站，打算投入300,000元，但因手头尚缺50,000元，遂向妻子借款，这才引起妻子怀疑，并在网络搜寻时发现网站早就被标注为诈骗网站。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黄金、虚拟货币、股票或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资，甚至展示伪造的获利数据，诱使民众投入更多资金。民众应提高警觉，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助。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白天除了东部多云短暂阵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3到34度，东部22到31度，离岛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10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

0: 车逛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3: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2: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3: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2: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3: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2: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3: 这样我就放心了。
4: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so beautiful tonight in the city light.
1: Love Satellite 他们是酷懒之味，7:45。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新系统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在这里。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呢，大概有3公里左右，路灯是没有亮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夜晚行车，请赶快检查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咯。在北部台六四、台六五、台六四的双向板桥到中和，还有台六五的板桥一往新庄二，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他们是女孩与机器人，平行宇宙。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这一节给大家比较多的，结果倒装倒的乱七八糟哈。歌曲叫做 Perfume， 不对，歌曲叫做 One Room Disco， 来自 Perfume 日本的三人电子音乐的女子团体的音乐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的西行匝道路肩是车辆故障，国道二号的东向 5.4 公里过大竹外侧路肩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四号的东向18公里丰市交流道的出口车多拥塞哦。听完 Perfume 来听到 Landy 温岚 DISCO Disco， 待会8点钟对时。

然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鹰的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到外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7.6到263.6，古坑系统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24.5到22.5，潭子到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在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梦想最美颜色，交出中，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边永旺。

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 ，Lady Gaga Garden of Eden。好啦，因应台电明天的计划性停电呢，好，本台的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 FM101.3 还有全国网 FM104.9 呢，在明天下午的1:30到5:00呢，会有这个计划性停电的这个停播公告。好，所以用上的朋友，如果你是在宜兰影响到宜兰地区的朋友，或会来这个用广播收听的朋友的话呢，请用这个警政服务 APP 网路收听警广相关的节目。 Dua Lipa Physical。

Physical 来自 Dua Lipa。 好，明天的停电会影响到的是宜兰在南澳市区的朋友，在南澳地区的朋友，还有在东部地区的舒花改隧道的朋友呢，明天下午的一点半到五点钟，我们是希望你们要收听的话呢，转网使用网络收听，网络线上收听，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警广，不管是宜兰分台或者是全国网的一个节目内容。好，因为明天下午的一点半到五点钟，台电施工会有计划性的停电，在这个南澳跟苏花改的朋友，改用网络跟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警广。道路状况请拨打0800-000-123，它是麦丽希拉麦丽 Cyrus Midnight Sky。

收录在 Plastic Heart 当中 Miley Cyrus 的歌曲 Midnight Sky。 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0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哟。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休息回来8:22，罗时丰大牛哥《芭蕾》这首歌曲，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呢。台61的北上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它是萧煌奇几条瓜，你拢无咧看。

李龙莫雷卡一起消防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248到29.5公里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施工当中。那子口下子歌曲叫做星星歌，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对女同事频频示好，但女方不堪男子持续跟骚向公司申诉，男子不满遭到调职，趁机持刀猛刺女子的背部。高院审理后认定男子已经触犯杀人未遂罪，今天依法判刑6年半。吕明宗的报道。
2: 江姓男子4年前到桃园这家公司上班之后，就对被害女同事产生好感，不仅频频示好请喝饮料，还捡回女方喝完丢到垃圾桶的饮料杯，记录对方的喜好。但在女方明确拒绝追求之后，男子开始密集透过 LINE 讯息骚扰，甚至出言恫吓并跟踪。女子不堪其扰，决定依跟骚法向公司申诉，男子因此被调离现职。事后心生不满，趁女子买饮料时，直刀从女子背后猛刺，导致重伤。还好送医抢救，捡回一命。男子到案只坦诚想伤害女子，否认有杀人犯意。不过一审法院调查认为男子跟骚女子长达3年，因遭女子申诉被调职，有犯案的动机，同时属于预谋。审酌他因追求不成遭调职，萌生杀机，依杀人未遂罪判处6年6个月刑期。违反跟骚法的部分判处拘役50天。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依杀人未遂罪重判6年6个月，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东港码头中午传出有一名钓客落海失踪，屏东县消防局还有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等单位都出动协寻，2个小时后在外海发现一具大体，经过运回岸上，家属确认正是落海失踪的钓客。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在11点28分接获东滨派出所转报，东港海事学校后方的海域疑似有钓客落海失踪，派遣12车18人、1艇3架无人机前往协寻，并通报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协助。搜救人员到达现场时，现场只遗留机车跟钓具，并没有发现钓客。搜救人员立刻展开搜寻，到下午接近2点，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大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东港分队小队长欧建宏说，
4: 将3时50分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标示10时24分由海巡及海上救难协会人员拉上船艇再回岸上，经家属确认身份，后续交由警方及家属处理。
3: 根据了解，死者是叶姓男子，经家属确认无误之后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至于落海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日本消费性电子大厂 Panasonic 今天宣布召回约64万台滚筒式洗脱烘衣机，原因是洗剂自动投放装置有瑕疵，恐怕会导致洗剂外漏，进而有冒烟起火的风险。召回的范围也包含台湾。这次召回的对象为销往日本跟台湾2021年8月到2025年7月期间制造的 LX 系列滚筒式洗脱烘这个衣机，共有21个型号，总计是有64万671台。截至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发生6起相关的事故，台湾则是有1起。不过 Panasonic 表示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他们呼吁消费者先停止使用自动投放洗剂功能，后续将免费寄送新的零件，并由专人到府检查维修。响应国际的病安优先，共创这个安全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举办了病人安全周活动，向民众宣导健康营养用药的安全知识。施兴凯的报道。
5: 北港妈祖医院响应国际病安优先理念，打造安全医疗环境，今年扩大举办病人安全宣导活动，

0: 分享健康营养跟用药安全知识，建立更好的疫病关系，活动安排病人对医疗过程的问题解说，同时还有身体检测，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正确观念宣导，打造更安全的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院长吴锡金说，
1: 我们会安排一些病安的这些知识，跟在现场的民众一起来跟他们做分享，希望把这些病安的概念从小开始从外推广到社区。
0: 北港妈祖医院表示，医院将在18日到北港运动公园举办捐血跟宣导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了解正确的健康知识。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先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2: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1: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2: 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1: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2: 然后呢？
1: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2: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1: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2: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3: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5: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4: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5: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4: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5: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4: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3: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有些时候你会发觉有些创作人的能量很厉害哦，这个创作灵感灵那个源源不绝。他是安娜 Anna， 去年才发行 Final Girl 专辑，在今年入围了金曲奖，前段时间又发行了全新单曲，耳边刚结束的歌曲就叫做他的新歌 GPT， 8:43咯。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公车摇摇晃晃的，要小心呢。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一号的248到29.5公里，云林系统往大林的中间内线车道，哪一个方向？还有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台六一北上2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听到 Paramore 收录在 This Is Why 当中，歌曲叫 You First。

0: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Yoga 林宥嘉歌曲叫做《少女》。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线的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封闭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很危险哦。田馥甄12月要办演唱会了，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蹉跎》。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2026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会在12月中登场。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蹉跎》。国道三号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危险哦，这要避开来哦。台六一的北上25.3公里水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陈珊妮的歌声，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下个小时见喽。

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西螺到虎尾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过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大客车专用道 AC 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5.6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255.3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宇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

0: 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郑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洪佩瑜的歌声哈嘎给狗 Q 狗某香 Q 娘，他其实有华语版本了哈。无姓同名，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3甲西行万方出口有半半的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还有国3北上的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的。国道6号的东向3公里处旧镇交流道的外线有行人误闯。今天是10月几号？15号。10月15号是世界洗手日啊！哈，由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跟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机构呢一起来发起的。好，所以这个呢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个卫教观念，我们要用肥皂或者是清洁剂这个洗手乳哈来洗手，这个。湿搓冲捧擦是吗？我觉得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这个洗手的口诀啊应该都是背的滚瓜烂熟，是哦，像我现在没有背起来的，虽然这个很好记啦，湿搓冲捧擦，这个正确洗手的5个步骤。那我在洗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洗哪些部位呢？内外夹攻大力丸，内就是擦手心，外搓手背，夹你的手指缝也要洗到，

好，弓是什么呢？弓起来的手指的背部，大呢，大拇哥要洗，立指尖也要洗，而且还有指甲的部分，对吧？完就是把它冲洗干净。所以正确洗手有五个步骤：湿搓、冲、捧、擦。七字口诀：内外夹攻大力丸。这样的洗手有没有记起来了呢？好啦，在这个10月15号世界洗手日，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日子吧。好，在这个秋天来临的 moment， 肠病毒泛滥还有流感泛滥的时间点，如果你的居家环境或者是你的身旁有老幼的，或者是有怀孕的，有特别要注意防疫跟身体健康的朋友们的话呢，就要做好勤洗手这件事情。勤洗手重卫生，肠病毒不会来嘛，对吗？他是谭雅蔡健雅，

欢呀蔡健雅歌曲叫做《遗书》。在国道一号北上23公里过圆山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出口行人误闯都要小心哦。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阿妹张惠妹的《身后》跟郑怡农，歌曲叫做《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过圆山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埔顶124道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37线的北上6.5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一的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台北出口外线有行人误闯，要小心。好啦，待会9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宠物店男孩 Pet Shop Boys， 歌曲叫做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smoke for hour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去年底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造成死伤。一名男子事后发文预告下一波可能被攻击的地点，遭到起诉。但一二审法院认为男子预测地点并非加害预通知，不构成恐吓公众，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许多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联系男子在社群平台接连发文表示，下一个张文会出现，并预告双北捷运和台铁等39个地方可能成为下一波被攻击的地点。检警认为他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贴文目的只是要提醒民众，并没有恐吓意图。一审法院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到二审，主张男子发文时正处于社会在无差别攻击事件后的不安状态，民众会将贴文理解为犯罪预告，构成了不确定故意。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两则贴文都以推测下次地点做开端，并未表示他或将与他人实施加害行为，客观上不构成恶害通知。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检察官上诉没有理由，仍维持无罪判决，案件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校事会议滥诉的情形，教育部日前修正发布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落实案件分流简化。如今在公告这个教师法律咨询相关作业要点，补助每人每案3万元。吴依妮的报道。
3: 教育部公告最新作业要点，将协助各地方政府为所属高中以下学校教师建立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对应地方政府财力及次，教育部将补助各县市86%到90%不等的经费，希望让涉案教师在同一事件原则上可以申请新台币3万元的法律咨询费用。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主任曾崇慧说，
4: 本案是为建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当他疑似涉及不私人调查事件，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法律咨询支持，而补助的对象是补助地方政府提供给所属的学校老师，包括专任教师、兼任代课及代理教师。
3: 教育部也持续深化并扩大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体系，透过专业咨询、个别及团体谘商辅导、心理危机介入等多元支持，协助教师因应教学工作、辅导管教、亲师沟通及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压力与心理负担，希望透过谘商辅导与法律咨询双轨并进，使教师得以安心投入教学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光客运因为驾驶人力不足，昨天到今天中午取消了65个班次。业者致歉表示，已经启动紧急调度并改善措施，联系游览车业者协助疏运或检讨这个班表，呈报给主管机关来核定，也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力招募。全球邮轮市场疫情后强劲复苏，114年，也就是去年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3720万人次。我国邮轮旅客也突破疫情前的高峰，达到115.7万人次。运输研究所就建议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台湾邮轮观光的竞争力。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副所长陈冰泉表示，亚洲邮轮市场复苏较慢，114年旅客约300万人次，只有恢复到疫情前的80%，但预期将成为未来邮轮旅游的成长主力，旅客也呈现年轻化、独旅增加等趋势。我国邮轮旅游持续复苏，挂靠港邮轮及外籍旅客逐渐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邮轮旅游经济产值。
6: 去年邮轮的旅客数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720万人次。跟疫情前的比较，成长了25.3%的这个百分比。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邮轮旅客数已经是115.7万人次，已经突破疫情前的这个最高点。那靠泊的烧次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当初的历史高点671艘，不过总旅客人数已经超越疫情前的高峰。
5: 运研所表示，除了基隆港持续发展邮轮市场，高雄港邮轮设施也

0: 也陆续完备，母港停靠骚次逐渐成长，建议持续透过多元行销提升台湾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邮轮靠泊，带动观光产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气温，北部地区是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看见远方，听见梦想。
2: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吕欣，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9:43，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的新专辑，这首歌曲除了自己的创作，还找来了 Hush 一起合作哟。歌曲叫做《加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过圆山路间车辆停放，刚刚是没看见，现在是处理中吼。国一北上23公里过圆山路间车辆停放，正在排除。国一的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施工，台37线北上6.5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刚刚是加一，现在是1+1等于，它叫做沈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专辑《从者并不等于遗忘》，他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Ophelia》。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应该说是灵感来源是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叫做《哈姆雷特》。在我应该是今年有一出电影叫做《哈姆奈特》，也是跟《哈姆雷特》是有相关联性的一个新的电影作品，写的算是莎士比亚跟他的妻子面对孩子相关的一个故事，不过是有经过这个改写的。哈姆奈特呢，他是先从一个改写的小说作品再翻拍成电影的。所以其实在现在，或者是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未来，有非常多不管从这个书本文字的作品，或者是影视的作品，到音乐的作品，都会彼此受到影响，然后再产出新的作品内容。而这一首 Ophelia 来一次的灵感呢，就是这个哈姆雷特之外呢，当中也可以听到一段的口白呀。

这一段的口白呢，它是一个短诗，由诗人夏雨，夏天的夏，宇宙的宇，夏雨自己创作的短诗哦，用这个独白朗诵的方式把短诗在当中念完。这个短诗的名字呢叫做我不知道我已经给了我的早上。好，所以说这一整首歌曲除了它有歌词之外，它还插入了一个这个口白念短诗的一个部分。很多时候你会想说，哇，一个音乐作品或者是一个作品有需要把那个这个铺的这么的多的内容在里面吗？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听感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如果透过不同的一个手法，是不是也可以加强每个不同的人对于这样子的音乐作品或这样子的作品有其他新的印象。今天的最后两首歌曲呢，都是莉亚结尾。为什么要这样说？刚刚娃娃魏如萱的是 Ophelia，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Lisa 的新歌，叫做 Sophelia。很快的，明天就是星期五晚上 Friday night， 我们明天晚上7点一样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施工封闭，施工封闭，用车的朋友要提早留心。国一的南下232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东向5.6公里过木栅的外线车道施工，西行的万方出口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木栅出口、北上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北上45.8到45.6过杨梅内线是施工的。台三线南下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路网图，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子多，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比较慢。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新营出口前后方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

0: 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0: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0: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来自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昨天非常谢谢萨朗亚来帮我代班，今天我回来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跟田渊爱合作的叫《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这个地方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好，再来。

我曾被常欺负，当然也从没遇过教功夫的老师傅。没学过穿墙术，碰壁后也明白到头来要靠自己。Bang， 装嗲装傻装老大，打假打岔搞灭满大街。

他是赖伟峰，歌曲叫做《我谢谢你》啊。10:23，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接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一点。国一南下在更正，国一北上这是彰化路段，目前路网图上显示的时速是十分缓慢，也确实啦，在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速度真的是很慢，很不好走，也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好，这边在国道三号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一辆自撞车，通知相关

Let's Idol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目前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北上的彰化路段时速比较慢一点，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新营路段同样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这边，哎，时速也相当缓慢呢，也是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这首歌来自晨曦，叫《只想说谢谢你》，我们待会儿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向大致上是偏东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的东半部、北海岸或是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的降雨几率。那西半部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基隆东半部的高温

0: 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而且局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必要时还是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并且中午前后留意防晒。那早晚的气温方面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清晨跟夜里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着凉。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人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重挫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尾盘重贬1.92角，收在32.265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手法已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李义成报道。
4: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5: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用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哦。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哦，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4: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9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油规划扩大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并参与专案开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增加采购是为了维持能源韧性，也有助平衡台美贸易顺差。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台湾将投资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预估投资金额达44亿美元，并在未来20年采购该计划30%的天然气产量。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整体顺序是要先确认天然气采购量，再进一步讨论投资架构，实际参与程度及条件还有待谈判。至于经费是由经济部编列预算或中油自行筹措，需要是实际情境评估，但他对中油的谈判专业充满信心。
6: 进一步对于中油公司来讲，只是方向上要增加天然气来源的韧性，但是对于实际的谈判的条件，并没有对中油公司下指导性或介入，我们是完全尊重他们的专业。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签订的合约，但是我要讲，据我了解，我要给中油

0: 公司的谈判人员一个很好的赞赏，它的价格非常非常好。
1: 龚明鑫指出，国内到2035年还将增加25部大型天然气机组，未来对天然气仍有采购需求。增加对煤采购，除了供应量的考量，也评估阿拉斯加的运输时间和风险性，比起中东地区都相对较低。此外，也有助于平衡台美贸易关系。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犯嫌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失智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4面向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部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5: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都达到80%。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今年活动首度跨界携手独立音乐品牌浪人祭，并邀请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国际火舞艺术家齐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1: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7: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1: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8: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1: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2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火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

0: 一同欣赏火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10:50，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出口匝道一个轮胎掉落。另外，国一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2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来自 MC 哈豆这首歌叫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成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速度好慢啊，时速不到20公里，要请你注意一下咯。国一南下45公里过林口啊，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那也难怪这边速度比较慢。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直接上高架避开这个路段吧。十一点前 John Mayer 这首歌叫 Daughters， 待会回来咯。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简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

7: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还有国一南下湖口的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的一个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是施工的，所以会封闭南下出口匝道左转车道以及北入环道，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的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洛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呢，这边是接近新营的路段哦，时速是不到40公里啊，因为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个轮胎掉落，在那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5: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4: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6: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1: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2: 你好，我们是
3: 浅提乐团，
2: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首来自林杰欣的作品《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好了，今天由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何谷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组乐团，他们带来全新的作品哦，这个 EP 叫做 New Nuts。哦，我觉得这一张听得非常过瘾诶，那个感觉，我觉得有很动感，然后旋律非常的怎么讲呢？一直往前的那种 feel。那这一次其实我看了一下介绍，他的作品是以 New 新世代，还有霓虹夜色 Neon 跟 Nuts， 就是何谷仁你们的精神组成这张作品的世界观。那里面其实蛮多好像是跟你们日常聊天的笑点，甚至一些谐音梗通通放进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聊聊的。那今天要好好的欢迎。

0: 到的是我们合伙人的有许跟菊米，
1: 耶，嗨，大家好，
0: 好，我记得我们大概是两年前嘛，两年前有来过我们节目，这样，当时是那个《寻无归途的灵魂》
1: 对不对？上一张作品，
0: 对，那这两张，我直接听觉上面的感受上觉得，哎，你们好像，我觉得上一张听起来比较稳重吗？好像探讨的议题，我的感觉啦，哦，跟这张比起来，这张其实有一种好像比较放。好像抛掉了很多的偶像包袱的感觉，是这样子吗？这张
2: 应该是说，那我来讲好了，就是我觉得上一张比较是在讲内心跟，因为刚好我们大家的那时候的人生阶段，就是我们好像还有点摸不清楚，就是我们做音乐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是北漂的，其实像 Jimmy 自己本身，老家也在屏东。
1: 对，
0: 很远呢。
1: 对啊，就是上一张其实是比较自我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作品比较会往自身的一些故事去探讨跟去发想这样子。
0: 对，那这一张呢？这一张这样两年啊，两年过后，哎，完全不同的感觉耶，那个听觉。
2: 哦，这张其实是我们想要定义，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跟就是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被大家记得。
0: 哦，
2: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团内大家都是算蛮算活泼嘛，
1: 比较外向一点。
2: 你讲的好保守，
1: 比较疯一点，
0: 比较疯一点，
2: 比较疯一点，
1: 比较吵一点
0: 啊啊啊！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一张在讲自己的内心，但我觉得这一张就是有点在讲说，哎，我们其实私底下是这样的人
0: 啊，
2: 就是嘿嘿，骗到你了吧？这样
0: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张，让可能听你们音乐的人更了解，其实你们私底下其实状态是这样。因为上一张比较内心，大家就觉得，哎呦，这是比较文青，
1: 对，
0: 还是比较探讨什么议题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殊不知，这才是你们的真面目。
1: 确实是有人这样子，就是一开始的印象是这个错误印象。对。
0: 错误印象。
1: 后来发现，哎，没有啊，这些团员怎么感觉都蛮嗨的
0: 啊啊啊！
1: 他们好像不是这么 emo 的感觉这样。
2: 对，我还记得，就是有人跑来问我说，我们团是不是 emo 台语？
0: 那你怎么回他？
2: 我跟他说，
1: 我们是比较像是马戏团，我们比较吵一点，
0: 比较吵，
1: 对对对，
0: 就类似这样，
1: 对，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就是用一种比较可能生活当中的幽默感嘛，就那种方式去应对或去回应这样。当然，上一张的作品，我觉得探讨内心这件事情，你们刚刚讲了嘛，好像还是在寻找自己，比如说一个定位，然后想要更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当然，这两年过去，我相信应该对自己的状态或是团里面的整个呈现的感觉都比较有一致的方向之后，这一次就是把你们真实的相处的模样带给大家看到，这样。
1: 对
0: ，OK，
1: 我认为是这样子
0: 啊。
1: 对，
0: 就是那你们自己团员里面，平常大家在沟通讨论的时候，因为上一张作品是这样，那这张作品是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有，比如说方向上面的一致，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吗？虽然这个感觉上好像变活泼，好像是你知道往一个比较幼稚的方向去，但是应该是个更坚定的方向了吧？
2: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大家一开始聚在一起，就是讲自己遇到的状况，然后反而就是这一张有点像是我们大家变熟了之后，我们敞开心胸的感觉。
0: 哦，
2: 对，然后虽然可能比较幼稚，然后比较外放，比较好笑，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团内大家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出可以让大家，就是来听的观众，或者是在串流上听到的人会听到，觉得哎蛮开心的，就是我负面情绪都没了。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乐团内部其实平常练团啊都是很欢乐，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带给大家，就不要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嘛，这就是
1: 对对对，
2: 就是要开心，
1: 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听到我们音乐的人，
2: 对，没错，
1: 对，
0: 所以就是在这一张算是定调了，当然也不一定未来一定是都还是这样嘛，但是至少现阶段的你们定调的这个方向是希望把这种比较欢乐或你们私底下打闹的样子让大家认识你们。
2: 对
1: 对
0: ，OK，
1: 没错。
0: 那这张其实作品呢、啊，我看了一下有介绍，因为就是总共五首曲目，那有四首单曲嘛，里面其实像有讲到哈、哦，速度。让人得到自由，然后心动让人绽放光芒，搞怪让人拥有自信，跟付出让人成熟。 这样四首歌这样子编排，其实有一种好像一步一步往前，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到最后一个付出。那这四种情绪，

0: 当然在专辑的介绍上面有特别的讲到，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样去定义这四种情绪的状态，还是是我们创作出来之后再给他一个定义？
1: 当时其实是一首一首做出来的，它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说，哦，我们要是一个就是这四首歌的世界观，其实没有，它其实每一首歌你独立出来听，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场景这样子。对，只是我们觉得，欸，他们这几首歌很适合被我们这样子用一个故事线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才把它按照顺序这样子排出来。
0: 对
1: 对，
0: 然后它的概念有点像，我们觉得比如说一个字一个字去代表，就是潮嘛，
1: 对，
0: 然后帅风，最后是扛，蛮酷的。你们在讨论这些概念的时候这个故事串起来，你们是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世界观的？彼此有各自的故事吗？
1: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画面先去发想这个作品的方向。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几首歌摆在一起呈现出来一种都会夜色霓虹感。
0: 对对对，的确的确。
1: 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封面也是用这种类似像液态金属比较潮潮帅帅的方向，然后我们才把这些歌曲的就是真正样貌把它定调成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潮帅风扛这样子。
0: 对对，就把它定调成这样。
1: 对，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好玩，然后不要被框架住，这其实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观念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要被，就是虽然生活还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要被绑架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还是要做自己。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个样貌。
0: 那这个潮帅风扛这四个观念啊，有没有融入在你们比如说这两年自己你们平常的生活或者相处当中的调整？比如说潮，你们穿着打扮有变吗？
1: 应该是有，
0: 应该是有，
1: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两年就是陆陆续续有
0: 参与一些
1: 不敢说越来越潮啦但是就是我们的衣服打扮的确是跟第一张作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服装造型师，然后提供建议给我们。
2: 演出的时候，
1: 对，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找一些相关的单品来搭配这样子。所以可能有潮一点点啊。对啊，
0: 好谦虚啊。
1: 对，一点点，
2: 稍微
1: 不敢说真的。对
0: 对，就潮帅风扛嘛，至少潮，至少我们已经有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
1: 没错没错，
0: 比较潮流这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跟音乐也很像，因为这张作品就是刚刚讲到比较夜色霓虹，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是潮流的感觉，就是你会想要跟着音乐去，可能你不会跳舞，你也会想要跟着它动，去舞动那种身体的风格。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张虽然听起来很夜色很霓虹，但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上一张比较偏向是可能自我探索嘛，我觉得这张听起来的感觉比较有人味吗？就那个人味是可能就跟你们想要传递的那个感觉比较像，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刻画了也许还是有一个主角的角色，他可能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故事，
1: 有，
0: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男生会比较共鸣吗？我就觉得蛮带入的，
1: 臭男生的那个
0: 蛮带入的。
1: 对，
0: 我不晓得，
1: 其实有一点啦。
0: 哦，真的吗？
1: 对，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这样想说，就是如果是有一个角色的话，
0: 对对对，
1: 那他的这个在这张作品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会是怎么样子的故事，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我们又想说，哎，这个人物放在这些歌曲里面，好像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0: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男生角色的故事线是你们有带入一些自己成长的经验吗？还是说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1: 怎么样讨论出来的？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是用这四首歌的风格来就是规划的。我们就想说，哎，第一首歌是这个大渡路限速70，
0: 对，
1: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哎，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去就是飙车啊，把妹耍帅这样子。对，然后这是第一首歌。
0: 对，
1: 那第二首歌 Super Shine 就是呢，他把到妹了之后呢，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约会这样子。就是他们在夜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驰骋这样子。对，那第三首是 Super Hero。
0: 对，
1: 这 Super Hero 其实代表的这个男主角呢，他其实是一个素食超人。
0: 对，
1: 那为什么是素食超人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男主角是谁了这样子。对，那就是素食超人其实他是很做自己的，
2: 那与事实不符啊。我在大渡路的时候明明就被开发

0: 罚单而已。
1: 对对对，好，我们还是要说，就是飙车不好。
2: 对对对
0: 对，飙车不好，请
1: 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如果不知道怎么就是听到路况的话呢，请大家打开警广，我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2: 没错没错
1: 没错，
0: 超强之路。
1: 对啊，好，然后那第四首就是 No Pain No Gain 啊， No Pain No Gain 其实就是想要最后表达一个就是感情观这件事情，
2: 对，
1: 对，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啊、哦，对，从男生把妹啊、哦，
2: 主角就是、
1: 啊，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啊，
0: 不是我，不是
1: 没有、啊，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
2: 啊，没有说主角是谁，
1: 对，但
0: 是没有把妹这趴，
1: 对啊，对啊，对啊，對啊
2: 就刚好吃素啦，这样哈，
1: 就刚好，就真的是刚好啦，
2: 好，真的是刚好、啊、，OK，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张作品呢、啊，因为刚刚讲四首歌嘛，然后开场其实有一首这个曲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 Neil Nuts， 嗯，在。作为整个 EP 的第一首出现的曲目，这个在这边出现，想要透过它带给听众什么样子的感受，进而进入到这个世界观。
0: 其实这首歌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在做后面这四首，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想要做这个intro、哦、然后是后来我们大家讨论，可以好像把后面这四首歌的各个重点或者是很酷的音色，把它浓缩到前面、oh. 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整个故事书的序章的感觉。所以就是在这个 Neil Nuts 这首歌会听到后面四首歌的各个，例如说可能是一个合成器的声音，
2: 对，
0: 然后可能是一个吉他的刮弦，然后都是在后面的歌会出现的。
2: 对、oh. ，
0: 所以就是把它浓缩成前面的这个东西，哦、
1: oh. ，像是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0: 对，嗯、但就是原本是想说，就是让就是听众去发现，但也没有人会发现。
1: 我们先自己把它爆出来
2: 了。有有有，讲了之后大家就发现了，
1: 大家可以再听一次，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小彩蛋。
2: 对，因为在听这个作为进入这个故事的序章，它有点像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啦，先勾起大家的感觉，然后再来就进到刚刚讲到的第二首歌，就是大渡路限速70。欸，可是我去查了一下，现在是不是剩60？
1: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发行之后好像才改的。
2: 才改
1: 的，
2: 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是今年吧，
1: 对，
2: 它的速限就降低。
1: 降低了。
2: 所以这首歌大概什么时候写好的、啊、
0: 哇，很久。
2: 很久了。
1: 这个要问游戏，因为其实我在加入合伙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2: 哦，就已经有这首歌
0: 了。哇，这首歌
2: 超久，
1: 应该是在创团的初期就已经有的，
0: 应该有4年哦，差不多。嗯，因为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学不懂事，那、啊、对，然后对，那时候就是真的，因为
1: 想要当一个追风少女。嗯，
0: 对，就是我在那时候，因为我读北大，然后北大要到市区也只有大渡路可以
2: 对
0: 前往，所以就是、嗯、我觉得那条路就是
2: 又宽又直嘛，
0: 又宽又直，然后印象就很深刻。
1: 一不小心就踩了、
0: 欸，没有，我
1: 用力了一点，
0: 我真的是还蛮乖的，就是只是那有一次就是真的没有注意到。啊、嗯，但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被罚。
2: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大渡路从我以前到现在都会听到，因为那条路就真的很宽很直，所以它的速限上面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会超速。
1: 对，
2: 所以要罚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就是他得要在那边做一些控制。
1: 对，
2: 不然这么大
1: 其实会危险。
0: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因为其实那条路就是真的又大又直，很、嗯、其实真的很危险，
1: 一个不小心你就对啊，冲太快，这样
2: 冲太快
1: 其实也不好。
2: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嗯，其实大家要慢慢开车。
2: 对，但是现在速限是又降低了，变60了。
1: 对，
2: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了解到，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各道路速限，确实是降低了。这样，
0: 没错没错。
2: OK， 所以但这首歌我们还是维持当初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
1: 对，
2: 因为这是有点像是当年的那个作品，
1: 记录那个时候。
2: 对，
0: 没错。
2: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自己听啊。他说限速70，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他可能就是一个速度感的呈现，但其实他应该在节奏上面我觉得比较偏中版吧，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1: 很快的
2: 那种。
0: 其实这个是故意的，因为其实限速70表示你其实根本不能开很快，
1: 你不能超过70。
2: 对，
0: 所以就是 也想要借由这首歌来让大家，就是你骑在自己的 vibe 上面，其实你也可以有那个骑快的爽感，你不一定要骑得很快，
2: 对，
0: 只是就是那个气氛到了就到了
1: 哦，你心态自由就不会被速限绑住哦，
0: 你好像 slogan， 哇哦，好猛，
2: 很厉害耶，
1: 没错没错，
2: 对对对，不要被那个速限绑住，
1: 对，
2: 你的那个。身体的感受是有速度感的，其实就够了。
0: 对,
2: 對,
0: 對, 對, 對，
2: 不用
1: 真的。我们追求的是那个心灵上的速度哦，我们不是真的要那个表跳到超过七十这样子。
2: 对对 對, 对，所以在设计这首歌，它的节奏上面其实有刻意去把它不要做的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速度的那种节奏很快，可是，在比如说可能旋律中间，像加入比如说像合成器。或者是像电吉他，
1: 对，
2: 就那样子就其实真的蛮过瘾的，就很有速度感了。
1: 对，
2: 但它不是节奏，
1: 不是，
2: 所以这也是特别去设计让大家感受到的，对不对？
0: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靠那个反差，你也会觉得，哎、其实这首歌还蛮快的感觉哦。但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
1: 就遵循
0: 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律动，其实就可以了，不一定要。
2: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大渡路上面，不管是开车哈、骑车，其实就可以听这首歌，对不对？
1: 没错，
2: 感受一下。你不要真的就是油门吹太多。
1: 我真的有这样过哎、
2: 啊，
1: 就是我真的有在大渡路，然后就放这首歌，
2: 感觉。
1: 但我要提醒自己不能超过六十，一直记得七十、哎，你就会想要卡在那个七十。
2: 对对对，觉得好像七十哎没有，
1: 但其实对，因为有时候会去尤其是他们就是找他们一起弄音乐的东西，在那条路上就真的很适合听这首啊
2: 啊，对，
1: 所以就是想说那来放放看这样。
2: 但如果从大渡路的头到尾这首歌听一遍，是
1: 如果中间那个红灯有挡住你的话，可能就会
2: 抓在
0: 右边。我记得好像没有红灯，应该是差不多一遍。
1: 没有红灯可能差不多
2: 哦，就差不多。
1: 但是你就是慢慢这样，
2: 对对对 对, 對、啊，就是速限以内这样，
1: 对，
2: 差不多啦。OK OK，
0: 差不多差不多。
2: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我听在大概可能你知道2分55秒左右，有一个我觉得它编曲忽然变了一个。好像比较趣味吗？就那个
1: 雷鬼的感觉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那边这样子的忽然间一个转换，它是要做什么效果？
0: 没有，那因为那边原本我们4年前在写的时候，原本想象那边是那个骑车很雷惨的。
1: 对，
2: 也骑骑啊，
1: 咯咯咯咯跌倒这样子。
2: OK OK， 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就是，
1: 但现在听起来没有那种就是咯咯咯的感觉。
2: 对，
0: 对我就是有稍微让它稍微帅一点点，但原本是就是弄得很
2: 很惨。
0: 对，很蛮好笑的
2: 哦。
1: 最早的 demo 不是长，是长游戏刚刚讲的那个样子啊、哦。对，就是后来我们把那个拿掉，
2: 把它拿掉，累惨太可怕了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2: 对。OK， 可是因为这样听在那边，它会有一个忽然间，你会可能有一种被拉回来的感觉，可能就是也许中间的红绿灯之类的。
1: 对，就是停个红绿灯，
2: 停个红绿灯，就是它会变比较趣味，然后它就是稍微慢下来。
1: 对，
2: 然后可能就是你看到前面红灯，啊，你没有刹车停，就是慢慢吹，那种直线7秒的感觉，
1: 就怠速这样。
2: 对对对对，怠速，然后绿灯你再吹出去，
1: 没错，
2: 听起来感觉蛮像这样。OK，
0: 没错，
2: 对，这首歌就是那个大渡路限速70。那继续往下的话，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 嘛，就是承接，因为 Super Shine 这首歌感觉上它的速度感可能比大渡路限速70更快一些，
1: 对，
2: 我的感受上是这样。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在晚上可能跟着你梅亚一起
1: 夜色，
2: 对对对，兜风
1: 都会感这样子，
2: 对，这种感觉。那我蛮好奇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你们当初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故事，还是谁的故事呢？
0: 这好像是，这算是阿海的故事吧，
1: 反正他不在嘛，
0: 他不在，那我就乱帮他讲。
1: 我帮他建立一个人设，
2: 可以可以。所以是谁的故事呢？
0: 但可能是阿海，但也不确定。
2: Oh, okay.
0: 但就是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过程，因为这首歌的出发点是，我编曲先有一个架构，但他听到这个架构，觉得可以写一个。就是，两个人在半夜，就是可能一起去夜游啊，然后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限定，就是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有可能是女生在男生。
2: 哦，
0: 那就是在讲说，其实，在车上的对方就是你那个晚上最亮的那颗星这样。
2: 对，
0: 对哦，这样讲
1: 有一种就是暧昧的情感啊，就是对，因为其实就是如果是这种暧昧的情况下，在车子里面，其实两个人的聊天其实都会被，就是这种感官都会被放大，
0: 对，然后
2: 对，
1: 又加上你是在就是夜晚，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旁边是灯这样闪过去，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些东西突然都变得浪漫了起来，这样
0: 没错、对，就很像那种你在。车上只有你们两个，然后就是你们好像在自己在一个慢镜头里面的那种感觉，每一帧每一秒你都记得超级清楚，對對對，
1: 很像电影画面，
2: 对，
0: 这样
2: 子，就尤其是这种暧昧情愫之下，
1: 对对对，
2: 你就会彼此会特别在意，讲的话动作就会完全放大，这样，
1: 对
0: 对
2: ，OK，
1: 我们就是想记录一下这个画面，
0: 哎呦，你是有经验哦？
1: 没有啊，我就是这个不知道是谁哪位的故事，
2: 不是阿海吗？
1: 对
0: 啊，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了。
1: 对啊，
0: 其实
2: 对 对，但是词是阿海写的嘛，对不对？
0: 没错，
2: 所以就是合理来说，应该最有可能是阿海的故事，这样
0: 高几率，
1: 或是他从朋友那边听来的
2: 哦，
0: 有可能是我们经纪人的故事
2: 哦。OK， 了解。但因为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油掉这件事，但我觉得它刚好就是还没有过那个油的感觉。
0: 哦，因为我没有，我是想说，我刚刚讲出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
1: 他觉得他自己讲的很老土的感觉，
0: 因为我平常有讲这种话。
1: 他是个比较务实的人，
2: 哦、比较不是讲这种油腔滑
1: 调。尤其的浪漫都是放在他的音乐作品
2: 哦，但
0: 我靠，这么会讲话，
1: 他平常不太会讲这种。就是肉麻的话
2: 哦，
1: 对，他平常跟我们讲话都是
0: 比较直接一点，
1: 粗鲁这样，
0: 对，比较粗鲁，因为毕竟就 对嘛，
1: 都
0: 加了下来的
2: 啊、OK， 所以那因为词是阿海写的，因为我觉得 Super Shy 这个其实就蛮有意思的，就是刚刚讲到在这个深夜里面，就是我最闪亮的那颗星嘛。但因为这首歌它很还在暧昧的情愫里面，
1: 对，
2: 就他还没有在一起是吗？你们设定上感觉上是这样，
0: 其实是这样，我是这样想
1: 的。哦，我听到的画面感其实是，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就是交往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画面、
2: 哦。
1: 所以其实我没有太预设这个
2: 双
1: 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2: 哦，
0: 我因为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
1: 对，
0: 没有设定他一定是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
1: 对，
0: 只是在车上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Jimmy 的感受很合理，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反而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暧昧，所以有夹杂一点点紧张的情绪
2: 啊，
0: 所以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听你的每一句话，反而会有那种过度解读的幽默感存在，
1: 好像可以。
0: 对
1: 对，因为在一起的好像就不会有
0: 在一起就是
2: 不管的啦，
0: 啊、你就
1: 等下宵夜要吃什么？好、
0: 啊，
1: 那不然走啊，一人拉面。
0: 哦、
1: 啊，
0: 不要、
1: 啊，
0: 好了，那个好油哦，不要吃了。
1: 哦，不然啊，不吃啊，算了。
0: 对，但是如果像一般，如果还在暧昧，他说这个好油哦，啊、没关系、
1: 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
1: 啊、我们要看别的，
0: 我们来吃什么、
1: 啊？
0: 对啊，
2: 他讲什么都没关系、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对，我的想象是有一点微微紧张的感觉。
2: 懂懂懂，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1: 粉红泡泡被戳破了。
2: 对对 对, 对，如果在一起之后，搞不好就根本也不会聊天，就睡着了，
1: 对啊，
2: 对不对？可能就只是个通勤的过程，
1: 还被骂这样子。
2: 对啊，又还没到，
1: 干
2: 嘛？
1: 啊、
2: 干
1: 嘛还没到？
2: 对，哎，我觉得蛮有意思，跟你们聊天好玩哦。就是那种你知道，好像有时候平常你知道就不能跟别人大肆抱怨的话，哎，我们今天节目中可以大聊特聊，
0: 没问题。
2: 完全
1: 没问题，我们这张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做自己。
0: 对，其实做自己是最好的、啊。
2: 对，然后因为这首歌，我看到你们其实在，在比如说Jimmy在演奏上面，其实是有以听觉质地做优先的考量，就是这边是有做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跟Yoshi，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这张作品的吉他声响啊，不要太就是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就是哦我要弹 solo 或者什么的，反而我会想要就是留下一些只有我会特别去想到要这样做的这个声音，这样，所以我们有用一些比较刮弦的方式啊，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句子，可是它是一些比较像是气氛类的，或是一些效果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2: 对，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可能不是习惯的电吉他的
1: 声音，是 Guitar Hero 的那种呈现方式，
2: 对，但同样是这个乐器它可以发出来的，
1: 对，
2: 就是非典型的可能演奏方法，
1: 对，有点实验的感觉，
2: 哦，
1: 对，有一点点啊，对，
2: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当初是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还是其实你已经想好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方式要加入这首歌？
1: 其实最后出来的成果我蛮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是因为我是把素材丢给游戏，然后让他、oh. 让游戏去就是发挥他的编曲才能，去放在不同的地方实验看看。
2: 对、mm-hmm. ，
1: 所以其实我有给他素材的时候，我本来预设的位置可能都不是最后成品听到的位置。嗯、mm-hmm. ，就是最后成品出来发现，哎、欸，哦，原来这个素材被游戏拿来放在这里，然后意外的很 match 这样子。哦、oh.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点。
2: 所以就是在之后可能就现场演出的时候，就会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1: 有，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都有慢慢把它变成是这个上架串流的版本。

0: 但是还是会略略有一些保留现场的那个味道在的内容在，
1: 就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啦。然后当然因为这首歌也有拍了 MV 嘛，
2: 对，
1: 哇，那真的那个造型非常
0: 潮，
1: 潮，真的潮，
0: 对啊，
1: 有习惯吗那样的造型？
0: 相当不习惯，
1: 相当，
0: 但是蛮好玩的，
1: 蛮好玩的，
0: 对，
2: 对，我会一直被阿海的盔甲刺到
0: 啊，对啊，他那个
1: 他那个就像刺猬这样，
0: 对
1: 的，
0: 像那个马里奥里面那个有刺的乌龟，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造型是当初在拍这个 MV 之前你们讨论出来是要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
0: 这个是有请就是服装造型师帮我们去搭配每个人可能适合的造型这样子，然后他我们有其实有来来回回去试装了一两次这样子，然后也有去确认我们的造型会长怎样，最后才是搭 MV 里面看到的样子。
1: 嗯，哦，那真的是很 fashion 的，只能这样讲，真的
2: 我们也是第一次穿那种。哦，
0: 我后来有问那个服装造型师，我说老师这个东西是平常买得到的吗？他说其实这个不可能买得到，都是要他们比如说买不同的素材，然后
1: 他们去拼接，
0: 他们手工去制作，就像阿海那个盔甲，不会有人真的穿着一个盔甲在路上跑。
1: 对对对对，
0: 其实那个上面的刺都是造型师手工粘上去的。哇，那阿海在这个 MV 的大动作的过程里面，他刺就会开始像仙人掌刺一样这样飞出来，
1: 会飞出去。
0: 对对对，他就真的有喷到地上。哦哦哦哦，
1: 那这样的服装 MV 出现是这样，你们还有机会穿着这样的服装，比如说演出啊或者什么吗？会吗？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吗？
2: 一模一样的那一套，要跟那个
0: 要问问看公司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跟公司讨论。
1: Oh, OK，
0: 但是我们
2: 会有类似，
0: 对对啊，
1: 你们本身不排斥，
0: 不排斥，
1: 蛮喜欢的这样。
0: 我不排斥啊，我其实还好。
1: OK，
0: 对我没有刺要甩，
2: 我对我也是没有刺要甩，
1: 啊，所以就是还是要问阿海。
0: 对
1: ，OK，
2: 他是主角，
0: 他的那个真的比较难穿脱哦， oh. 他那个需要造型老师一起协助他把他穿起来， oh. 对，因为他自己弄的话可能会一直
1: 全部掉光，
0: 对啊，那个刺就掉光光
1: 了，掉光光就没有刺了，
0: 对啊，
1: OK，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 MV 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个服装造型，然后你搭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非常的 match 了，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那个感受是非常温和的，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好，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车多回堵，欸，有经过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好吗？这是过林口之后南下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那边时速也慢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你多一点耐心哦。

0: shine so bright, you shine all night, you shine like star, 你就是我今夜的意义。
1: 中央的江山，先生个戏，心内有情挂，外国讲袂出钱。

0: 好，听到歌曲叫做 Super Shine， 再次欢迎何果仁。Yeah，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有许跟菊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呢跟大家聊聊的是这张作品的下一首歌。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如果有吃素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有些感觉，叫做 Super Hero。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破歌为什么？
2: 没有他算是苦主啦，
0: 他是苦主，
1: 因为被 diss。
2: 没有，他一直觉得我们在 diss 他，就是啊，但是其实 Superhero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想要就是 respect 每个吃素的素食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吃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2: 就是其实你要去找素食餐厅，然后就是你要有这么自律的持之以恒，
0: 对，
2: 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
0: 对，尤其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是求学阶段啊，或者是群体生活里面，
2: 对，那其实很哇方便，
0: 啊，对，因为你很难全部的人都吃素了，除非你今天是比如说宗教团体，大家都是这样聚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乐团里面没有这样子，
2: 很少这样子。
0: 对，啊，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说他破歌，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对吃素的刻板印象在这首歌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1: 例如说，就是歌里面
2: 打破舒适圈，
1: 就是什么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因为吃素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吃，
0: 哦，
1: 然后因为常常那种餐厅有时候不会有准备素食，
0: 对，
2: 就像吃火锅啦，那他就是需要点一锅他自己的小的素食锅。
0: 哦，对
1: 对
2: 对，
0: 不能跟大家一起
2: 共锅的话，对他来说就不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敲木鱼。
0: 哦，真的假的？
2: 我们累积一些功德啊，不然我们平常都讲一些没有营养的，我们要把它补偿回来。
0: 敲木鱼，
2: 对，敲木鱼啊。
0: 哎，欸，这个也蛮坏的，
2: 这是我们海哥的 idea， 蛮厉害的，他随身携带
1: 各种谐音梗，然后又刻板印象，全部都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蛮厉害的啦，说实在，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几位这样讲。
2: 可是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喜欢，就是这首歌 idea 阿海一提出来，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阿海这首歌写词写超快，
1: 他其他首歌都拖超久，然后这首歌就是
2: 就
1: 哦写你哦，我有点子。
2: 他刚才一个周末他就是说，哎，欸，我跟你说我写了一个关于吃素的歌，你看一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歌词，我光是看到歌词，我还没有听到歌，
0: 对，
2: 我就觉得要中了，我觉得太强了。
0: 哎，欸，因为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哎，而且那个谐音梗连发，我觉得很强，哎，因为好 super hero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是 super 嘛，
2: 对，
0: 就把那个 su 变成素，
2: 素，
0: 就是光歌名大家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跟素有关的一首歌，
2: 又是谐音梗。
0: 对，那一开始刚刚优许有讲到，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就是团体里面可能吃素的，他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他自己的这个餐点，这样
2: 素人的一生，
0: 对，素人的一生，对啊，素人嘛，
2: 对啊，
0: 对啊，很厉害。然后

0: 素昧又平生，然后在素之外就相对是昏，
1: 对，
0: 很酷哎，很强哎，
1: 昏昏噩噩，昏昏沉沉，
0: 对对对，昏天又暗地，昏不守舍，
1: 对啊，
0: 全部都连发，
1: 他谐音梗大师啊，
0: 都很强哎，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这些是平常都会讲的，
2: 就是。
1: 我觉得他应该有个记事本，关键字就把它记起来。
2: 就是身边会开我玩笑的那些话，他应该都平常有在记。
0: 哦，他为了这首歌，其实已经
1: 下足了功夫了，
0: 布局布很久了。
1: 没错，
0: 透过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灵感，把它写出来，
1: 最后一次累积出来这样。
2: 对，因为平常被人家调侃，都是身边直接调侃我，啊，我听的就算了，就是小笑啊。结果我现在我要自己唱这些调侃，这样。
0: 对啊，那你一开始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2: 就是
0: 要确定的。
1: 你是一开始也不想唱
0: 啊？哦，真的哦。
2: 就是你信不信我哪一天换我写你？
0: 可以，我期待耶。
1: 可以可以。
0: 所以那后来你是有一种好啦，那不然就唱，有种半推半就的状况吗？
2: 因为其实这首歌也是原本我先弄出一个比较偏派对，因为我原本是给，就是跟他讨论是说，哎，这首歌我想要写一个偏派对的感觉，
0: 对，
2: 然后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微微土炮的派对，就是不要太吵，我们就是
1: 要就怂怂的啦，
2: 对，微怂的派对感，
0: 对，
2: 然后结果他就是哎，尤其我想到词了，那个你来看一下，哇，重写，
0: 你要重写，
2: 哇，不错哎，重写，
1: 他看完之后整个就傻
2: 眼，然后他就是说不行，这一次我想要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写的，
1: 对，我很少看到阿海，
2: 然后他就去拉队友了，
1: 这么坚持，
0: 就找大家，哎，你们看一下，你们评评理，
1: 那他很快就找到所有的队友了，
0: 所以
1: 反对票只有一票而已，
0: 所以就是投票表决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只能接受，
2: 对，只能接受。
0: 那你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你自己的感觉，你会把自己抽离成为一个好，我就是一个歌手，我要唱这首歌，还是
1: 他很无奈啊？
2: 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就算我先抽离，他在那边敲木鱼，好像又回来了，
1: 他把灵魂敲回来，
2: 我想要直接拿麦克风敲他头啊！
0: 哎，我觉得你们团员其实彼此就是很有爱耶。就是、那個、
1: 这算吗？
0: 那个开玩笑的状态，我必须说，就是真的是彼此够熟悉，然后知道大家的状态，你才有办法这样开玩笑。
2: 对，
0: 他蛮酷的啊、喔。那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
1: 我也你看吧，你看是不是？
0: 但因为我没有吃素啦，所以我不晓得说到底吃素的人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你们身边有其他吃素的朋友听过这首歌吗？
2: 我妈吃素。
1: 他尤其他们家吃素。
0: 啊、嗯、啊。嗯
2: 对，但
1: 他妈妈听完有什么？
2: 好像觉得
1: 这是一首好歌，
2: 好像也还好哎、欸，就是，我只是怕就是有一些吃素然后不敢跟身边人讲的人，然后被调侃、啊、但是你好像也还好，哦、就是
1: 还好啦，
2: 很日常。
0: 对，
1: 吃素真的蛮常见的，
0: 对，吃素确实蛮常见的、啊，
2: 因为平常会一直被问说，鱼卵是不是素的？
1: 可是通常吃素都是可能初一十五吃素
0: 啊，
1: 他不是真的对初素，
0: 对初素，初一初素，初二初素，
1: 比较不是这种天天吃的，每一餐都吃素这样。
0: 对，还可能比如说像我妈是早餐吃素
1: 啊，
0: 对对，也类似类似
1: 这
0: 样子，这
1: 种比较常见。
0: 对，因为每天吃，可能他比较多是可能宗教信仰，
1: 对
0: 对，会因为我以前也有同学们是吃素的，他们也确实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吃素。但因为这首歌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打破舒适圈，对不对？
1: 谐音梗，
0: 对，你也输得起，
1: 没错。
0: 哎，我觉得很棒哎，因为这个谐音梗下去，其实他又把这首歌你们要传递的那个做自己这件事情，完全带出来。
1: 对啊，他就是一个超人啊，
0: 对啊，
1: 素食超人。
0: 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对，那比如说因为吃素会有不方便嘛，有时候我认识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对于聚餐那件事情，他们说啊没关系，那你们去。因为他觉得他吃素会造成大家困扰
1: 哦，不会，我们的优徐都是揪聚餐的那个人
0: 哦，
2: 没事吗？
1: 但是揪聚餐通常我们都会先自发性的帮他找有没有素的这样子，
0: 对，因为
2: 算是友好啦，
0: 大家会去找说哦，这个餐厅就是
1: 对
0: 素的也可以吃这样。我们其实如果朋友有吃素，我们也会这样去找，
1: 或是我们像因为已经吃久了，就是我们去吃热炒的时候、
0: 哦、
1: 他可能去停车他还没来，
0: 对，
1: 我就先帮他把所有可以做素的全部圈起来，然后跟老板说、
0: 哦、
1: 这个要做素的，
0: 嗯嗯嗯，
1: 对，然后上菜的时候我就说啊，都帮你把它改成素的了，
0: 对。然后我觉得素的很有意思，是这里面其实阿海也有唱到，因为是阿海唱的，就是啊，蛋素、奶素、五星素、半素、全素，
1: 没错，
0: 因为素又分很多种，
2: 多的素你不知道的素，

0: 对啊，就是
1: 对，
0: 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好素这件事情，确实它又分很多种，
2: 没错。
0: 所以优许你是哪一种素？
3: 我是蛋奶素，
2: 随便素，
0: 随便素，
3: 蛋奶素，蛋奶素。嗯，
0: 蛋奶素是算相对方便嘛？因为全素就真的很难。
3: 哇，全素比较硬哎。
0: 对，
3: 就是。
2: 就是如果你要准备这些料理，嗯、其实复杂程就是麻烦的程度可能会提高。
0: 对
3: 对
2: 对，有时候在外面，因为外食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
0: 确实，因为台湾我觉得算是素食算蛮多的，蛮丰富的，素食小吃其实很多，而且蛮好吃的。但是要全素，就是它可能也要标榜
2: 一点，
0: 对，它也要说它是全素的。
2: 对啊，
0: 不然一般可能很难到全素。
2: 对，
3: 没错，
0: 确实。所以我觉得吃素确实有它的一种，就是你说的 superhero。
2: 对啊。
3: 高度啦，有一点难度，
2: 是一个很厉害的自律的行为，
0: 确实蛮自律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就真的让大家听到之后，除了好玩啦，就真的好玩之外，就是你说的那个做自己，
2: 对，
0: 嗯，然后派对歌，可是一开始是你先想做派对歌，然后阿海写了关于素的这件事情，
2: 派对，
0: 对，就是这个融合中间有怎么样子的调整，或者是有困难吗？还是没有？就是很
3: 困难，就是我自己，
2: 困难就是他
3: 自己
0: 那关，
2: 他的内心自己要过得去
3: 那
2: 一关，
3: 其实就都很顺。
0: 所以其实一开始做的那个派对的感觉，跟这个词本来就是完全无违和。
2: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我们练这首歌的练团的时候，嗯，我们练得超开心的，然后他一直摇头，一直唱，这样边摇头边唱，但我们其实超爱的，我们超开心，我们就是第一次在练团是在 jam 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 jam，我们是笑着 jam 完那首歌，
3: 这是一首破歌，
2: 然后甚至是那时候我记得贝斯手已经说，哎，我已经想到 MV 要怎么拍了
0: 啊，真的，
2: 他已经把他的画面都想好了
0: 啊，
2: 对，
0: 哦，很棒哎，
2: 进度严重超前，
3: 插曲就是我们在演。好像在台中演出的时候，有一次阿海人生第一次演出演到哭，就是演这首歌。
0: 真的哦，
3: 有没有印象？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反正因为那一次，
0: 太感动了。
3: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前面 talking 的时候，他在说这首歌，
2: 他前面讲了一个很感性的故事。
3: 但其实他一开始蛮开玩笑的。
2: 对，
3: 就是
2: 他那一段 talking 里面，他还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3: 对啊，
2: 然后前半段是比较。就是轻松幽默的，
3: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一次，因为那时候是台中捷运事件，就是那个随机
2: 伤
3: 人的，
0: 对对对。
3: 然后有一个就是他阿海就在讲说那个站出来
2: 很勇敢的
3: 那个
2: 勇士啊，
3: 勇士，他是一个 hero， 然后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就带到说，接下来我们这首歌也是素食 hero，
2: 然后我就想说，你现在是在，
3: 然后我就想，
2: 你现在是在谐音梗还是？
3: 对，
2: 你现在是很认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3: 然后而且因为他平常讲话的频率就是一本正经的讲干话，所以
2: 我们其实分辨不出来，
3: 所以我就是听着他讲，哦好，就是你就日常演出在讲干话，然后听到啜泣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过去看，
2: 对对，
3: 铁烤，
2: 他在蹭鼻子，
3: 我想说你怎么了？
2: 他哽咽了一下，
3: 他真的讲要哭，然后我那一首歌还瞬间不知道怎么演下去啊，
2: 就我们已经不知道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演这首派对歌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当机抽离不出来
3: 啊，因为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想说你这首歌不是来凑我的吗？啊，你怎么自己凑到哭了？
0: 对
3: 对，然后。这蛮
2: 超级意外啊、嗯！对，就那一次。
0: 那有后来询问他，哎，你 what happened？
2: 那是因为他就是刚好有感而发，
3: 没有、我跟他都是台中人，
0: 对，
3: 所以就是又是台中发生的事件，
2: 对。
3: 然后
2: 他们对台中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相当的深，
3: 对对对，对，他就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英雄有出来，就是
2: 救大家的，
3: 扛住一切，
2: 对，
3: 这样
2: 很扛啊。
0: 对啊、对，又叫扛，哎、啊，扛是下一首歌，
3: 对，扛是下一首歌，
2: 扛，
3: 对，然后他就哭了，
0: 哦，哎，这蛮妙的耶，
2: 确实，我也觉得蛮妙的，
0: 吓到自己团员，
2: 对，我们整个所有团员在台上宕机，就是直接开始转那个，对，转那个圈圈，这样头上转圈圈，
3: 抛彩球，
2: 对
0: 对啊，真的蛮有意思的啦，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布场氛围，
2: 对，
0: 他可能刚好刚那个事件
2: 有感而
0: 在那个时候，然后又跟他的比较强烈的连结嘛，
2: 没错没错，
0: 就是他刚好我们就是台中人，所以有一些感触，
2: 真性情，
0: 对啊，只是说跟这首歌带到的那个连结就会。当时感觉可能比较强硬一点，
2: 对，不知道怎么凹回来的，
0: 不懂
2: 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到时候当时是怎么圆回来的。
3: 我觉得在他视角里面，好像他真的本来就是想要这样讲，
0: 哦，
3: 所以
2: 海哥一直都很认真的想要唱这首歌，但大家都觉得我们大家。

0: 都觉得这首歌在开玩笑
1: 啊！
2: 没办法，这首歌就是在开玩笑啊。
0: 可是海哥可能很认真啊，
1: 哦、
0: 他是很认真的爱着这个素食英雄，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1: 他用他的方式，
0: 对啊，
1: 哦，
0: 他的幽默就是他的爱。
1: OK，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真的是认真听一下，里面太多梗，我真的太喜欢。Superhero。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8到35.8公里，这边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要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自撞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

0: No Gain。嗯，哦，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谐音吗？
1: 谐音梗，
0: 谐音转换嘛，
1: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 no pay no gain 是那种就是
1: 付出才有回报，
0: 对，但是像 no pay 也是付出才有回报，哎，也算是这样，
1: 对啊，
0: 对不对？但是 pay 就是你知道付钱，
1: 付钱，
0: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的概念在介绍上面我看到是说付出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你们觉得最终极的潮，有点潮的最顶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很有肩膀的歌，然后我们把一切都扛起来，可是我又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里面都唱说你要的我都配，然后有一种冤大头的 feel 呢，会有
2: 我觉得这是 开放式结局
0: 哦，
2: 对，而且这首歌一开始也是没有限定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可能是女生帮男生，就是他帮小白脸付钱，
1: 也有可能，
2: 所以就是
1: 不限定性别角色，
2: 对，不限定性别角色，但就是其实最一开始的版本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中有一方是可能是付出比较多，
0: 对。
2: 可能比较明显的付出，这有很应该蛮多情侣是很平均的，但也有那种就是很明显，就是哎、欸，我今天就是给你照顾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是你照顾我，
1: 我就是躺分啊，
2: 或者是我照顾你都可以。
0: 对，
2: 但就是对啊，躺分仔，我觉得这
1: 对啊，蛮躺分的。
2: 对，描述蛮精辟的，就是所以我觉得 No Pain No Gain 就是在讲说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或许他在一起的原因是钱包的力量，有可能。哦、有那么一点机会，或者是我觉得是在讲这个我们观察到的事情。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社会观察的部分。
2: 哦，
1: 不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们不知道是谁、欸。
2: 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啊，
1: 但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这其实是我们有点像社会观察，或是身边的朋友有听到类似的东西，
0: 对，
1: 才写出这首。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确实是刚刚讲到那个钱包的力量，其实也要很有力量哎、欸。这首歌就是你要的我都配 ，and 其实
1: 这其实不简单，
0: 不简单、啊、是真的不简单。
1: 对啊，
2: 没错。
0: 因为刚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感情观上面来看，可能会是这样。那我觉得又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你就会觉得，哎、欸，爸爸的角色，你对于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好像也会有点类似这样，
2: 也会。
0: 就那个付出，可能的确有可能是钱包嘛，
2: 对啊。
0: 那或者是其他的付出，比如时间啊，
1: 无私的付出，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尤其可能爸爸对女儿嘛，而且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1: 女儿宝
2: 也是，
0: 对啊，对不对？女儿傻瓜，就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首歌，我们在这个你说故事线来到最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点像责任感吗？就是付出这件事情，把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其实一开始我们一起在写的时候，是有想要往责任感那边想，但我们又觉得太直接，把它写到责任感那边会有一点就是
1: 说教
2: 哦，
1: 议题有点太沉重，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把这首歌。放到就是你可以轻松听完，轻松吸收，你想要怎么想都没关系。
0: 对，
2: 因为毕竟，这整张 EP 在讲的整个故事线，虽然可能前三首是我们团员的故事，但我们最后是设定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它是开放性结局，然后你自己想象它最后会走到哪一步。嗯，对，所以就是例如说，就是像例如说真的当爸爸，他付出给小孩也是一种可能。
0: 对，
2: 那他可能就是当那个盘子被坑、也是有可能。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其实不是我们这首歌的重点。嗯嗯，因为我们的结局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他的付出到底是。有 happy ending 或是 bad ending，
0: 但、
1: 是他没有讲这个东西，让大家一切让大家 自我带入或是去自己幻想这样子。嗯，
2: 对，
1: 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这个付出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是你心甘情愿的，就不会是说、哦，今天有人逼着你，或是真的要怎么样，你才会愿意付出这个。对，因为在每段关系，我觉得就是最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去计较这些东西，
2: 互相，
1: 对，我们互相彼此体谅，就是我尊重你，但你也尊重我，然后我为你着想，你也为我着想，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这也同样反映到我们玩团上面，对，我们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在经营这个乐团，
0: 确实，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件事情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刚讲就是冤大头，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啊那种连续剧、偶像剧看到，或者是新闻事件看到，会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有能力，他觉得我可以付出，他不在乎啊。其实他就是认为我要付出，他可能透过。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再一次欢迎合谷人，耶、yeah ！对，来到节目当中是优许还有菊米。那这张作品呢，我们来到了是最后的一首歌、哦，这张 EP 叫 New Nuts。那我们刚刚一路也听到了这几首歌，来到最后是关于扛这件事情。这首歌叫 No Pain。

0: 付出这个动作，可以得到一些自己的满足嘛。
1: 我看到你开心，那我也开心，
0: 对，
1: 这样子。
0: 就是我有能力付出，对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它就是开放结局嘛。
1: 对啊，
0: 每一个人你在做付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2: 没错，
0: 那你付出的是金钱，或者你付出的可能是时间，
1: 对，
0: 还是比如说其他的种种可能。我觉得那都是配嘛，都是付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扛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就是刚一开始有讲，一开始要想要写责任感。可是后来我们就不用把它一定要聚焦在这件事情上
1: 面，太庞大的议题，
0: 大家自己去想嘛。嗯，就责任感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用pay这件事情，
1: 一定要付实质的金钱，
0: 对，
1: 不一定，
0: 对，不一定，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我就比较偏向责任感，就是责任这件事情。
1: 对，
0: 但你对他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因为我身为爸爸的角色，可能对孩子，
1: 对啊，
0: 就是那个pay嘛。
1: 对，
0: 但你对就是也许在追求的角色，嗯，可能你觉得你可以付出，那就付出，
1: 可以提供陪伴，你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忙或是什么的，我觉得这都算是一种配。
2: 嗯，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扛这件事情，就也蛮值得大家听完之后重新去思考。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有比较回归乐团编制的本质嘛，就是可能电子元素是比较低的，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这样的设计，对，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2: 其实电子的成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衔接那个 superhero 的关系，我想要让它听感深一点。啊，那但其实讲一个额外有一个小巧思是，在先讲单就这首歌好了，这首歌一开始它是一个长线条的东西，然后那边其实也就是电子元素比较多的地方，然后那边一收掉，不是就是进了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节奏的的变拍的
1: 前奏
2: 的设计，
0: 对，
2: 那个其实就在呼应 intro。
0: 哦
2: 的那个就是 Neil Nutt，
1: 对，那个那个比较听起来怪怪的那个旋律，
2: 对，他在呼应，就是想要回到原点的感觉。然后也那一串也代表就是这首歌其实可能在配的过程中比较艰难。就是所以这首歌就是在每一次在这种段落结束之后都会到简单的东西，或简单的节奏，或是固定的节奏，
0: 对，
2: 就是让它是一个反差感，就是这个节奏，就是我们在配的过程中可能很辛苦啊，
1: 啊
2: 或者是很拼啊，但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就是愉悦心情或者是满足的感受，对，然后也就是因为那一段，我刚好就是在 Neil Nutt 的时候，我们设计让它是前后呼应的，就是我们最终也是会回到最初的自己这样，
0: 对
2: 的感觉。
0: 所以其实透过音乐的设计上面，其实也呼应到有点像是故事的感受啦。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付出这件事，可能你是辛苦的，它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人家说什么好重训好运动，
1: 对，
0: 就是你一定是要坚持，比如说这运动好重训很辛苦，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你才会慢慢的看到成果嘛。
1: 对，
2: 没错，
0: 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也透过音乐这样的设计，让大家去感受到听觉直觉的去感受那个故事线的一个感受，这样
1: 没错。
0: OK， 所以这首歌叫做 No Pay No Gain。那就其实今天也蛮开心，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带着这个最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那就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还有机会在现场跟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呢？
1: 10月17号在这个鹿港，就是在彰化潮派鹿港的演出。对。
0: 就十月份，就是
1: 十月份，目前是暂定就是这两场，
0: 对，
1: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目前还尚未公布，
0: 对，就陆续在排，
1: 情报释出之后，
0: 对
1: 对，再跟大家分享，
0: 就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搜寻到这种情报呢？
2: 到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的 IG 都会就是定期分享，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的演出行程，
1: 没错。
2: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追踪 Y 的音乐，也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友团的演出行程，
1: 没错。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群，就是我们其实有个 LINE 的社群，对。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分享最新的演出情报，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些演出跟一些我们的活动的讯息，我们都会在里面同步更新。
0: 就 LINE 的话就是直接讯息它就跳出来，
1: 对，
0: 但如果是 IG 的话，就是你
1: 要
0: 看演算法，要
1: 麻烦大家自己去主动点开来看，
0: 因为演算法不一定推得到。
1: 对，
2: 没错，
0: 确实好，加入社群的话就基本上不太会错过了，
1: 我们可以主动丢讯息给大家。
0: 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方式蛮好的，
1: 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啦。
0: 真的
1: 因为有时候最近会有一些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都很早起，他们都那种6-7点传那种诈骗

0: 讯息。
1: 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些是学生，嗯、他们就会六七点看到讯息了，他们就 tag 我这样子，然后Jimmy 集装了，有人要上吉他课，然后说什么东西，我十点才看到，睡醒我才看到。对，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六妹是比较早起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诈骗集团踢出去，
1: 就判断一下啊、哦，这人诈骗不行不行，
0: 对他丢那种诈骗广告，他把他编掉这样子。
1: 哦，哎，对，还是要管理啦，
0: 对对 对, 对，
1: 不然就是会太多奇怪的讯息。
0: 谢谢这个早起的六妹。
1: OK，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我们最新的这张作品。New Nuts， 再次感谢我们合伙人两位，
0: yeah,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Yeah.这首歌叫 Beautiful， 来自 Bossy 跟 Camila Cabello。 12:24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45-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这边车多回堵不好走哦。

我是梁文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看见喝酒绝对不开车的你，避免酿成悲剧，成为彼此包袱，也不让家人白白受苦。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警察广播电台，祝你幸福。

时间再走，一切会变，唯一不变的是景广与你的点点滴滴。我是张云晶，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追踪景广的最新消息吧。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

蓝又时这首歌叫做《听听》，12:38。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林口过后，速度非常的缓慢。我想原因是因为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所以这边驾驶朋友提供说车多回堵啊。如果有经过的话，真的是多一点耐心。那或者你直接走高架嘛，南下高架目前顺畅好走，直接就可以避开林口这个路段的施工了。

他是葛思翰，听到了歌用力唱，12:42。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林口路段哦，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然后南下了45到50公里，这边车多回堵哦，好不好走，很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国道二号的话，东向就是大

竹过后时速也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这边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来听陈华，不想跟你保持。

来自傻子与白痴，歌曲叫做《一半》，12:51。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依旧是施工封闭，所以呢速度比较慢。你要走比较长途，建议你走高架，避开这个施工路段，好吗？那晚上开车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Ctrl T 这首歌《远航》。

来自 Control T 歌曲《远航》。今天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孙盛希的《Judge Me》，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依旧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会建议你直接可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在248到249.5公里过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10月16号，来到星期五了，凌晨的1:1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来到今夜最开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刚开始节目一刚开头呢，送上这首听起来非常的有朝气、非常阳光的歌曲，即使在这个黑夜当中工作，也还是要充满活力哦。刚刚是听到来自木村拓哉《在光芒之中》，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哦。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根据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台北混到顺哈，有个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说是过林口路段，这里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这个只剩下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且这个现场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啊，所以需要会车嘛哈，所以呢，这个车行速度比较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程。

车距离多加留意。但过了这个施工点过后呢，大概桃园路段事实上就好走许多了。其实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为什么总觉得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凌晨，好像夜间车子都比较多呢？难道是这一天上夜班的朋友比较多吗？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

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啊，这个觉得呢，今天夜间工作朋友比较多啊，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了哈、啊，今天星期五了啊，说不定有一些朋友消化年假要排休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哎，因为要年底了，对不对啊？可能要结算一年的这个补休啊，好一年的这个特休啊，还有好多假需要使用。赶快把它用一用啊！那么，哎，这个常常呢，在这个网络上会看到有一些请假攻略，说什么啊，什么时候请几天可以连休8天，连休9天？你敢这样子休吗？时间是凌晨的1:18。好啊，这个不论你。

夜间在工作哈啊，还是只是休闲开车，都还是要打起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一些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以及北上杨梅的入口环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啊。这个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是有工程哈。好，那其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到35.8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么关心到中部区域也有施工啊，中部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9到194.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哦，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耶啊，所以这里没有办法使用了哈啊，朋友们可能要提前从清水服务区啦啊，或者是过了西湖之后，似乎是关西是不是哈、啊、才能够休息。那南下看起来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了哈。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34.8到132.1公里，这里是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哇，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稍早听到张韶涵《口袋的天空》，接着是163 Braces 的《天空》时间是凌晨的1:27。今天的天空应该看起来还算晴朗，天气都还不错，对不对？除了全台各地呢，目前没有下雨之外，这个气温上，这个北部夜间还是会稍微凉一点点哈，大概是21-23度。但中南部地区呢，这个低温大概24-25度，也还算舒服了哈。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0月16号呢，东北风反而减弱了，所以环境风场转为偏东风。那么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降雨事实上是零星且短暂了哈。这个天气呢恢复晴朗，而且说高温各地普遍都在31-34度，局部内陆的地区，这个气温还会再更高，是一只秋老虎又要来临哦。这个上一次有秋老虎似乎是在中秋节左右，对不对？这个都已经快要10月底了居然还有秋老虎哈。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这个留意防晒，慎防热伤害了哈。早晚日夜温差啦比较大了哈，这个跟夏天就比较不一样，不是全天都热，夜间还算舒服，甚至呢

你如果骑车会比较凉，对不对？哈，开车呢，你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进来呢，吹久了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刚开始会有一点醒脑哈，吹久了可能会有点凉哈，要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东方的一颗热带性地气啊，已经在昨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叫做强皮。强皮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位在鄂伦比东南方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距离台湾很远哦。那目前呢路径是以西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高虽然说有预测应该是会在琉球群岛附近直接北转但是呢也不排除偏西的可能这个下个礼拜呢是天气密切观察的重点啦。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们虽然说快要十月底了，十月来到下半了，对不对？但也不是没有十月来台风的记录所以呢随时还是要做防台准备了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 Julia。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对呀、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有浪漫
6: 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更新资讯啊。然后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而这里呢，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但也快要2点了，对不对啊？应该不会一直都这么多车啊。目前看起来呢。这里的车行速度是蛮正常的啦哈啊，应该都可以达到50-60公里以上吧哈。我从这个路网图这个看即时的一个路况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3线车道在施工啊，哇，这个施工的道路很多哈，缩减很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会车要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一样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杨梅哦，南。

上的出入口匝道，是有相关的一个施工哈、往南的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工程，那北上的这个往北方向的入口环道啊，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到现在累了吗？吃点宵夜再继续开车，补充一下体力。但是呢，又害怕，哎呀，吃太多东西啊，或者是，每天都吃一块面包啊，或者是，夜间好像比较常买，能够买得到的都是一些比较重口味、高油高盐的食物，可能对身体会造成负担，对不对？有些人呢，可能想说，哇，不行。看着这个腰围一天比一天粗，要来减脂了，所以要喝无糖豆浆补充蛋白质，但是要小心哦。有营养师提醒啊，无糖豆浆的这个脂肪含量未必有你想象中来的低啊，部分的高蛋白浓豆浆脂肪含量甚至接近全脂鲜奶，说一瓶400毫升的这个高浓度的无糖豆浆啊，可能呢这个就可以喝了将近10公克的脂肪啊，光脂肪呢就提供了90大卡的热量。这个一般如果你在喝鲜奶的话呢，我们鲜奶有分成全脂、低脂，甚至有的可能还可以做到脱脂但总之呢，全脂鲜奶是每毫升大概是每100毫升呢可能会含到3.5到4公克的脂肪，低脂鲜奶呢大概降了一半以下大概每100公克每100毫克呢每100毫升了哈，每100毫升可以含1到1.5公克的脂肪，但是呢无糖。糖豆浆其实它的这个脂肪量跟一杯低脂鲜奶差不多，但部分的特浓豆浆哦，它的脂肪含量呢可能跟这个一杯全脂鲜奶差不多多，所以就说你在喝无糖豆浆你想要减脂的同时呢你可能要看一下营养含量，它如果换算下来单位的脂肪比较多，其实你好像是在喝一杯全脂鲜奶。

好，不过啦这个当然全这个比较高浓度豆浆呢，它的一个蛋白质含量的确是比牛奶还要多，没有错。但是呢豆浆这个产品跟牛奶比较不一样，牛奶可能可以这个全脂、低脂、脱脂，豆浆很少见因为呢鲜奶可以透过这个离心分离技术取出部分的乳脂肪，调整脂肪的含量。但是呢黄豆没有办法它本身事实上就有含有18-20%的脂肪制作豆浆的时候呢，油脂会随着研磨加水进入到豆浆，而且呢这个油脂成分细致，分离相对困难，所以呢浓度多高就是多高了不过呢这个喝豆浆当然对于这个补充蛋白质还是有一定的效用了有这个营养师提醒呢，你不能只看哇完蛋了，这一杯的这个豆浆总脂肪很高，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其实呢原本是要补充蛋白质减脂的，结果反而脂肪越累积越多呢？但事实上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脂肪酸的组成了像是黄豆油脂呢，可能有55%-60%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有20%-25%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相较之下，全脂鲜奶的一个脂肪呢饱和脂肪酸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就说这个纵使呢一杯浓豆浆和一杯全脂鲜奶所含的脂肪量可能差不多，但是呢脂肪的组成成分可能大不相同。

喝豆浆还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的朋友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啊，还是可以鼓励一下啊。不过呢，一天所喝的这个量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尤其呢，你一次是直接喝浓豆浆的朋友哈，事实上一天一瓶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一天两三瓶热量累积起来，还是有可能会超过身体的需求，而且需要补充蛋白质，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各种不同来源的多元的蛋白质啊，这个让身体吸收才会更健康啦。好啦啊，夜间工作补充营养还是很重要哦，补对营养，开车交给杜姑，然后有精神啦。不知道你都喝什么东西呢？来自梁静茹。哎呦，梁静茹难得唱台语歌，这首歌曲叫做《拱桂桃》。

听到来自阿妹阿密特《梦中醉拱廊》，时间是凌晨的1:52。国道3号南下的关西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一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哦。

这首轻快的歌曲《在梦中等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蹉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封闭，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施工，以及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其他的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向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或者是等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这里不能行驶了，不能使用。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还有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到28过大埔这里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四线东向的10.5到11南坎路段，这里也是因为施工是调拨对向车道，供单双向来通行，请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

0: 灯管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管歹去，要提去单调啦。
2: 袂使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灯管，也是 LED 电火球，拢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袂用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2: 换落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2: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加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还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2: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稍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保护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3: 旧的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些。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当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闪
5: 咯，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6: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4: 我们要赶时间啊！
5: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4: 就是说嘛。
6: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啊！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啊？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7: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印亚维莫瑞，敏感婚纱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需要一点肾上腺素啊，让这个夜间工作多一点活力。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80s 这首歌曲 Adrenaline 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做肾上腺素。虽然说呢，他们最近呢、可能以这个胸正胸舞啊 ，She's so bad 啊，这个比较有名。不过呢，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Adrenaline 啊，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歌曲啊，我其实是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呢，这个突然成为迷因的这个 She's so bad， 还想说，也是蛮洗脑的哈，但是居然成为流行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似乎有点多哈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国三甲东向的5.6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省道台64线的18到24公里江子翠到板桥路段护栏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双向都有工程，那特别东向的26.6到28.7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作业，也是封闭单线的车道，市区呢有一些施工。首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占用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也受到影响。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桥上道路这个高架道路是这样子，那么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也是有一线车道受到但占用再进行施工哦。他们是 Vera Hot Like Sun。

来自蔡依林的 DIY 啊，他在去年发行 Pleasure 这张专辑，后来呢不负众望，在今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金曲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得到金曲歌后了，上一次好像是20年前，是不是？但是当之无愧啊。时间是凌晨的2:20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国道3号哦，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这里也是半半施工啊。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231.3到234.3，这里是西螺到虎尾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了。那北上的这个国道1号方向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哈。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外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24.5到22.5，这里是潭子到丰原隧道啊，这里轮流封闭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南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这个北上的高科北上入出入口匝道啊，以及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那最后看到在国道10号我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路段，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啊。看起来这个施工维护是比较多了哈，有很多的施工维护呢，可能会需要在周间赶紧完成，到这周末的时候哈，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这个车潮或者是人潮，对不对啊？大家才能够更放心使用。尤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这个周末天气应该是会很不错，就是说呢雨量不多，然后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只不过天气会有一点热。不过呢反正今天周五了，对不对这个来计划周末要做什么，这时间非常的刚好这个白天的天气会很热，夜晚很舒服。那通常我如果周末要安排外出的话，我就会怎样呢？睡到中午，然后中午醒来之后悠悠哉哉在家里吃个饭，摸一摸然后呢可能看个一集想要追的偶像剧啦或者是看点书啦，做点家事发现结束之后大概是3点多了然后呢如果真的想要安排外出的行程，可能就3点多出门因为这时候还可以见到外面的阳光还没有天黑，但是不久之后可能就天黑，天黑之后就会很舒服这个在下午呢会有点热，但忍一下就好了然后大概是晚上回家每个礼拜这个工作5天呢，好不容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数馒头数一数这个怎么样让让自己呢一个礼拜工作多一点动力？有的时候对我而言，规划一下周末要做什么，这个方法很有用。如果对你也很有用的话，不妨今天休息的时候想一想，周末可以来做点什么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2PM。

0: 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喽。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车大家一定爱困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阁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算说很开心，没有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啊，这个夜间没有路况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呢？左转车道哈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入口环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你有发现张国荣啊，他很知名的一些歌曲呢啊，都是一个字的啊，或者是一个单字的，比方说呢追，比方说。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当然呢，《我》这首歌曲哈，事实上有两个语言版本，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据说呢，这个歌词哈，当时在写的时候是张国荣哈，他先写下第一句关键词 ：“I am what I am。”我就是我的样子，所以林夕这个就把它给继续写下去了林夕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啊，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在这个粤语版，我刚刚听到粤语版的歌词，他说啊，多么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足印，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哎呀这个说借由歌词这个宣告我们要坚持做自己，不要害怕世俗的眼光，对不对林夕说呢，这也是他这辈子写过最高兴成功的把这个张国荣他独一无二的自豪给写出来的一个歌词了哈。不过呢，做自己真的是说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就是因为做起来有时候不是很简单，甚至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一直反问自己，难道这个样子是真正的自我吗？真的好像可以做自己了，却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对不对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常常重复的温习这首歌曲，提醒自己要对于自己的样子有自信有骄傲，自己才会更完整，对吧？张国荣的《我》这首歌曲很有名另外一首歌《追》就更有名了而且很多的翻唱版本，有另外一位歌神翻唱的《追》，他是张学友。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稍早呢，在台呼之前听到粤语歌啊，分别张学友啊，这个演唱张国荣的《追》，这首歌曲呢，会是嗯，就算不懂粤语的朋友，可能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歌曲知名度非常高啊。但是林忆莲后来的《此情只待成追忆》。就觉得很美，那应该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哈。有时候有一些方言歌曲就这样，其实好像可以感受得出来他在唱什么氛围，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到最后就算了，其实歌曲就这样子，不用一定要执着听得懂他的语言，能够感受得到歌曲传递给你的情绪就可以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答案》，时间是2:55。好，听着一些熟悉的经典歌，开车会不会觉得好像50公里的路啊，好像开了100公里，比较轻松一点呢？哦，我自己在录音间有觉得轻松很多了哈啊，那么希望这个持续保持舒心，小心的开车。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许慧欣，只是玩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早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这里是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路面是有部分的工程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这里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哈，这里没有办法休息哦。那北上的134.8到132.1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3线车道道路都有跑铺施工了。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18到20公里江子翠到板桥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还有台1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45.8到45.6这里过杨梅也内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

0: 情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1: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2: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3: 好，我们出发。
2: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3: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2: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3: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2: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3: 王小明，
2: 慢慢来比较快嘛。
0: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伟忠跟丁佩云丁佩君这首歌曲罗灰胖来到秋天呢在这个不论是文学这电影季节的一个印象当中好像是落英缤纷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好像不一定，对不对有些花可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更好看。不过呢的确如果你家里有养这个花草树木呢在秋天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关照，对不对好像真的是枯黄的叶子特别多。时间是凌晨的3:14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尤其这个今天的下午1:30到傍晚5:00呢在这个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到时候 FM101.3 全国网的 FM104.9 频道会受到影响这个宜兰县的南澳市区从新

澳隧道南下哈，一直经过像是南澳火车站呐、乌塔派出所附近的朋友哈，你可能会收讯上面会受到一点影响啊，调频广播电台受到影响啊，但我们警广还是会持续做直播啊，所以呢，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络广播收听就会非常的方便了哈啊，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但当然呢啊，这个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边使这个开车非常的危险，要把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然就是说呢你手机就纯粹拿来导航就好。哎呀，这个不要哈，这个仪表板上面好多手机给它挂在那边，对不对啊？有一只手机这个在做导航，一只手机呢可能在接单，对不对啊？然后一只手机可能在看剧啊。哇塞，这也太忙了吧。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

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是在2016年的时候哈一起的合唱。不过呢，李子森他个人的一个专辑反而在之后才比较频繁的推出，而且。

呀、啊，这个、刚刚这个歌曲当中的男歌手哈、李子深，他事实上单国语、台语都买通啊，他有发行过国语的专辑，也有发行过台语的专辑，你可以关注看看。王菲啊，大概很熟了吧？哈、啊，对不对啊？堆堆堆呀、啊！哎呦啊，他的歌词怎么都歌曲怎么都是叠字，有滴滴滴，还有堆堆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0，台61线说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啊！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不确定什么掉落物哈、啊，大掉落物当然很可怕喽，可能会影响到爱车。小掉落物呢，有时候哦，我在夜间骑车啊，就算是有这塑胶袋飘来飘去哦，我都总惊哈。如果这个轮子哎，这个不小心给它搞丢哈，哎，其实也是啊、非常的麻烦，对不对啊？这有时候是树叶，然后直头直脑的要闪避，也是非常的困扰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你也才能够做这个适当的反制措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

0: 危险。
1: 啾啾，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2: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0: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2: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苹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5: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相对低温的地区，好像在新竹的关西，昨天清晨说下探到16度，现在也一字头18.2度，在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6，新竹的巨埔19.9，其他像云林的荷包、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鹿港的彰化都大概是20到21度。不过事实上，全台各地现在即时的气温大概也都是21到25度了哈，所以有些地方感受上比较舒适，南部地区可能感受上比较舒适吧哈，北部这个风吹来呢会有一点凉哦，要记得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哈，到了今天的白天哈，如果阳光露脸啦应该就会感受到温度急剧回升。昨天这白天北部地区呢我感受到有阳光，可是呢风吹来是凉凉的，就觉得这样子天气太棒了。那今天可不一定了可能就真的是炎热的天气，说因为这个风向偏东风，秋老虎又下山了哈，这个希望是今年秋天的最后一只秋老虎了。在今天到下个礼拜2号这个全台湾几乎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高温都会上探32到35度有部分地区呢这个西半部部分山区白天的高温甚至34、35、36度，但是呢因为清晨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所以早晚温差很大可能会在8到10度以上哈，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这个身体状况啦。那么这个下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这个强度呢这个有待勘察。只不过下礼拜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之外呢这个强皮台风会不会侵袭台湾嘞这个依照目前的一个资料来看这个强皮台风距离台湾其实还有4000公里这么远。只不过呢它目前是稳定的朝西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这个比较多的预估呢都是应该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北转去到日本。不过到时候北转的角度多大呢，可能会看太平洋高压

势力的变化，目前路径和强度都是有调整空间。如果呢啊，届时距离台湾比较近的话，可能会在下一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啊，这个影响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明显的。下礼拜四到礼拜六发现什么事情了吗？哎，光复节连假呢，哈啊，所以呢啊，这个光复节连假，哎，如果你有安排这个户外甚至是山区行程，朋友，下个礼拜就一定要留意天气的预测了啊。来自曹格这首《背叛》。

来自曹格这首歌曲《背叛》，当年啊，在这个星光大道上面，杨宗纬和萧敬腾啊，这个把这首歌曲唱红。但必须要说，他的唱功其实也很厉害啊，他也曾经拿过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啊，哈、啊，这个以2008年的一张专辑《Super Sunshine》得奖。啊，近年来呢，虽然说他比较少在这个乐坛上面活动，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看到新闻，是不是说他的儿子也长大了，而且呢长得跟他很像啊，希望这歌喉上面也有遗传到。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国道1号这个杨梅的南向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有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国三甲呢，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三在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半半施工，一定要小心。杨宗纬，洋葱。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林。
2: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在市区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高架路段，这会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但事实上呢，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也占用了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工程，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经过时小心就好。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需要太阳来打破、这首歌曲呢这翻译多厉害，中文翻成想你到天亮、应该不会有朋友真的是、整个夜晚、失眠到现在、等一下得看到天亮了吧、以前、我没有这个做夜间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蛮常这样子的，但是呢即将要天亮的时候身体又突然累了哈，然后呢就只能睡个两小时，哇这真的是跟、现在在夜间工作朋友们一样的辛苦对吧。好啦、幸好呢这个再辛苦一个一天就有两天的周末假期、有别于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各周休三天，这个礼拜只有周休二日了哈、所以还是要把握一下好好的休息啦。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苏盈芝的天亮。星期五还有整个周末假期都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平安健康的度过，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要过路。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有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38到35.8过林口1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占据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3E内侧2线车道路面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是路面刨铺施工。另外在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和隧道前和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有施工维护，国一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4线东向10.5到11公里南坎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

今天呢，说清晨的时候，应该说上午了哈。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

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有比较高一点诶，新竹关西现在有18度，呵呵还可以哈。其他各地现在的其实温度大约是20到25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27.9度，在高雄苓雅区、屏东、高雄、台中的潭子，还有兰屿，现在都有到27度。

哦，韩团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熊熊。来呀、啊，一开始真的就要打一下瞌睡虫，给他拜个啊哈，难为你了，动鬼得拜呀、啊、，Ozone。

0: Red，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来用线时间4:15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一的话杨梅

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还有在北上过林口以内二线，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施工，注意起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谁在按门铃？听说吼，那个外送要到来的时候，会有种心动的感觉。点个物件总算上来啊！哎，杜新田爱情 Uber。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施工封闭，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后三外三线，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而北上呢，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再来在国一哦。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云林系统到西螺的外侧，南下是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还有铜锣到三义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经过小心啊。

4:31喽。哦，国一要注意，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一高架目前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侧施工中哈。国三的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南下过中和内二线有施工。而北上关西出口也是部分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然后国二是东向莺歌系统出口，也是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

哦，这是五月天阿信加上昂银红这位合唱的歌曲《波多万宝》。来，这时代更加古早，做乡土味，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年代，连不要说手机，不要说手机啊，连电话都无的时代，要怎么谈恋爱？来，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哟，4:43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目前这一段是全线封闭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全线封闭，因为是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来得及的话，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哦，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然后你去他们的便利超商，你会发现哦，奇怪，就是去很多地方了，那个店员都不是日本人了，都是外国人，都是外籍的年轻人。那现在在日本，外籍员工已经变成日本便利店的非常普遍的风景了，这牵涉到人力短缺、少子化啊。日

本的年轻人不愿意那么辛苦了，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哦。所以说在2024年，他们有个调查，日本三大便利店外籍的员工已经突破80000人了，已经是占他们全体员工的10%左右了哈。而且这个趋势就是这个数据会一直向上增长。这日本，我觉得台湾将来也有可能是这样哦。因为听说现在大夜班越来越难找人哈。好，时代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日本的那个超商哈，已经走的是联合国的路线了。

哦，守月增田唱日语歌曲，我回来了，欢迎回家。狗人说在这里等你，4:50。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两台连接车事故全。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蛋。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6了。那现在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是全线封闭哈。哇，这个夜里点更香香细细，那没有办法，因为是两台连结车发生了事故哦，所以现在呢，这个蛮长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齁，是全线封闭，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调整你的动线齁，否则来到这边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全线封闭的状态。那如果说您已经是来到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等着这事故没法度齁，我们只能够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谢谢齁。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国三的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全线封闭中哈，而且是从主要呢这个影响的范围，从宝山休息站到竹林这一段哈，来得及的话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呢。而另外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原本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工程。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还有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现在只有17.8度，新竹关西。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19到25度左右哦。高温的部分27.9，在高雄、屏东，还有台北市的北投、台中、潭子，现在都有到27度啊。

这是淡水的吴俊宏所对唱的歌曲《知己》。5:1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哈，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发生事故，再加上处理的这些相关人员哈，那目前全线是封闭的状态。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没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所以可以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哈，事先先调整动线，然后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里，因为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哈，基本上从宝山休息站之后就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开始先做一个调整了哈。好，一时。

之间，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恐怕没有那么快排除哈。另外现在在国三也好，国一也好，还有国五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友。
1: 哦，这是水木年华所唱的歌曲《最好的朋友》。
2: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3: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3: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2: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4: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

0: 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就是诈骗。赖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
1: 赖。
0: 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7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目前持续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两台连接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哈。

南投鱼池乡举办了今年这个日月潭红茶的品鉴哈。然后说今年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哎呦，产量减了四成哎，哦，这真的减少蛮多的哈。但是在茶农加强制茶的工序，所以今年淘汰率反而比以往更下降一些哈。因为呢，红茶减产大概3-4成，所以呢，来参加评鉴的件数也比较少。可是呢，这个台湾的茶农哈，在整个制茶的工法技术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哈，可能就是数量没那么多哈，但是这个水准还是维持得很好。所以他们年度的茶王已经出炉了。

0: 这是陈怡婷收取的歌叫昂德。好，这个虽然标题是昂德，重点不在昂德，是用昂德在表达两个人的关系。好，再过几秒，5:24，郭三现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依然全线封闭。那原本说两台连接车，后来又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OK， 总之现在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这个好几台车的事故。这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最好考虑调整动线啊，不然来到这边过不去哈。拜托拜托，一点爱注意嘛，爱细意。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南下关西入口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国道三甲西向万邦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也是要小心啊。
1: 第一次才能有记得哦，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务必留意的点，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因为两台连结车，一台大货车，一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全线持续封闭哦。考虑是否提前先调整动线哈、哦？但来到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

国一目前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在北上靠近新营中内侧有作业。

再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作业进行，以及铜锣到三义也在内二侧哈。然后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以及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都有施工。

0: 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过林口外三线有作业进行。那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北上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国三在北上西湖出入口服务区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啊。那北上的古坑系统到斗六也要小心，都是有工程哈。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线，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北上外线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徐富凯 Chill All Night， 好、哦、是 Chill 不是 Chill 哦，好，节奏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把就会让 Linky 呢，五点三十七分了。好，现在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全线封闭，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哈。看一下路网图，这个车速有比较好了哈。之前是不太能动，那现在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特别注意，还是要留意，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外线是可以走的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现在时间5:43啦。来，目前呢、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先前有好几台车事故，经过处理之后，现在是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本来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这一个路段呢车速有点慢，但是现在看路网图好像大致上比较顺畅一些了哈。那随时知道最新情况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有脂肪肝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肝脏解毒这是它很重要的功能，那也是我们人体处理能量、糖分还有脂质最核心的器官。它齁今天我够忙的啊，难怪人家说肝脏是我们人体的阿信，你知道吗？工作量超大，然后它必须要对不同营养素齁做处理，这个方式又不一样。全身细胞都可以利用的葡萄糖，它呢需要肝脏来代谢。然后饮食里面摄取过量的糖分，特别是这个添加糖跟高果糖浆、高果糖还有你吃的是超加工食品，肝脏就会透过新生成脂肪作用，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所以才会说肝包油嘛，这脂肪肝的意思哈。它没有办法，油脂没办法去，只好包覆在自己这里哦。那当脂肪过度囤积在肝细胞里边，那它就会逐渐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成比较低。那胰岛素敏感度降低，就变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身体会释放发炎的因子，就会把部分肝脏的问题变成是全身代谢性的状态，还有增加血管的负担哦。所以很多人哦，你的见解你不能只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哈，那么哎，我看起来蛮正常，但你要去检查你是否有胰岛素阻抗严重的问题。

问题啊，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说你那个胰岛素的分泌它其实是很不敏感的哈，那这个身体容易处在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还有你的代谢异常，血管也是容易负担。那说脂肪肝可以逆转，就是从饮食改变啊，因为果糖就是导致肝脏新生成这个脂肪最主要的推手。好，你去注意看哦，很多很多现在的食物的添加的糖分很多都是用果糖，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比蔗糖便宜多了，所以你要去严格，如果你检查因有脂肪肝胰岛素阻抗，拜托耶，加工食品少吃，果糖精制糖尽量避免，还有当然如果可以选择优质的原型食物，没有加工过的蔬菜蛋白质，这其实是首选啊。

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在讲脂肪肝的故事，我跟你说。肝脏每天要处理生那么多脂肪出来，他也叫含辛茹苦继续打拼。哎呀，你都不中啊，5:51哦。那国三南下福德隧道2台车事故目前在

安用在中外线哈，小心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中外线要特别小心事故的情况。而国三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好像速度还蛮正常的啦哈，但是因为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哦，说肝脏在我们人体里边，它扮演真是阿信的角色。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日剧，哦，在台湾版的主题曲，正是这一首歌。

来5:56了，博山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现在占用在外二线哈。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双溪的报道。双溪有一位仙草妈妈，这位仙草妈妈叫卢淑敏，为了照顾家人，所以她选择回到她的故乡双溪，然后呢意外的踏上种植仙草的这一条道路，到现在3年，最主要是她为了陪伴孩子，然后他耕作的这片土地被耕超过40年了，所以考量到种种的条件，他决定不是种稻子，而是种仙草，因为仙草本身病虫害比较少，照顾起来比稻米容易哦。就这样从整地种植日常管理完全是自己来，因为他的�孩子，他有3胞胎早产儿，所以他特别注意孩子的健康跟饮食哈。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青年农民，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有机栽种或无毒栽种的方式哈。好，5:58了。对时之前，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起来》。礼拜九会有没有 Linky？ 等一下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嘞，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嘞。现在时间透早6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南下299.2公里，下营系统路肩啊，

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而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了。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目前从路网图来看，这边呢还是车速大致顺畅哦，但是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另外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哦，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的施工都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7.6度，苗栗西湖不到19度哈，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一点，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哇，北部今天高温一下子蹭到34度。今天高温真的是不可小看。好，北部有到34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好，这是谢依蓓所唱的歌曲《思念如风起》，但是是很甜很甜的哦，6.08分。接下来还有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先前若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起码嘛一个没看到啊。好，但是要注意一下，国三还是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因为是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务必留意，拜托拜托。

还有6:12呢，路况方面有变化哈。原本国三北上在竹林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肩

来，我们来讲一下蓝洋女中的舞蹈班，他们最近到韩国去参加第23届光州追忆中壮节。那20位舞者，他们用了主题叫做什么？你知不？叫做 Like Say 雅琪，哇！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舞蹈，得到了最佳文化艺术奖，就是把台湾夜市的文化呢拿到韩国这边，回香香细细。名字叫做 Like Say 雅琪，然后呢，他们是搭配了电音，还有摊贩的叫卖声，这个舞蹈配合的音效还蛮特别的哈。然后呢，舞者穿的复古印花的衬衫，里面他的手上还提的嘎吱哇，你知道台湾经典的这个包包，还有把夜市常见的红色塑胶椅当做他们的道具，哇，真的直接当下立即马上把台湾的夜市特色带到韩国来啦。

西亚奇当初当初的当初是李佳爱叫白瓜，那后来他艺名呢变成那个李爱奇的时候，这是他后来李爱奇阶段的版本哈。年代不一样，但是真的节奏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来，再过几秒，6:18哦。国三这边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外二线一定要小心啊。接下来来讲一下屏东女中，哎呀，也是好厉害哦！屏东女中3年级有3个学生，在地理老师的指导之下，花了1年多去追查分析，就他们做了一个主题，主题名字叫什么呀？叫做“愤愤难平”你说这是什么科学研究？哦，它的副标叫做“屏东平原畜牧业意味之时空分析研究”，拿到第25届高中地理奥林匹亚地理专题论文组金牌哦，还拿回了海报的特优奖，还有人气奖，哇，太厉害了哈！好，标题好有趣，叫愤愤难平，不过人家那个平是屏东的平啦啊。那生活当中，尤其在屏东这边，因为畜牧业比较多哈，所以呢日常里面呢，大家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就想要我去那个印象中好像是花莲瑞里那里嘛哈，反正就是靠近牧场的时候，你知道清晨啊，空气应该是很清新，风景很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味道挥之不去哈。那他们就深入说为什么会闻到那样的一个异味啊。屏东本来就是台湾重要畜牧产区，所以这个异味不是一天两天，那是长期都存在的。所以他们呢，这个科学研究是从空间时间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异味形成的原因，还有它分布的特征跟扩散的机制啊。

哦，你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哎呀，古道上师公的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锦贺锦贺。但是哈，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还是要小心哦，这边有2台大货车，1台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拜托起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哎，0800-000-123。好，讲味道不只是形容食物，也可以形容一个人。人家说哦，你这个人好有味道哦。不过先确认他形容是你的特质，还是你身上真的有味道啊？还有，如果人家说你有善良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哎，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国三目前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哦。我们在闲乱哈，然后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也车子比较多了哈，但是大致上还是顺畅的。再来国三依然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宇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件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件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3: 事件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事件之外，潜藏在校园

0: 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九华，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3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麻布袋让你加。那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跟外线都有长木条掉落，爱注意哦。而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铁架掉落了，以及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这里有狗狗被撞到了。再来国三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南下在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39，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什么情形？有坑洞出现啊！哎呀，注意哈，坑洞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哈。然后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掉落物是铁架哦，塞吉拜托啊。

好，这是李嘉欢、周子妍所合唱的《渐渐好天气》。哇，今天不只是渐渐好天气，会渐渐越来越热。在周五前后，各地的高温基本上33到34度跑不掉。你都不懂哈。好，6点43分。国三这边南下 18.8 公里福德隧道，因为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还有南下的 87.4 公里过湖口路肩还有外线哦，都有长木条掉落了。北上 318.9 公里永康的中外线之间是麻布袋那里加哈。而台61线的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架掉落在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经过，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已经6:49了，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在这里，还有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有长木条掉落了。台61线北上靠近通霄日落大道先前有狗狗被撞到，而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掉落物，因为是铁架浪里加了。

哦，看到窗外的阳光，哎呀，这样的晨光真的很美。不过在早晨到来，对很多上班族来讲，要通勤啊，有时候遇到塞车啊，然后有时候睡太晚啊，怕迟到吧，真的挺焦虑的。我们来讲一个让你很羡慕的上班方式，每天都是飞去上班的，不是搭飞机哦。这是美国28岁一位航空的交通管制员。好，他每一天的上班方式就是背着螺旋桨这样的一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呢飞向他的工作所在去上班。他每周一次会在他住宿附近的这个路上，然后把大型飞行伞展开启动引擎，背起了这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助跑起飞，时速大概56公里左右。哎呀，这一路上啊，风景之美啊，田野辽阔，看到一条一条的公路，还有很多人家的水塔啊，这个风景也蛮奇特的哦。他基本上是朝向机场前进，他的全部的时间20分钟，他就可以到达他办公室了。当然前提不是你想这么做就可以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别嘛，他是航空的交通管制员，他有事先问过主管，有报备过，也确认相关的规

饭是 OK 的。他是从今年六月开始展开他的空中通勤，这也没有天天啊，但一周一次，我觉得也好开心哦。他会先联络塔台，告诉呢这个塔台说他什么时候要进入到那个空域，然后呢飞行途中也要持续去通报他的位置跟高度哈，跟开飞机一样，哇，好酷好帅哦哈。不过说这一项虽然觉得好酷，但是前提天气要晴朗，而且风速要每个小时至少16公里哈，不能超过16公里，风如果太大的话哈，它也不能够起飞，所以限制还蛮多的啦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总是一个礼拜有成功一次，哎呀，那一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嗨吧。

好 ，espresso， 给你一杯浓缩咖啡，会不会比较提神一点？6:56呢，讲一个也很提神的外电报道。瑞典这里呢，在最近哈、哦、有举行了一项比赛，叫做欧洲兔子跳跃锦标赛。顾名思义，只能兔子来参加了哈。然后呢，跟传统的马术不一样，他们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兔、宠物兔，哦，各式各样比赛哈，可以有直线的赛跑，还有跳高，还有跳远，哇！现场就看这些可爱的兔子。不过呢，因为有时候就跟那个马术比赛一样，有时候他突然面对要跳栏杆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动都不动，他的主人在旁边怎么跟他哈鼓励他都没有用哈。有的呢就直接坐上赛道拒绝跳跃。这场比赛好像重点不在谁得到冠军，应该是让看比赛的人真的觉得很开心哈。

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最后这一首歌，歌曲也很可爱啦，叫做《小胖兔兔》。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三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那国一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在三重到圆山这边北上路段，哈，现在车速都比较慢。好，另外在国一北上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有麻布袋掉落了，而在南下在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长木条那里加，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哎。国三在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有3台车追撞的事故哦。另外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82.8公里过关西中内侧有掉落物啊。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有铁架掉落，而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

也有狗狗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6: 被鸟吃啦！
5: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6: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6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哇，今天一大早呢，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哈，至少比昨天好吧。今天呢，隐约早上感觉上好像隐约阳光快要出来了哈。好，今天白天据说会很热哦，高温会再突破30度以上啊，所以呢，那个还是不晓得是气象署还是那个什么新闻标题写说秋老虎要下山了，老虎要下山了，所以今天会很热啊。

跟可能跟这前几天这样比起来的话，白天呢的确会热蛮多，但是早上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凉快凉快的啦。所以如果说你要想要骑机车出门的朋友们，还是得要穿一件长外套，可能会比较好。

超级想睡觉哈，就觉得那个眼皮都快要睁不开来的这种情形。是安怎呢？是因为秋高气爽吗？哈，没有啊，昨天其实蛮热的。你有没有觉得昨天我觉得很闷呢？哈，但是就觉得哎，精神怎么觉得不是很好呢？哈。甚至啊，明明在运动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哦，怎么有一点点想困了感觉哈、哦。哎呀，我这么一讲，会不会我们在开车的用路朋友突然间觉得想睡觉啊？不行不行，我们要赶快振奋起精神来哈、哦！尤其是你在用路的过程当中，更是要提起精神呢、哦。好，7:09，时间还蛮早的。看样子应该没有什么路况讯息，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部分哈，今天是礼拜五喽，车流情形如何呢？我们看一下高工局的网页，目前在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行车速度呢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哇，那个平林路段看起来就是已经出太阳了，天气很好哈，车流还 OK。头城这边的话云还是稍多一点，但是再晚一点应该阳光就会出现了。好，目前国五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哦、南北双向车流没有特别的多，车速也都是正常哦。

0: 好，萧亚轩带来的歌曲《Honey Honey Honey》。
1: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平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好，七点将近十六分哈，有一个跟我们的讯号有关系的讯息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半到傍晚的五点钟为止。台电因为要进行一些线路维修的关系哦，所以会停电。那停电的范围就在那个南澳这边呢哦。好，所以这个状况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南澳转播站的一个转播哈。好，我们南澳转播站呢，主要是针对 101.3 还有 104.9 的一个频道。那今天下午一点半到傍晚五点钟，受到台电的一个停电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两个频道就会停播。那影响范围呢，就在南澳市区哈，包含从新澳隧道南下，然后一路到南澳乡公所、南澳火车站。朝阳社区、五打派出所附近等等的哈，就是大南澳地区，在那个山凹处的地方可能就听不到了。那苏花改隧道内的收讯可能有部分也听不到哦。好，这个是今天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呢，因为南澳地区我们的那个南澳转播站因为受到停电的影响，所以101.3还有104.9哦会停播。哎，讲到我们那个网，就是我们的广播的频道啊，有一次有个朋友问我说：“哎，啊，你们的那个频道是多少？是104.9吗？”我说：“不是，不是，104.9是我们全国网哈，我们地方台是101.3呢哈，不赶快呢哈。”所以在我们宜兰地区的话呢，您要是那个打开101.3的话呢，收听到就是我们宜兰在地的这个播音。那如果是104.9的话，就会是我们全国网的一个主持人主持的节目哦。但是都可以听得到了，但我相信应该101.3会特别的清楚啊。好，那刚刚提到今天下午停电的这段时间，如果说你想要收听我们不管是地方台或全国网的频道的话，在南澳地区的话怎么办呢？

好，吴宗宪演唱的歌曲《城市英雄》，7:22咯。好，目前道路状况部分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现在看起来的道路状况也都很 OK， 没有接到特殊的状况，国道五号南北双向正常顺畅哦。好，倒是在公路段部分呢，有蛮多的道路工程，我们看一下，头城公路段我们看一下，突然多了蛮多的一些路容维护啊，还有一些绿美化的一个维护，还有灾害抢修工程。

城等等啊，包含像台二线石城到竹安，竹安到顶寮，大溪到公馆，冷水就台七线的冷水坑到公馆，那台二雾线的话新店到曲界路段。好，台七线圆山再连这边有边坡施工，然后宜兰市区的部分东港路那个人行道改善工程还没有完工哦。台七丙线的话，广兴桥到立泽捷路段；台七丁的话，双连皮到宜兰市的路段哦，还有那个圳头路段等等，这个都在台七丁线上哈。台九线的话，从石牌就是那个北宜公路的线界，然后到礁溪的四城路段，今天的话也有这个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哦，它这个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哦。好，那因为公路段提供的资讯呢都是一整大段的哦，那但是它这个施工也好或者是路容维护也好，它不会一整段的同时在进行，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在路上有发现哪个路段有在做一些道路工程或者是路容维护影响比较大的话，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像昨天的话就有听众朋友说在台二线从那个格马兰大桥到那个景中二号桥这个路段南北双向内侧有在进行路容维护，那今天的话呢应该就会可能再换一些其他路段，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有看到再告诉我们哦，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大家加我们播音室LINE好友，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天气状况看样子相当不错，而且呢今天会比较温暖一点，甚至会达到觉得有点热哦。气象署说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呢转为偏东风哦，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那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雨的机会哦。好，气温方面的话，基隆及东半部高温大约是在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可能会再更高哦，所以今天是有觉得热哦，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防晒哦。好，那各地低温大概就是在22到26度啊，所以早晚还是比较偏凉一点哦。好，基本上来讲这几天的天气呢大多都不错啊，明天清晨前花莲偶尔会有一些降雨，但从白天起到下礼拜二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因为环境风场都吹偏东风，所以感觉上是比较温暖一点。白天的时候啊，那至于这个已经形成台风的这个编号29号台风叫做强皮呢，它今天清晨2点的这个位置距离鹅銮鼻的东南东方3930公里的地方，所以距离我们非常的远呢。目前的话它是以先偏西的方向到西北西方向移动，大概到下礼拜四啊，就是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它会逐渐北转，然后沿着台湾的东方海面北上的几率比较高哦。目前判断是这样，但是各国的一个模型啊或者是 AI 模型来讲呢还是有蛮大不确定性，因为毕竟它离我们还挺远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我们下礼拜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好，尤其是有一些模型啊跑得离台湾还非常的近的哦。哎呀，最讨厌这种秋台了哦，有可能是秋台了，我不能讲秋台这么的斩钉截铁，但我觉得可能性如果接近台湾的话应该会蛮高的。

好，八三幺带来的歌曲《刀剑如梦 2.0》哦，赶快有路况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市的林森路跟校舍路口哈、哦，就是那个在阳大医院前面的这个大路口，这个号志灯呢，目前只有闪灯呢，并没有正常运作 哦，那很危险呢哈、哦。而且这个路口还有那个叫什么科技执法，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转给相关单位，请他们来协助处理哈、哦。那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如果说您本来会走这个路段的话，建议你看看是不是要改道行驶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路口可能交通会蛮混乱的、哦、好，这个是宜兰市的林森路跟校舍路，就在阳大医院前面的这个大路口，目前号志灯没有正常运作，它只有在闪灯哦。哎，好像不止这个路段，我又想到了，我早上经过那个罗东的中山路跟光荣路口，也是只有闪灯哦。好，这两个路段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哈。罗东的中山路跟光荣路口也是只有号志灯，也是只有在闪烁，没有正常运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强皮在昨天生成，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中台，下周就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目前路径预测将在台湾东方海面北转，北转的时间则是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下周四到周末，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将会增加。为了持续扩大全民防救灾与自主应变量能，内政部指出，今年全国防灾事培训将以达成200,000名为目标，明年将会朝向400,000名防灾事的培训目标。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事培训人数将达到200,000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0,000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3: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事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事，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事的训练。
2: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事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昨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做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1年6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4: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

0: 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孟信强调绝不宽待。
1: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0: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承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及每股盈余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三年明显提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4: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3: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好，时间早上的7点36分，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又有一个号志灯有问题哦。这个是在罗东的广兴路11巷跟西安街路口，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号志灯也是不亮，伤脑筋了哦。这个路段路幅虽然不大，但是车流好像还不少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是在广兴路11巷跟西安街的这个路口，号志灯不亮。这个再往那个什么，再往那个广兴路走的话，就是长虹加油站旁边出来这个路段的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另外先前有提到宜兰市的林森路跟校舍路，就在阳大医院前面这个号志灯呢，目前呢也是没有正常运作。罗东的中山路跟光荣路口也是哦，这几个都是重要的大路口哎哦。
7: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8: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9: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11: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

0: 用进欢迎你哦。
1: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2: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30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1: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5: 好，时间早上的7:39哈，再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宜兰市的校舍路跟林森路口哈，就在阳大医院前面这个大路口，目前号志灯呢只有闪灯，没有正常运作哦，请家属朋友，如果您一定要走这个路段的话，要特别的小心哦。那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了，请他们来协助处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我刚刚讲说罗东的中山路跟光荣路口只有闪灯，结果我们有听众朋友说罗东车站的后站跟旧转运站的那个号志灯也是只有闪灯耶齁。奇怪，今天怎么这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齁。光荣路跟中山路口也是，然后那个火车站后站跟那个旧转运站那个路口也是只有闪灯哦。OK， 好，我们赶快再来通报哦。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OK， 好，听众朋友说那个光荣路跟中山路那个号志灯没有正常运作，就现在这个路段整个都塞住了哈。我们请，可能要请罗东分局先来帮忙一下哈。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哦。

好，时间早上的7:44，今天早上状况真的蛮多的，尤其是在路口号志灯没有正常运作的路口非常多，西北西南都有。西北的话在那个宜兰市的校舍路跟林森路口，就在那个阳大医院前面这里，然后西南的话是在罗东的那个光荣路跟中山路口，还有另外一个是罗东后站跟那个旧转运站那个 T 字形的路口，这两个路段号志灯都不亮。那比较那个目前比较车多的是在罗东的光荣路跟中山路这边，因为上班时间车子非常的多。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罗东的光荣路这边又发生事故，就刚刚好在那个，这个应该是在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大同地下道的那个 T 字路口哈。就在那个派出所，那是哪一个派出所我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个派出所的这个 T 字路口发生了这个机车的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伤脑筋耶，现在罗东光荣路非常不好走好，那我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罗东的光荣路已经要塞到光荣桥这边了所以如果您是从东山要往那个罗东后站方向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对，开罗派出所，对，就在开罗派出所的那个 T 字路口又发生了一个事故所以现在光荣路往北的话车子非常的多，主要是因为那个跟中山路口那个号志灯故障的关系好，那个刚刚我看一下这个是宜兰县的县警局情指中心这边说已经请辖区分局派员去协助了好，再跟大家呢把它这个整理一下如果说您是要从那个东山这边要本来要接那个光荣路，然后要走到那个转运站或者是罗东后站的话，可能是不是要改道一下会比较好，因为这个光荣路跟中山路口号志灯不亮的状况，然后又有发生事故，所以现在这个车子已经几乎要塞到那个什么塞到那个光荣路桥了所以可能要改道一下会比较好一点现在这个路段车子非常的多OK， 对，好，了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有蛮多听众朋友都有把这个讯息传进来好，那这个号志灯故障的状况不只是光荣路跟中山路口，包含那个罗东后火车站跟那个旧转运站的这个 T 字路口，这个号志灯也是只有闪灯没有正常运作。宜兰市的校舍路跟那个林森路口目前这个路段号志灯也是只有闪灯，没有正常运作这个路口也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它很靠近那个校舍路平交道，再加上它刚好又是医院，两大医院一个是阳大医院，另外一个是那个元荣的那个市区门诊的地方所以刚好又是宜兰转运站所以这个路段的话也是非常不好走，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自陈绮贞的歌声，七点将近快五十二分喽。哇，今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好多这个路段，而且都是重要路口哦，号志灯呢都有一些问题，就是本来是正常应该要红绿灯呢哈来运作的，但是都变成闪灯了哈。这是叫做什么？好志温吗？好志灯温吗？人家说鸡温啊，猪温啊，这个是好志灯温吗？怎么会这样遍地开花？好了，没到那么夸张了，但是只是因为刚好都是蛮重要的路口，所以影响就很大，尤其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上班时间，那个车子非常的多。好，赶快再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到底哪一些路段的那个号志是有问题的，我们看一下。那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县警局这边说已经请那个辖区的派出所辖区分局派员前往去协助指挥交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宜兰的部分哦，就是宜兰市的林森路跟校舍路口，就在阳大医院前面这一个大路口呢，目前号志灯呢是没有正常运作，只有闪灯哈。好，我们有听众朋友还很热心的用拍影片的方式让我了解那个这个路段的状况哦。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罗东了，罗东的话就中山路跟光荣路口哈，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子非常的多，尤其是光荣路。

车子很多，甚至刚刚说都已经回堵到那个光荣路桥了哈。那这边而且还发生事故啊哈。哎，我看一下，说有哪个地方好了。哎，光荣路好了是不是？OK， 好，那光荣路跟那个中山路的那个部分已经 OK 了，路口号志灯正常了。那那个什么，站东路跟传艺路三段，就是后站火车站后站这边，先前我们听众朋友有讲说，也是只有闪灯了哈，应该也恢复了吧。

好，那还有一个呢，比较不是那么的大的路口呢，但是它这个有些时候这个车流也是蛮大的，尤其是路幅又不是很大哈。好，这是哪里呢？就是罗东的那个广兴路十一巷跟西安街的路口哈。先前也有听众朋友说，哎，号志灯不亮哎哈。好，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这边有一场就业博览会啊，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如果说你有打算要找工作或想要再转换跑道的朋友们，可以呢来这边了解一下啊。那也可以事先呢上劳工处的网站去查询一下相关讯息哦。

0: 好，黄小琥演唱的歌曲《蓝天》。好，那个罗东光荣路跟中山路这个路口号志灯已经正常了哈。刚刚罗东分局跟我们回报说，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哈，请大家依序呢，前进。然后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哎，宜兰市的校舍路啊哈。跟林森路口号志灯有问题的状况之外哈，包含再继续往前全联路口也是哈。好，这个状况我们再跟那个相关单位来通报一下，非常谢谢听众朋友。那如果说您现在要走宜兰市的校舍路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诊。
1: 大家好，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0.8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0.4公里在冈山入口前路肩有故障车，北上253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站板，往前1.6公里也有站板掉在中线，继续往前251.5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路肩有两台抛锚车，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入口匝道有砂石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石碇的外线有散落物，南下32公里过头城，先前在外线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